0: 人，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后期管护。再过一段时间，这里将全面开镰。乌拉浩特市伊勒里特镇胜利嘎查村民龚振泰：
1: 我家种了四多亩水田，按照目前的长势来看，产量肯定能稳中有增，期待今天的大丰收。
0: 这段时间，当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围绕保叶养根病虫害、绿色防控等重点工作，指导农户精细管理，尽量延长叶片功能期，让籽粒灌浆更充分，全力保障体质增产、颗粒归仓。乌拉浩特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种子股工作人员白桂花：
2: 当前水稻整体灌浆均匀，结实率高，田间整体长势十分稳健，持续加大田间巡查和技术指导力度，及时应对天气变化，指导农户做好后期保护，全力守住秋收丰产成果。
0: 目前新安盟多地水稻正由灌浆末期向成熟期过渡，这也是决定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时期。今年新安盟强化科技赋能，聚焦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两配套，不断完善水稻种植技术体系，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扎赖特旗共赢农业专业合作社的1000亩稻田里，宽窄行插秧、纸模插秧和降解模插秧三种新模式推广成效明显。扎勒特旗共赢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迪：
3: 像降解模和这个纸模吧，省去了吧很多那个除草的环节，主要就是省人工吧。尤其今年这个气温，先期的气温低，然后之后用这个降解模，这个也能把低温提高一些。哎，我感觉今年的水稻吧特别好，感觉就是比去年同期吧这个穗儿还要大，然后产量肯定要比去年大概能增加个50公斤左右吧。
0: 依托区位气候优势和经济化管护，今年新安盟水稻预计总产量可达62万吨，平均亩产560公斤以上。
4: 在乌拉特前旗西小昭乃马代村的四草作物示范种植基地，紫花苜蓿花开正艳，长势十分旺盛。巴彦淖尔市农科所精心培育的耐盐碱优质紫花苜蓿巴农科一号，让昔日的盐碱荒滩变成了如今的四草丰产田。乌拉特前旗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俊：
5: 这个苜蓿呢是非常这个好的一个优质高蛋白的牧草，苜蓿呢本身它是一个是对口牧草，对这个土壤的改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咱们当地的农业生产的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技术啊。
4: 今年巴彦淖尔市持续加大小麦、玉米、葵花优质四草四大主导作物本土良种科研攻关与驯化培育力度，针对河套地区干旱、风沙、盐碱等地域特点，改良品种性状，提纯复状优质种源，补齐外来品种抗性弱、稳产性差、适应性不足的短板。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科学研究所草业和草原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林：
6: 重点选育推广紫花苜蓿还有四用燕麦等本土四草两种，有效地盘活了灌区的盐碱地和中低产田，优化了河套灌区的种植结构，真正实现了种养结合、农牧良性循环。
4: 两种夯实根基，良技良法赋能提质增效。在洞口县兴泰家庭农牧场，700亩玉米进入灌浆后期，丰收在望。基地采用的无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有效解决盐碱地保水施肥、土壤改良等种植难题。搭配耐密高产、易吸收的优质玉米品种，依托北斗精良播种、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等科学种植方式，实现了稳产提质。兴泰家庭农牧场技术负责人张帅：
7: 省去了地膜浅，省去了采膜回收的工序，今年的话改良情况下达到2000斤一吨，能够得到吨2000的标准。
4: 今年巴彦淖尔市深耕良种加良技加良法种植模式，让适配河套土质的优质品种先进农技走向田间地头。全市已建成31个抗核选种平台，展示新品种1382个，培育本土优良品种75个，依托科技小院和农技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田间指导。同时在350万亩玉米吨粮田落地精准整地、精准选种、精准包衣、精准播种、滴水齐苗5项核心技术，在440万亩向日葵种植区推广提质增效技术，技术到位率超过90%。通过两种适配、科技赋能、精细管护， 持续盘活盐碱地和中低产田，稳定全市550万亩以上粮食种植面积、58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切实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8: 在阿荣旗新发米业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饱满沉实，澄澈的田间水体内鱼虾肥美。今年春季，基地累计投放鱼苗1531斤，虾苗25000斤。经过数月生态共育，鱼虾顺利成熟，进入集中捕捞期。呼伦贝尔是阿荣旗新发米业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世军。
9: 我们今天春天放的鱼和小龙虾丰收了，鱼长得特别好，小龙虾也不错。
8: 稻鱼共生是生态高效的现代农业种养模式，水稻为鱼虾提供栖息、遮阴、觅食环境，鱼虾游动松土，控草除虫，净化水体，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有效改善农田生态环境，通过种养循环、生态互补，实现粮食稳产、水产增收、生态提质等多重效益，真正做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李世军：
9: 我们的小龙虾去年也养了嘛，和鱼都是在当地卖的，但今年丰收比去年还要多，往年的都当地老百姓买的，有一个回头客会又要了，我昨天还卖的，今年丰收的多嘛。
10: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星空为幕，草原为席，深度融合露营文化、文创市集与民谣音乐三大元素，打造一场沉浸式秋日城市嘉年华。当晚，新维度乐队、唐乐队轮番登台，声如夏花，轻轻地告诉你理想、外面的世界、光阴的故事、成都等曲目次第响起，引得观众纷纷驻足倾听，不少人跟着旋律挥手互动，氛围感十足。除了乐队演出，现场整齐排布的文创市集琳琅满目，汇聚原创手作、特色文创、轻食饮品等多样好物，丰富的体验项目吸引着市民驻足打卡。乌兰察布市民董女士：
11: 这里不仅有咱们乌兰察布的特色美食，还有精彩的音乐节目，晚上的灯光也很好看，下班来这里散散步很舒服，希望以后可以多举办一点这样的活动。
10: 据了解，本次活动从9月4号持续到10月3号，晚间不定期开展文艺演出与灯光秀，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夜又深了一些，公园里灯影摇曳，有的人围坐聊天，有的人跟着乐队轻轻哼唱。这个秋天，乌兰察布吉宁星空露营文创音乐会成了市民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我叫王淑建，41岁，山东省滨州市武陂县刘铺镇大王刘铺村人，从小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种植红薯已经有8个年头了。
5: 朋友们，咱今天开始收获红薯了，咱今天开始收获哈，说想吃咱家的西瓜红蜜薯的，也可以上咱地窖里来，也可以上咱地里来啊。欢迎你们啊，欢迎朋友们随时上。
6: 王树建忙着在地里收获，妻子王海杰则开启了直播。2022年4月份，王树建在外地参加了一场电商培训，回来后就喊着妻子做直播。
5: 每天就是让我直播，我呢叫着呢，我说我也光见人家直播过，我也叫着不大好意思的，我面对这个手机。也说话咱也就是太老么腼腆，咱也就是老么害羞。
6: 妻子犹豫不决，王树建就不断的动员。
5: 每天他就和我说，你前直播1个小时，你在前边，我在后边，咱俩一块直播，万一咱能，咱也和那个他们似的，咱也把那货来带出去呢。就是这样，咱慢慢都开始带货了。
6: 迎着秋日的微风，王树建驾驶着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翻犁。体态饱满、颜色鲜艳的红薯，包含着泥土的气息和特有的香甜，被翻出土壤。
4: 这个呢是咱今年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冰糖蜜薯。这边种的呢是这个种了5年的一个老品种，这是朴树32。这两个瓜呢有啥区别呢？就是这个红色的是这个朴树32，小孩们非常爱吃，因为它有一个胡萝卜的味道，含胡萝卜素非常高。这个冰糖蜜薯呢，它非常的甘甜，老人们啊非常喜欢吃，它吃了以后啊，在嗓子里有一个冰糖的味道在这里，在它的这个喉部停留。
6: 在妻子的支持和陪伴下，王树建卯足了劲儿，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如今在村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然而在几十年前，王树建一家人的日子却是另外一番场景。
4: 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吧现在过世了，他常年有病，基本没有啥劳动能力，全靠我娘一个人吧种着这几亩地。就是我在8、9岁的时候吧，我记得当时家里啊，养着一头老牛，耕种的时候，他必须得需要，一个人牵着牛，然后后边还得照着犁。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就在前边牵着那个牛耕地啊。当时呢，不是我牵牛啊，当时是牛牵我呀，就把我嘴得咕噜咕噜的。当时我带着那个牛杠绳，这个整个这手上，磨的。这也有水泡，也瞎泡，不行。
6: 初中毕业后，王树建就没有再继续上学，而是回到父母身边。
4: 当时也有点力气了，就想这个替父母分担一下。 咋的？妹妹还在上学吗？
3: 不提哈，没媳妇多还行，一提我就心里老难过，对不住孩子。
6: 生活的困苦没有挫败王树建把日子过得更有起色的斗志。2016年，他开始在地里搞起了种植实验。
4: 我发现呀，这个吃西瓜和吃地瓜的人越来越多。我种了二亩地的这个红薯，还种了二亩地的西瓜。
6: 一年下来，具有耐旱、抗逆性突出、适应性强等特点的红薯脱颖而出。
4: 我记得当时我这二亩地的地瓜呀，我收了12000多斤，当时的市场价格我就记得是7毛5一斤我卖的。我这二亩地我卖了10000块钱，对，当时的10000块钱很可观呀。
6: 从此王树建便与红薯结缘，他每年都会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同时不断试验种植新的品种，力求稳妥地发展红薯种植。
4: 这几个棚啊，就是我当初育苗的那8个棚。你看现在里边是种的这个玉米，因为在这个苗子啊，它是春天育苗，育完苗以后啊，这个就闲着了，因为不能让它空着啊。然后我就栽了点这个甜豆玉米，这甜豆玉米这两天就马上就收获了。收获完了以后，再到第二年春天，然后我把膜来扣上以后，还可以继续育苗用。
6: 育苗是一项技术活，投入的成本要比买苗子高出很多。对于既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全凭经验种植，又没有过多资金支撑的王树建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4: 现在像农科院买苗，买不上了，因为这个农科院苗不光咱种啊，这全国各地
7: 都在种，
4: 并且这个面积逐步都扩大。这样吧，没了苗子这咋办呀？然后我就从市场上买了一部分。
6: 当时王树建从市场上购买的这部分苗子却出了问题。
4: 我记得当时是买的20000棵苗，也就是说种5亩地的。我这5亩地种上以后啊吧，就几乎就颗粒无收啊。
6: 5亩地的绝产给王树建带来了8000多元的损失。
4: 就是逼着你得把这个育苗技术啊自己学会了，掌握好了，你才能多种啊。真是逼的，没有办法。当时我改棚加买种薯嘛，一共我算着需要6万多。
7: 钱够吗？当时
4: 不够，还自己有一点吧，当时还差10000多嘞。
6: 为了能够尽快的把钱筹够，一向支持他的妻子王海杰开始向自己家里借钱，可没想到却被母亲拒绝了。
8: 我不是惦记他赔了吗？我说你这次买的不行，你下次再买不就行了吗？他不听。
6: 就在王树建打算用新买的车进行抵押贷款时，岳母梁迎春却把钱送了过来。
8: 那他非得干，我都接济他干呗。
6: 岳母梁迎春没有想到，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王树建的红薯苗培育成功了。
4: 本来我这个苗呢是为我自己育的，这个时候他们上我这来买苗，我就考虑了，我这个事儿啊做对了，能够得到乡亲们的信任，我是觉着啊这个事儿啊不是我个人的事儿了，我心里啊也非常的自豪。
6: 这天，王树建扔下地里的活，急匆匆地赶往临近的西小王镇。
4: 于东，
9: 哎，你看来了，
4: 瘦了没下来吗？这不，
9: 工人都在等着，你不得先瘦着吗？着急啊！
4: 还是啥？
9: 老多锻炼呢。
4: 是你。
6: 把王树建喊来的年轻人，是西小王镇的返乡创业青年孙玉栋。
4: 这里这个茬呀，这不像是沟坡的，这应该是这个啥呀，地里有坎了呀。那坎了太硬，把它一直挤破了。是不是调的角度？角度是不是调的有点不对呀？在这个犁子升起来以后能升多高啊？在这个犁片犁地面。
6: 喊来收获的村民还在地头等着，问题不及时解决，红薯肯定卖不出去，投入打了水漂。
4: 这然后咱把这个中拉杆啊咱缩短它，你看不一缩短它这个尖儿它就开始往上翘，你看它就翘起来了吧哈，哎你看它已经起来了吧哈。
6: 随着机器开过，完整的红薯不断地从土里一跃而出，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9: 有时间搁他们待着，又不懂的可以问他，他又有技术有经验，肯定能种好。
4: 这种坡头大点的，这会儿千万别装哈，咱这装好的，这装好的，分级分好的哈，坡头的咱就便宜处理了，这个好的状况哈。
6: 从地里收获的红薯不会立马就销售出去，而是先把它运到地窖里放上一段时间。
4: 咱这个红薯储存地窖啊，它属于一种半地上半地下的这个一种。你看这个这一块，这是咱的地平面，从咱地平面下挖一米半，然后呢咱这个顶子呢还有2米半，这么一个空间。为啥咱要储存呢？现在没有地窖的一些农户吧，他着急销售，价格会压的比较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咱这瓜刨下来以后啊，这个现在的口感啊，不是最佳的时候，它需要存放一段时间，咱达到咱的口感最佳的时候，然后再上市。
6: 一批又一批的红薯涌入地窖的怀抱中，在时间的沉淀里会变得更加的美味。
10: 浇地水咋了？
11: 浇个冲料了。
10: 冲料浇的多少钱了？
6: 进入九月，土豆达人李亚平就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千亩田间收获马铃薯。由于常年风吹日晒，李亚平的皮肤黝黑发亮，人们都开玩笑地叫他“黑老李”。
10: 叶上就不用考虑，这个叶上就很好。
11: 这个是三块的。
10: 行，而且这个没有一点毛病。
11: 对对，这水平，这地基得熟。
10: 出个价吧。
6: 这天一大早，就有收购商到地里查看。谈到价格，收购商有些犹豫。
11: 今年熊猫物，
10: 这头有幺零三的话，
11: 幺零三嘛就跌下来，在叶子上就独特了，但是包毛就是那样。
6: 收购价格低于预期，在李亚平的意料之中。
11: 土豆可以的，形状了，颜色、个头、产量都可以的。价格呢？现在亚平要的价格挺高，货主嫌稍微有点偏高。
10: 他看到这个土豆肯定想要，因为这个土豆现在不能说是最顶级的，但是肯定是上等品，只要没有毛病，价是很高的。我们那边的合作数是1.03，前面的是1.1卖。
6: 马铃薯又称土豆，

0: 度有放弃种植土豆的想法。李亚平回乡后，为当地的土豆种植户提供了多方指导，这让韩爱平又恢复了信心。没成想，又遇上了新问题。
1: 就是种了700来亩地，前期水不够用，用一下材料，应该是正常材料是8000左右啊，再结果7000，
2: 损失了多少？
1: 不少，损失几十万块钱。
0: 乌兰察布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秋季多风干旱，灌溉用水不足，一直困扰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几乎每一个马铃薯种植户的地头都有一个蓄水池，这是李亚平回乡后给出的建议。
3: 你们做的是个啥啊？带路的。
1: 啥路？
3: 你再做就做带路。
1: 不做了，多坏。
3: 不做了。
1: 多坏不做。
0: 李亚平给出了改善措施。
3: 把那个剑挥过来，所以就
1: 哦，就是。
3: 再一个，现在地亩毛边，这个还能种来。
1: 哦，就是。
3: 在未来这个换品种。先靠海鲜好，你下一步实在不行就换点那个。
4: 叫科学种田，不仅要分到人、品种、地块、水量，所以说都是根据这个区域的地块上，我们来把这个东西逐步细化了。
0: 今天，李亚平要让父母品尝新马铃薯，分享丰收的喜悦。
5: 要是不做这个事儿，在父母身边，父母很高兴；但是我做这个事儿了，父母肯定是他比我更担心。你要做不好了，然后会影响你生活啦，然后会让别人说闲话啦，这种的，他们负担更大。
0: 2018年，李亚平带着积蓄回到家乡，与朋友合伙流转了9000多亩土地，放着高薪工作不干，跑回来种马铃薯。对于李亚平的做法，许多人很不理解。
6: 那是年前后生，今次三亚季水，我说再还能做成事？老厂户还装不成，他能做成了？这老百姓说，看那好像是上班挣两个钱，那上回来这么大面积种了，你发生的有。
0: 不仅村里流言四起，李亚平的父母也表示反对。
7: 好像念大学出去了，再回来种地，农业这个板块挺难闹，又辛苦又担心，再一个现在是市场调节，你就不好闹，所以到行市是如何，这个你就把握不了啊。
8: 不需要叫他做吧，听天的上下班就行了。你当那种土豆也可累了。
5: 他们越是这种的，其实从我的内心是越着急的，越得把这个东西做好，最起码回了家乡了，在父母身边呢，你不能，首先不能让他担忧。
0: 农学专业毕业，工作后天天和马铃薯打交道，李亚平认为自己早已深谙马铃薯产业化种植的门道。谁料第一年种植，不仅产量没达到预期，还亏损了400多万元。
5: 可能会亏，但是没想到会亏那么多。
8: 不还算，做的债子上也拍我们到，你和我们到了，他知道我们要得想吧，他就不该和你到了。
0: 尽管出师未捷，李亚平却没有气馁。在咨询相关专家后，李亚平和伙伴经过试验和摸索，很快制定出新的马铃薯种植管理方案。
5: 把这个大农场变成小农场来经营，第一块我就是把我的地分开了转租，我转租我选择的人呢，就是这种种植经验非常丰富的。第二个模式呢，我在引进就是我的朋友，还有种植水平相对高的，从事这个行业多年的，我们来一个合作，都他入股，他来经营。
0: 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的许宏伟是李亚平的合伙人之一。
9: 以前我们都是搞这个行业的嘛，以前也是在一起同事，相当于也是有共同的理念吧。我是2020年承包了这块地，我们一起，这块地呢一共有3000亩，我这边的气候条件是适合土豆种植的，尤其是适合加工品种的土豆种植的。
0: 李亚平和许宏伟种了适于加工的马铃薯品种，效果却没有达到预期。
3: 合格是合格，但现在就是唯一个问题就是 先送嘛。

0: 有这个尖头出来了，属性不是太好看的。
1: 之所以种植加工薯，除了适应市场需求，李亚平他们还有另一番考虑。
0: 像这种加工薯的这种麻皮的，就是比较抗那个土传病害。现在好多地块由于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转型。他们种的时候，这小问题我们基本都能解决了，不至于栽一个大跟头。
1: 研究发现，连作障碍引发的各种土传性病害，是阻碍马铃薯生产的重要因素。
2: 坐下来，大的一麦，小的又种上了。它多年以后，这个种子也不干活啊，往后就根本就没菜了，种不了钱了，不能种了。
3: 种了四五年以后，病害非常严重，就不能种。其实每一个作物都一样，它必须就通过倒插、农作，然后要不休耕，来恢复它那个地力。
1: 将马铃薯和玉米、小麦等禾本科作物进行轮作，可以大大降低马铃薯土传病害的发病率。这让李亚平欣喜若狂。
3: 一个就是为了倒茬，就是给减少病害，给马铃薯下一年种植创造一个就是良好的那个土壤环境。我们不追求它的那个收益，但是追求它那个就是环境那个效益。我们把土壤改良了，我们可以多种一年马铃薯，这个那啥马铃薯种植就可以长期发展，你内容也是长效的嘛。
1: 每到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时期，李亚平的社会化服务团队就会到种植户地里提供无偿的技术指导。
4: 这块就没有土传病害，这块就是干干净净的，这品质也非常好，个头也非常大。看，在这块地就这么一刨，就知道这块地的产量肯定是低不了。
3: 这是今年的标准的净豆豆，一个一斤的土豆都1块钱，现在按个儿都上块了嘛，大一点的都2-3块钱。嗯，
5: 来一个两六条。这个大
1: 不是壁垒。地里的马铃薯丰收了，孙学勇很激动。
6: 我是个瓦工，盖房的，包几年工又没挣了，赔钱了，回来种地了。哎呀，没想到。没想到种地现在的利益这么好。今年我种的300来亩，估计预算是能卖200来万，毛利润能卖200多万，纯利润应该也是在100万左右。
1: 不仅自己跟着李亚平种马铃薯，孙学勇还带着村里的人加入其中。
6: 种2000来亩地，种的1000来亩土豆，1000来亩玉米，年年发展，年年发展。从现在我就5-6个人，每人种的5-600亩地。
1: 破土成金，收获圆满，丰收曙光，欣喜连连。听到农户们丰收的消息，让李亚平倍感欣慰。
2: 一亩应该是5吨多的菜量，总共能产600亩到700吨，今年大丰收了。
7: 到今年的时候就特别满意了，开始他们直到现在，我学会这个种地，我可以说，还帮我们各种的都在帮忙，挺感谢李老师的。
0: 我们是做这个种地行业的，我们一直要做这个事儿。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你第一个是你喜欢做的事儿，第二个你看到帮着这么多人做成功了，你还是一种欣慰嘛。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白花花的盐碱荒滩上，他种草养羊，一亩草坪销售额9000多元，羊肉卖到50多元一斤。
5: 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
4: 盐碱地变成希望的田野，晶莹的汗水换来多彩财富。
6: 一起建设，欢声齐起。
4: 咱们来听听盐碱地上丰收的声音。除了拍瓜声、切瓜声、吃瓜声，可能还有您知道西瓜价格后的惊叹声。这里最贵的西瓜一个就能卖到100多元，大伙儿要比赛找瓜，
7: 可以随便找瓜，找个大的熟的瓜，谁摘的个大谁带走。大家准备好了可以进地了。
8: 准备好了。
4: 有人一见钟情，
9: 包子来爸爸。
4: 也有人在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吃瓜比赛是吃货中强者的游戏，吃得最快的人奖励一个大西瓜。
6: 加油！
10: 3000多公里来到这儿吃这个下野地的西瓜，嘎嘎甜的好吃。
11: 冰淇淋西瓜，
4: 让大伙儿吃的这么过瘾的西瓜是下野地西瓜。这种西瓜因地名而得名，有60多年的种植历史，远近闻名。这种西瓜有啥特点呢？一掰就开，您就说这西瓜有多脆吧。好吃也好卖，最贵的西瓜一个能卖到100多元。下野地西瓜声名远播，种植面积达到3000多亩，每亩销售额超过10000元，给1000多瓜农带去了财富，也成了当地人眼中的宝贝。您可能想不到，这些创造甜蜜财富的西瓜地，以前曾经是这样的沙漠盐碱地。沙漠结出甜蜜瓜，荒凉的盐碱地变成了希望的田野，当地人靠西瓜书写了丰收奇迹。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
6: 一起见证丰收奇迹。
4: 丰收季，西瓜地里有件新鲜事儿，一位小伙成为最大赢家，他种西瓜赚得最多。这位小伙就是郭璇。
12: 反正这个种瓜季的都是把我传得沸点，都说你非常聪明了，你卖掉了。你像我那拉瓜的朋友见了我的时候请吃饭，我可以没问题。他说你这个价格卖的确实没有人比你卖的更好了。对，就卖的特
13: 确实。大家都很羡慕了。
12: 对，有修炼项目了。
14: 我家儿子能看到我这块的教育一夜都跑得干净了。
12: 对，
4: 大家都夸他，他还腼腆的有点不好意思。他的西瓜是1.6元一公斤卖出去的，卖价是别人的5倍多，这让很多种植户十分羡慕。 郭璇为啥这么有能耐？他赚钱的绝招有哪些呢？这还要从他种西瓜第一年的故事说起。他二十岁就给父亲帮忙种西瓜，2013年是他独自挑大梁种瓜的第一年。虽然种出的西瓜又大又甜，但是一公斤一角钱他都卖不掉。
12: 到乌鲁木齐去也好，满大街就是下地西瓜。
4: 有一天，一筹莫展的他却意外地收到了一笔5000元的定金。
12: 那我转了5000块钱，转了5000块钱，他说你不要卖了，那我就来了，然后2天之后就到了嘛。
4: 原来是远在郑州的客户看到了他通过视频网站发的几条关于西瓜的视频，就交了定金。

0: 然后坐火车来到了新疆，拉走了两吨西瓜。这是夏野地西瓜第一次大量卖到外地，这件事儿让他茅塞顿开。如果能让西瓜走出去，还是有市场，而且品质越高，卖得越贵。
1: 我就想着，这个西瓜一定要把这个品质种好，要求就是瓜，皮毛好看，然后个头匀称，然后有亮度。
0: 接下来，他想出了三个绝招，把西瓜卖出了好价。为了生产更高品质的西瓜，他决定找到更好的地去种。他的父亲郭保安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找地。奇怪的是，他选来选去，最后找到了沙漠边上曾经是盐碱地的地方。
1: 你不能说是每一块地都特别适合你种啊，有的地它不适合你种啊。
2: 这怎么看呀？
1: 那这我也搞不懂，但这个我从来也没操过心呀。
0: 父亲选的地到底藏着什么财富玄机呢？新疆是我国盐渍化土壤面积最大的分布区，像这样的沙漠盐碱地随处可见。为了唤醒沉睡的盐碱地，想了很多办法。
1: 在磅房过磅嘛，那天车多，然后我说你要不然到那边看装西瓜吧，我爸说好，骑摩托车就去了。刚到那天下了小雨，还撞了一。
0: 西瓜快要成熟的季节，父子俩24小时昼夜守护。父亲在几块西瓜地之间奔波，骑摩托车一不小心出了车祸，他心疼极了。为了让父亲放心，他第一次早早地把西瓜都卖了。
1: 我说不管多少钱卖掉吧，卖掉就我父亲心里他现在最起码也没事了嘛，就在家也不用着急，我卖完了你还着急啥嘞？卖完之后没三天他就一路涨。
0: 西瓜虽然卖便宜了，但他没后悔。他紧接着干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他摸到了把西瓜卖出好价钱的诀窍。7月，他的西瓜一开园，甘肃的客商就提出以每公斤1.6元的价格订瓜。他只琢磨了3个小时，就把西瓜全部订了出去。就是这个决定，让他一亩地净赚5000元，这是别的瓜农想都不敢想的。
1: 6点钟来的地，到9点钟下了决定，我们签了合同，给他签掉了1.6块，我就签掉了。签掉之后，然后我朋友说你非常聪明。
0: 他敢这么干，跟他之前摸到的卖瓜诀窍有关。原来他干的事儿就是细心记录每一年丰收季西瓜的价格走势，同时与各地的西瓜经销商和瓜农联络，打听种植量和市场情况。如果种植量大，行情低迷就早卖；如果种植量少，行情走高就晚卖。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郭璇带着农户们在荒凉的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甜蜜的西瓜，而在江苏如东，那里的人们在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收获了多样财富。像这样的滨海盐碱荒滩，在如东县有100多万亩。以前当地人看了头疼，觉得这里不可能创造财富。
3: 盐分高，达到15%-20%，基本上寸草不生，就表面上你看，都是白的，白花花的，你看，一片荒凉，触目惊心的，
4: 白满满的一片。你要这个手指啊，一年都咸的，很咸很咸。老百姓赚钱怎么赚的？无论是种麦子啊，种水稻啊，种玉米啊，都不长不成的。
0: 如今盐碱荒滩变成了草地和牧场，到处充满着勃勃生机。
5: 走走走，啊！
6: 出去他就活路了，
3: 他不叫他比较蒙圈，他睡觉了，可能长得还蛮快的。
0: 荒滩变成金银滩，当地人书写了丰收奇迹，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财富玄机呢？2014年，张兆松来到这儿，他干了一件事儿，让身边的人都很震惊。他干的事儿就是承包白茫茫的盐碱地，而且要砸进去200多万元。
7: 这个路也没有，荒无人烟，
3: 我说你这个想法太大胆了，很有可能钱打水漂了。
7: 安稳的就挺好的了，那边又照顾不到家，而且去投资的话花的这个精力时间金钱都比较大。
0: 别人质疑，他却放出了这样一句话，
3: 就是一个待开发的宝地，而且呢也是一片这个南海。
0: 他为什么敢这样说呢？他是江苏南京人，原本做生产草坪的生意，他发现如东县拥有广袤的盐碱荒滩，承包价格很低，就想着发挥自己的专长，用草坪来改良盐碱荒滩。
3: 这个用草坪去改良盐碱地啊，是一个快便宜的途径，因为现在都绿化，草坪的生产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种植这个草坪的过程中啊，既产生效益，同时呢，草坪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啊，它慢慢的把这个土壤啊进行这个肥力在提高，这个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这个大好事。
0: 妻子反对，他就只身一人来到了如东县，先承包了200多亩盐碱荒滩做试验。他用的是开沟洗盐的方法。
3: 下雨啊，或者浇水啊，盐分会融到水里面，它就跟着这个沟啊，通过这个沟里面就是排出去，盐是跟着水走的，它就走掉了。
0: 开沟洗盐技术难度不大，但是费时费力。他用多半年的时间才将土壤的含盐量降到了1%左右。但是这样的含盐量，一般的草都很难生长。张兆松在专家的指导下筛选出了耐盐的大穗节吕草，种了下去。种完草后，还要在上面盖上秸秆，防止土壤被太阳暴晒，出现反盐的现象。大穗节吕草没有辜负期待，很快长得郁郁葱葱。他赶紧扩大规模，种草面积达到1000多亩。
3: 晚上请大家吃饭。
0: 这时候，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商品草坪要求草的长度在2到3厘米左右，因此每周剪草机都要对草进行修剪，剪完的草屑还要运出去。1000多亩的面积，修剪草就成了麻烦事儿，不但费时费力，还费钱。
3: 一亩地要花到200块钱一年，啊，1000亩地就要20万以上。
0: 为了搞盐碱地改良，积蓄都花光了，急得团团转。正在他发愁的时候，盐碱地上来了一个人，还给他送来了200多万元。这个人正是他的妻子。原来妻子虽然嘴上反对，但其实一直悄悄关心着他的事业。听说丈夫的困难后，就把家里的一套房子卖了。
7: 觉得我老公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就一根筋，没办法，也就卖了，甚至把我每个月的积攒的工资都给他了，让他能够安心的去做这块事业吧。
0: 这让他很感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事儿干成，不辜负妻子的深情。虽然割草机又开动了，但他一直在想招怎么才能省钱。
3: 这个周边的这个养殖户啊，可能不小心他这个羊跑到我们这个地里了，当时我看到他在这个里面吃了，我就灵机一动，哎，我想他是不是可以自己养羊，用这个羊呢来控制这个杂草，包括这个草的长度。
0: 他种的这些草羊也喜欢吃，他喜出望外，赶紧尝试着在草地上养羊。他养的主要是海门山羊、胡羊等品种。
5: 走，
0: 养羊的效果很好，羊成了行走的割草机，不但修剪了草，还降低了开支。他发现养羊还有一个好处，羊在草地里面边吃边拉，羊粪提高了土壤肥力，有利于草的生长，而且这样养出来的羊品质也好。
3: 天天在外面跑，有这个运动的时间，因为它在运动嘛， 它的肌肉比较

0: 警示，吃的多清早，你看这个肉也比较鲜明。
1: 他在草地养羊，还省了开支，还多赚了一份羊的收入，一举两得。他把羊肉的价格定在50多元一斤，这比当地同行的羊肉贵10多元。这么高的价格怎么卖出去呢？他想了一招，他的招法是把基地打造成观光牧场。他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邀请人们到基地免费游玩。为了吸引小朋友，他还专门选了15天左右可爱的小羊羔跟小朋友们互动。
0: 全身露出来了吧？
1: 不光看了玩了，他还要请游客们吃烤全羊。虽然要花点钱，但是有回报，游客们玩得开心，吃得过瘾，走的时候也会买些羊肉回去，还会发朋友圈给基地做了宣传。
2: 感觉他们生活的环境特别棒，在这么大的草场上，然后活动量也比较多，应该羊肉比较紧实，然后比较像好吃的。
3: 那羊肉要是贵，你愿意买吗？
2: 当然愿意啦，物有所值。
1: 靠着活动，他获得了更多的客户，最高的时候一天销售额就达到了8万元。除了卖给游客外，他还开辟了其他的销售渠道。他找到当地的餐厅推销羊肉，提出可以先赊账，羊肉卖完后再付款。餐厅推出了很多羊肉特色佳肴，受到了消费者青睐。
4: 比较嫩，然后虽然也会有一点那个肥的羊肉，但是不是很腻。
5: 这羊肉汤加上一点点的辣味，特别好喝。
1: 羊肉卖得好，草坪也是供不应求。一亩草坪的销售额能有9000多元。
0: 密度好，成功率就高，95%以上。订了20多天了。今天才轮到我发货啊，我还是老客户啊，供不应求。
1: 他又是种草又是养羊，还真在盐碱荒滩上赚到了钱。他这么大胆一尝试，很多人都被这种模式吸引了，跟着他一起干。盐碱地上奋斗，收获了多样财富，创造了丰收奇迹，人们也品味到了丰收的喜悦。
6: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儿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李雪。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儿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和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中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回顾。

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朋友们咨询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一位朋友呢，他想咨询一下，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社区的这些类似于这样的公益性岗位，是怎么来申请的？可以干多久？那么我们这个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就业困难人员。那么因为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的，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然未能实现就业的人员呢，具体的范围呢，它是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际的情况来规定的，并且呢实施的动态调整。那么劳动者呢进行失业登记以后啊，经过就业帮扶仍然无法实现就业，而且符合当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的呢，就可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那么我们人社部门呢，也将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职业培训，推荐企业吸纳，帮助灵活就业，扶持自主创业这样的相关的帮助。那我们就业困难人员呢，也可以通过市场渠道实现，确实是难以实现就业的呢，就可以申请到公益性岗位来就业。那么具体的经办机构、申请的流程、所需要的材料，咱们可以呢向我们当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呢来进行咨询。那么针对这位朋友问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公益性岗位可以干多久呢？就是根据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呢，我们的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的有关规定，公益性岗位补贴期限呢，除对具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以延长退休以外呢，其余人员呢最长不超过3年。那么对公益性岗位补贴期满后仍然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实现就业的大龄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中的就业困难人员以及重度残疾人等呢，可以再次按照程序通过公益性岗位呢予以安置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重新计算，累计安置次数呢它是不得超过2次的。那么公益性岗位的补贴呢，很多人朋友就想问一下，那这个部分的补贴费用是给安置人员个人还是给单位？那么根据现在的这个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呢，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的人员范围呢为就业困难人员，重点就是其中的大龄失业人员和零就业家庭。同时呢，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第23条也规定，地方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呢要梳理并且公开本地区就业政策的清单，明确申请的材料、申领的流程、经办渠道和办理的时限。那么如果是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的单位呢，可以向当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或者呢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来进行办理。那么我们当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经过审核以后啊，会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单位所在的这个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或者是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本人个人的银行账户当中。

0: 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牧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2: 接下来呢，我们针对朋友们最近咨询的问题呢，来做统一的录音回复啊。那么最近呢，我们朋友们咨询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关于最低生活保障，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低保金的这个发放啊，低保的申请啊，五保申请等等相关的问题呢，大家也是问的比较多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做这个有针对性的回复。那么所谓我们的最低生活保障呢，

0: 就是指对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或者符合重度残疾人支出型困难低保边缘家庭等入保条件的，而且呢家庭的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政府呢会以货币补助为主要的形式保障呢他的收入达到当地的低保标准的社会救助制度。那么低保救助工作呢一直是咱们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那么最近呢咱们朋友们有关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也比较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跟随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救助服务科的这个工作人员和社会救助处的工作人员呢一同来了解相关的政策。首先呢我们会跟随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救助服务科的这个郭老师呢一同来了解一下低保对象能够享受哪些国家的政策。
1: 我们全区这个低保对象然后对救助政策还比较关心，怎么样才能获得更好的这个基本标准，也就是县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呢经过审核以后对符合条件的这个申请予以确认同意，同时确定这个救助金额，也就是说我们确定多少发放多少低保金，同时最低生活保障这个金呢可以按照审核确定的这个申请家庭人均收入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这个差额计算，同时呢也可根据申请家庭困难程度和人员的这个情况呢采取分档方式计算。对于低保对象呢我们还可以根据他那个突发性临时性的这个生活困难呢我们还可以实施临时救助。
0: 确实啊，根据我们家庭这个困难程度呢，我们这个低保的对象呢，能够享受到其他很多的这个国家这个相关的优惠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申请时啊，申请低保的时候，家庭收入包括哪些？这也是平常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那么哪些是能够计入到我们的家庭收入当中的？大家呢也可以跟着我们这个孙老师来共同的了解一下。
2: 我们说的这个家庭收入呢还是和咱们老百姓心目中的这个传统的一个收入还是有所区别的，就是从政策上来讲的话这个收入它还是一个比较全的。对于工资性收入来说呢它就是指的就业劳动报酬和各种福利的一个收入，这个呢就包括工资、薪金、奖金、劳动分红、津贴、补贴等，或者以及受雇于其他的一些雇主以及任职所取得的这个收入。经营性收入呢这块指的是从事生产经营或者有偿服务活动所获得的全部经营收入，当然我们说的是经营净收入，它一定是扣除它的这个生产成本经营费用以及相关的税费后的一个收入。财产净收入呢这块财产就是我们指的动产和不动产，那么财产净收入就是指的出让动产或不动产，或将这个动产不动产交由其他单位个人并扣除相关费用后所获得的收入。这个里面呢像动产的话就是包括我们的储蓄存款，那么它带来的收入就是利息收入以及有价证券红利，包括储蓄性保险性投资和其他股息和红利的收入。那么不动产的收入呢这块就是包括一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出让房产等出租房产等带来的这个不动产收入。第四块转移净收入是指的转移性的收入扣除了转移性支出后获得的收入。那么转移性收入呢就是指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种经常性转移支付和居民之间的这个经常性收入转移。这个里面可能说起来比较拗口，可能具体的来说大家就比较好理解，就比如说子女或父母给的这个赡抚养费，包括国家给的这个社会保险金、离退休金、失业保险金、遗属补助金，包括一些个赔偿收入和接受捐赠的收入等等，统称为转移性收入。所谓转移性支出就是指这个居民对国家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一个支出，包括缴纳的税款和各类社会保障支出、赡抚养支出以及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
0: 我们看到呢，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家庭进入这个收入的情况下，它是有这个很严格的这个规定的哈，每一项政策它的这个细节都特别的明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呢再来说一说我们申请，刚才说过的是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时候，哪些是计入家庭收入的？那么相应的就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补贴啊收入是不计入到我们家庭这个收入当中的，我们来继续的关注。
1: 根据那个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这个相关规定呢，不计入家庭收入的主要有这么以下几类。一类是就是说国家规定的这个优待抚恤金，这个优待抚恤金我们现在也都比较了解的，那就是为了优待抚恤什么退役军人啊，还有一些伤残对象呀，政府发的一些个抚恤资金。同时呢，还有就是计划生育奖励和抚育金、奖学金，还有就是见义勇为等一些个奖励型的这种补助。同时我们还有一类就是困难残疾人两项补贴，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还有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以及我们高龄领取的这种高龄津贴，其实也都是不计入家庭收入的啊。第二类就是说是政府发放的各类社会救助款物。第三，还有就是说我们针对“十四五”期间有一这个特殊政策，就是说我们中央自治区确定的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这个部分呢，我们是不计入家庭收入的。根据今年咱们最新发布的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咱们自治区现在就是说达到145元。除此之外呢，各地我们还授权，就是说各地民政部门规定的这个不计入家庭收入的其他补贴。
0: 我们看到呢，很多这个项目呢，还是不计入到我们的这个家庭收入当中的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一段片花。
3: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4: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3: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那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啊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呢，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然后呢我们会通过搭建这样的平台，然后给您进行三方通话，推进我们事件的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提供电话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您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方便我们在节目当中更快速精准的为您呢搭建起这样的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啊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

时此刻呢，我们有事您说的电话呢，空出了两部，大家可以来选择拨打的是04716630352和6630353这两部热线电话来咨询您的问题。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单位的这个年休假能不能分段安排，就是分开请哈？您的意思是，那如果是分开请这个年休假的话，工资是怎么发放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啊，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那么职工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是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呢，年休假是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那么国家法定的休假日、休息日是不计入到年休假的假期当中的。那么根据我们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5条规定呢，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那么年休假在一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但是一般呢不能跨年来安排。单位因为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一个年度来进行安排。那么单位确实是因为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呢，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那么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的天数，单位呢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的工资报酬。那么年休假期间只能只发基本工资吗？那么根据我们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那么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那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呢我们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呢因为工伤停工留薪期间呢是不计入年休假假期的。

我们呢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啊。他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标准是如何确定的哈。那么根据咱们失业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是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来进行确定的我们的这个失业保险金的一个领取的标准，各地呢会根据相关的政策呢是有所不同的。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最新咨询的问题。那么在上一节内容当中，我们给大家着重的来介绍了这个低保金，这个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这个申领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哪些收入是计入到家庭收入的，哪些是不计入到家庭收入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一起呢共同的来讲解一下我们这个低保金到底呢去哪里申请。我们呢是由呼伦贝尔市这个民政局呢工作人员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音频的小短片，来集中的回答大家在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申请低保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呢交给一些具体的流程和需要注意的事项。接下来我们来共同的听一段录音。
1: 低保到哪里申请？
2: 我们生活困难，想要申请低保，
3: 到哪里去申请呢？
1: 申请低保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可以向户籍所在地松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也可通过内蒙低保微服务平台等互联网渠道提出申请。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可通过绿色通道提出申请，以保护艾滋病病人个人隐私。绿色通道是指符合申请条件的艾滋病人和感染者可在集市区疾控中心领取、填写、提交低保申请材料，并提供本人病情确认报告单。集市区民政部门每月取回所有申请材料及病情确认报告单进行受理。
2: 我们没在户籍所在地居住，到哪里申请呢？
3: 我们不是一个地方的人，可以一起申请吗？
1: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但在同一集市区内的，可以向户籍所在地松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也可以向经常居住地松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如户籍在 A 集市区 B 镇，居住在 A 集市区 C 镇，那么既可以向 B 镇提出申请，也可以向 C 镇提出申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在呼伦贝尔市不同集市区的，可以由其中一个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一致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其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如女生的户籍是呼伦贝尔市 A 旗，男生的户籍是呼伦贝尔市 B 旗，居住在呼伦贝尔市 A 旗，那么应该由女生作为申请人向 A 旗提出申请。共同生活的部分家庭成员户籍在呼伦贝尔市，且在呼伦贝尔市长期居住的，可以由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均在呼伦贝尔市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其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如女生的户籍是呼伦贝尔市 A 旗，男生的户籍是甲市 B 旗，居住在呼伦贝尔市 C 旗，那么应该由女生作为申请人向 A 旗提出申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均不一致的，可以由任意家庭成员向其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如女生的户籍是甲市 A 旗，男生的户籍是乙市 B 旗，居住在丙市的 C 旗，那么既可以由女生作为申请人向 A 旗提出申请，也可以由男生作为申请人向 B 旗提出申请。
2: 我腿脚不方便，没办法去镇里，该怎么申请低保呢？
3: 我是个精神残疾人，没有独立行为能力，该怎么申请呢？
1: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嘎查村居民委员会、社会救助协理员或者其他人代为提出申请。委托申请的应当办理相应的委托手续。
2: 这回我们知道该到哪里申请低保了。
3: 那我们快去吧。
0: 那我们刚才呢给大家呢来介绍了我们低保申请的这个流程，大家呢主要是可以跟呢我们乡镇的这个村子里面的民政协力员呢来进行首先的联系，那么具体的申请呢要到乡镇一级的这个民政部门呢来递交我们的申请书，那么准备的材料就包括我们市场上经常用到的这个身份证啊、户口本等等，那么最关键就是要我们这个书面的这个申请当中啊也一定要写明我们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生活困难需要申领这个低保金，那么如果是因为这个大病等等这样的疾病的这种情况呢，一定呢要附上我们的这个诊断书或者是这个医疗的这我们这个就诊的一些这样相关的资料来进行佐证。

声云满，众人笑我我不言，北朝尔等何？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0: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9: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1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们继续回顾节目中的精彩内容。

0: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下载并填写工伤职工待遇申请表、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申请审核表和领取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告知书。同时准备好以上三个材料后，还需要准备好以下两个材料：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以及已经开通金融功能的社保卡复印件。以上五个材料准备好后，有两种申报方式可以选择。线上申报由单位登录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大厅提交申请。线下申报由单位或职工本人携带所有材料到麦伦国际 B 座市人社大厅二楼经办窗口提交申请。提交完材料后，窗口会出具一张受理回执单，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就能查询审核进度，20个工作日内业务就会办理完结。审核通过后，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会在每月25至30日之间发放到您的社保卡上。5到10级工伤职工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按照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最低能领7个月，最高能领26个月。以上就是申领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的全部流程。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咨询电话0471-3691-123。
1: 我们看到呢，其实我们这个一次性的医疗补助金呢分为线上和线下申领，那么包括我们刚才准备的这个提前这个要准备的五个材料以外呢，提交完了以后呢，我们要到麦伦国际二楼的这个办事大厅，是指呼和浩特的这个朋友哈，可以呢到这个二楼的办事大厅来进行办理。那么如果呢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关于这个一次性医疗这个补助金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人社部门的电话，是0471-3691-123，0471-3691-123，来进行了相关业务的咨询。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想问一下，我这个是灵活就业人员，我这个档案存放在哪里？现在需要提取档案来调档哈。那么我们档案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参加这个考录招聘啊，办理政审考察、申报职称的评审、办理退休的时候啊，都会用到它。那么我们如果比方说呢，现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如果是出国留学的学生呢，他的档案呢属于这个高校毕业生的人事档案，它属于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那么档案呢，是由户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者是教育部留学生人员服务中心来进行保管的。那么如果是档案在自己手里呢，有拆开的这个存档的情况呢，那么根据有关的规定，高校毕业生的这个档案呢，应该由高校转往工作单位或者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那么个人啊是不能自带和保管的。如果是说我们面临辞职以后呢，还没有就业的，那么我们的档案会转到户籍所在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来进行保管。那么如果是再就业的情况呢，会根据再就业单位的性质，人事档案呢转递到新的工作单位或者是流动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来进行保管。那么针对这位朋友咨询的，他说他是灵活就业人员的档案的存放哈。那么根据我们现行的政策，灵活就业人员主要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型的这个就业形态。那么其中个体经营就包括了我们个体的工商户、各类的特色小商店、小规模的经济实体。那么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人事档案呢，是由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管理档案服务机构来进行管理的。那么如果你不知道档案存放在哪里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注册以后在跨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服务管理专栏呢来查询我们的档案到底存放在什么地方。
2: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呢是正在继续的有事您说节目，我是李雪。很高兴呢和大家相约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那么如果在这期间呢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当中，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您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事您说啊也非常愿意成为您生产生活的好帮手和好朋友。那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啊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呀，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有事您说呢也非常愿意通过三方通话的这样的形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呢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有效的一部热线电话一部三方通话的电话，那么方便我们在节目当中更快速精准的帮您呢联系到对方，推进我们事件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

0: 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这个关注一下朋友们咨询的这个异地就医如何备案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和我们这个如果是发生跨省的异地就医该如何结算。那么为此呢，我们也采访到了呼和浩特市医保局异地就医管理科的工作人员，一起来聊一下我们这个朋友们咨询的关注的问题，就是异地就医该如何备案，跨省的异地就医怎么来进行结算。
1: 医保局还有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医保局俩医保局的一个要求，我们各个统筹区也就是咱们呼和浩特，也就是相应的制定了这个政策。就是按人家这个通知要求，就是要简化经办流程，方便我们参保市民呀到外地去就医，减少往返进行手工报销这个繁琐的流程。基于这个原因，做了一次这个重大的调整。我们城镇职工跟城乡居民都可以，这个政策是统一的。在这个简化备案方面啊，我们主要有六个方面做了重大的调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取消了门诊统筹的异地就医备案这个手续。2020年1月，我们启动了门诊统筹跨省异地直接结算这个政策，那个时候是需要备案的。23年1月1号，我们把这个备案就取消了。取消了以后，我们的参保市民啊，只要跨省去了省外一些城市，直接就能够进行这个门诊统筹的结算，不需要备案，这是一个简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规范了一个有效期。我们的备案呢，一个是长期异地居住的一个备案，一个是跨省临时外出的一个备案。针对这个长期异地就医备案呢，我们过去了是3个月，现在我们改成6个月，至少6个月以上。但是呢，只要满3个月，我们的参保市民呢可以自行的解除。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满3个月，那就可以解除这个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了。对这个跨省临时外出就医啊，我们现在是至少6个月，过去了我们是至少是30天，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有效期就加长了。同时呢，跟过去相比较了，就是过去是备一次住一次，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在有效期内认为这个可以多次就医，6个月内我们可以多次的就医，备一次就行了。这样的话，减少这个备案的次数，也是方便了群众了。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设计了一个调整政策，就是可以补备案。这个补备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为了让大家在异地直接进行结算，只要你出了月还没有结算，也就是说还没有自费进行结算之前，我们可以补这个备案。这个补备案呢，可以在网上自主的补，也可以到我们窗口进行补。补了以后

0: 哎，我们在异地啊，就直接结算了，省得大家拿回来以后进行手工报销，这是一个部分。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急诊抢救类的这种可以取消备案，也就是说是急诊抢救类的病人住院，我们把急诊抢救呀就视同了备案，不用你备案手续办理，就可以直接结算。针对这个急诊类的抢救来看，这两种情况呢，当时也不便于备案，他们是拿回来手工报销。现在呢，我们说只要是就医的医院按这个急诊抢救收治的病人入院了，那么系统呢就可以直接给你结算，这是非常方便的，说是急诊抢救视同备案。第五个调整呢，就是说是无第三方外伤的啊这种就医，我们现在也可以自报了。过去因为这个外伤不好界定是否有第三方，通常呢都需要拿回来进行手工报销。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无第三方责任的这种外伤呢，交由这个就医地医院进行判断。如果说是没有第三方，那么他只要啊调用这个无第三方外伤的这种住院类别，那么我们这边啊就可以认可他这个异地治疗，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这个手工报销这个繁琐。第六个方面的调整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可以就是把异地就医月位的检查治疗费用啊，或者说是未购的药啊，纳入到这个异地直接结算当中。过去啊这方面是不可以的，现在我们就是为了方便在医院有些药呀不好购买，或者检查治疗需要在其他单位医院进行检查治疗，这样的话这个费用啊放在这个统一的就医医院的结算里面，我们也可以给他直接报销，方便患者啊，减轻他的负担啊。这主要是讲了六个方面的一个调整。
1: 那么我们也看到呢，这次这个异地就医备案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调整哈，就是我们现在呢就不用再担心说我们要提前啊或者等等，有很多这个方便快捷的这个渠道呢，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完成异地就医备案。那么它呢，首先就是简化了这个经办的流程，那方便了群众。那么第二就是它这个规范了这个有效期，还有的就是我们办理这个补备案的手续呢，也是非常的顺畅的。再有就是我们面临急诊抢救类的，它就取消了这个。备案，还有呢，就是我们第三方外伤呢，也可以来直接办理。同时，就是异地就医的这个医院外的这个检查用药也会纳入到结算当中。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异地就医备案有哪些途径可以来进行异地就医的备案。
0: 现在我们主要推出的一个就是国家医保局设计的一个叫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这个一般我们呢是推荐我们的参保市民呀要下载这个 APP， 这个 APP 的功能呢比较齐全，它是我们那个医保部门专门设计制定的一款 APP， 它里面呢有这个参保情况、消费情况啊，以及就医购药的情况，还有一些查询功能。所以说我们要主推这个 APP， 申请账户的绑定呀、个人共济的一些绑定呀等等，它的功能比较强大，所以说我们一般主推这个 APP。这个备案我们已经好几年了，已经简化手续，就是个承诺字，在 APP 上或者在我们的窗口，只要填一个个人承诺书，那你把你的就医的情况啊填一下就可以了。取消了过去所谓的转诊证明呀、转诊材料呀等等，所谓的医院从证明呀这些已经。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 APP 特别方便的情况下，就是有些呢也不需要我们去窗口去进行办理，只要在 APP 上你可以自己备。也可以自己取消，也可以自己来就是变更等等，只要你在住院前几分钟都可以把这个事儿办了，而且说是住院了之后我们最多可以往前提三个月，所以说是住了院以后或者是出院了以后，只要你未结算的都可以补这条备案，目的是大家是在异地进行直接结算。
1: 嗯，我们现在呢，其实它更推荐我们下载国家医保平台的 APP 呢来进行备案。当然，我们像这个微信啊、支付宝的小程序当中呢，也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异地就医的备案。大家呢，只要在这个我们去出发前、看病前呢，把这个异地就医备案这个填好了以后呢，就可以进行电子的网上这样备案。当然，就像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所说的，即便你入了院、住了院了呢，也可以呢来进行异地就医的备案。总而言之呢，它是更加的方便和这个我们异地就医备案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同时呢，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如果说我因为着急，没有提前进行异地就医的这个备案，我去外地省外就医的时候，我面临的这个结算是不是结算报销不了？那么这些问题呢，都替大家考虑到了。那么即便是我们住了院以后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走流程和手续来提前它的这个。

0: 备案的这个时间，那么确保呢我们能够顺畅的完成我们异地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治疗，同时呢回来以后呢能够保证我们能够结算。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了解一下我们目前异地就医备案的一些细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哈啊，我们来给大家也是通过这个音频来给大家进行答复。
1: 待遇方面吧，主要是我们有三个方面做这个调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长期备案的这些人员呀，我们可以双向的使用。双向使用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是我们既可以在参保地使用，也可以在就医地使用。比如说是我们一个长期居住的人员，我们长期备案是备了北京了，他在三个月以内或者是三个月以外，他仍然不想取消他的长期异地就医备案资格，那么如果说万一有特殊情况返回了我们参保地，比如说返回我们呼和浩特需要住院，过去啊我们还需要办一个转诊备案，现在我们不需要了，这种双向的是默认的，你不用备案，直接就在我们参保地也可以使用，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双向使用的这个通道就打开了，这样的话更方便。第二方面的变化呢，就是说是我们急诊的是视同备案，办了转诊的我们是降四个点，是多少年来一直坚持的一个。但如果说你也不是急诊，你也没有办理转诊备案，也就是说是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我没有办备案，后来补都没有机会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在这个报销的比例的基础上，与这个我们护士的待遇啊要有所区别。我们按照国家的规定是不能超过20%，我们呢是取了一个20%，也就是说是你不备案，最后我们也给你报，不管是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我们给你降20%，也给你报。这个也是国家自治区专门针对这个无备案享受待遇的问题，我们也制定了一个政策，就是降20%给你报。如果你正常的办了备案了，转诊是降10%；如果是办长期的，那么就不降10%。这是一个变化。第三个，五个蒙特曼，这个呢，国家要求就是说是在2020年底呀、五个蒙特曼，就是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气管移植术后抗排异啊，这五个蒙特曼要求2020年底之前要实现这个全国跨省的自己结算。这个我们去年7月底就实现了。实现了以后呢，但是当时的政策是办了长期转诊的人啊，我们不降比例。如果你办了临时外出，我们给你降10%。这次呢，我们统一调整，就说是无需你备案，只要在我们呼和浩特参保地进行了这个五个蒙特曼病的资格认定，那么你就可以随意的去跨省进行就医，而且比例啊要跟我们呼市的比例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待遇不变。这样的话呢，这个对我们参保市民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待遇保障啊。这就是我在三个方面关于这个享受待遇方面三个重大的调整。
0: 我们在备案的双向使用方面呢，在参保地其实是可以更加便捷的。那么像这个非急诊转诊的备案呀，报销比例呢还是有所区别的。那么不备案呢，但是也可以报销，可是呢我们如果是没有进行及时的备案的话，我们当然报销的比例也会相应的减少。像慢性病呢，办理长期的备案的待遇呢，也是在调整当中呢有了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最后呢，就是关于这个异地就医备案呢，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大家一些那个办理的这个注意的事项和一些提示，我们来共同的了解。
1: 也可以说是个温馨提示吧。第一类就是说是我们要跨省啊，我指的跨省，咱们自治区呢已经早实现无异地了，无需备案。如果是离开我们自治区，要到其他外省市进行就医住院啊，特别是住院一定要备案，在手机 APP 上特别方便。实在说是手机是老年机，也可以通过子女来帮办。我们这个 APP 上提供为他人备案，所以说非常方便。第二个呢，就是说是我们一定要去这个跨省异地的定点医药机构去就医购药。这个跨省异地就医资格，这个呢怎么查询了？主要是通过这个 APP 啊 ，APP 上面有个功能，就是异地备案下面有一个查询服务，通过这个查询服务下面的异地联网定点医药机构的查询情况来看，我们这个异地的医疗机构开通了哪些就医类别，开通了这个蒙特曼啦，或者是开通哪个蒙特曼啦，或者是他开通住院了没有，看这些。如果说他开通住院了，你有住院的需求，那没问题，能够结算。如果他没有开通，你去了以后他结算不了，这样的话呢就保障不了你这个待遇。同时呢，你就是返回来我们手工报销也是不予认可的，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去有资格的 目前来看啊，我们百分之

是八九十的医疗机构都具备这个资格，特别是大一些的医院，所以说这个啊一般是问题不是很大。就是说是关于这个备案的有效期，这个啊经常容易发生一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备案的入约日期一定要在我们的备案有效期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入约日期一定要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这个时间段内。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说是你昨天住的月今天才开始备案，这样的备案是无效的。我们一定要把备案的开始日期往前推，入约日期在有效期内。哎，我一定就是把那个入约日期包进去，就说先备案你后入约。如果说一旦翻过来的话，那么你呢，因为它默认的时间是你操作日当日，你得往前提多会儿把你这个入约日期包住了，哎，这就在有效期内了。就说我备了呀，为啥不能用呢？最后一查呀，是他备了一条无效的备案，重新进行修改或者取消这条备案，重新备一条，把这个备案的开始时间呀要提到早于这个入约日期，这样的话呢就成了有效的了。第四个呢，就说是哎，万一说我们有效的备案有了啊，或者是补备案也补了，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啊，就是直接报销不了，这种国家也是认可的，因为网络呀比较复杂，这个问题操作人员的问题啊，网络的问题啊等等啊，所以说是即使有有效的备案，但是无法自己结算，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弄？这种呢，我们就是要拿材料返回来手工报销。拿的什么材料呢？就是说是拿病情诊断书啊、费用的明细、病历啊、发票啊，拿回来这些啊，我们在参保地窗口上要进行手工报销。这个比例呢，通过我们这几年的测算，也就是说是我们自报率现在是85%-90%自报了。也就是说是100个跨省就医的，有85%-90%是能够直接结算的，只有呢10%-15%有手工拿回来报销的情况。那万一备了案了，也最后报销不了，那么我们拿回来手工报销，都能保障你的权益。同时呢，就是比例啊什么样的是一样样的，自报跟拿回来基本是一样的。国家要求是直接结算率达到70%，我们是85%-90%，可以到在自治区15个统筹区里面，咱们基本上是排前三嘛。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说是把我们的宣传要搞好，把老百姓知道怎么备案，如何有效的备案啊，就是说备不了怎么去救济，或者说是备错了怎么调整，这些东西很重要。刚才我说的那个补备案的问题，补备案的问题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一个点，就是说是未结算之前，就是出了月了你挂着账还没去结算呢，这段时间我都可以补，补了以后要求异地自己结算都可以，这是一个新的变化。过去是不可以的，你不备案没有补的机会，现在有啊。这些信息资料怎么获取啊，有关注我们的呼号特色医疗保障局公众号，或者国家也有这方面的相关资料推送都可以。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们继续回顾节目中的精彩内容。
2: 关注一下，最有朋友咨询这个个人养老金的问题。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个人养老金制度。
3: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提前规划自己的未来，养老作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更关乎大家的切身利益，因此个人养老金制度应运而生。目前我国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由国家、用人单位、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发挥了保基本、兜底线的功能。目前覆盖人数已达10.4亿。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费，采取个人账户方式管理，实行完全积累，是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具体包括个人养老金和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两个部分。具体来说，个人养老金是指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采取个人账户模式，由个人缴费，实行完全积累。市场化运营应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相衔接，简单来说就是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再增加了一份积累，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养老保险需求，实现老年生活更有品质和保障。
2: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呢，其实呢是让我们这个老年生活呢也更加的有保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个人为什么要参加这个个人的养老金，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们继续呢通过音频短片的形式呢来继续的了解。
3: 为什么要参加个人养老金？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都有什么好处呢？主要有三点。一是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积累，退休后再多一份收入。二是可以帮助个人理性规划养老资金。三是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制度实施后，凡是已在国家明确的先行城市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不受实际工作地、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立地等影响。税务部门依据参加人从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商业银行等渠道获取的缴费凭证及其所载明的扣除信息，为其办理税前扣除。今后随着个人养老金制度覆盖到全国，符合条件的人员都可以参加。那么都有哪些人是符合条件的人员呢？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都是符合条件的人员，均可以自愿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
2: 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我们这个个人养老金呢还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的来了解一下，那如果我们这个参与了这个个人养老金，那么领取的条件是什么呢？一同来了解。
3: 首先，个人养老金的领取条件是什么？为切实实现补充养老功能，参加人在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时，才能领取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死亡后，其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中的资产可以继承。 人养老金怎么领取呢？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后，可以根据需要赎回相应的个人养老金产品。领取方式由参加人自己决定，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个人养老金。商业银行会根据个人选择的领取方式和领取额度，把资金转入到参加人的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领取个人养老金时，应该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照税收政策规定，参加人在领取个人养老金时，不区分领取方式和领取额度，均需按照3%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由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所在市的商业银行机构代扣代缴。那么，如何享受个人养老金扣除？国家通过递延纳税方式给予个人养老金支持。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者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参加人在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存信息，经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汇总登记后，形成缴费凭证及扣除凭证。参加人可以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商业银行等渠道获取缴费凭证，使用税务部门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扫描缴费凭证上的二维码生成扣除信息，在预扣预缴或汇算清缴时申报扣除。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对于有任职受雇单位的个人来说，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将扣除信息推送给任职受雇单位，或者将纸质缴费凭证提供给单位，在单位发工资时享受个人养老金扣除。也可以选择在次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办理扣除，使用个人所得税 APP 扫描年度缴费凭证，一次性填报全年的个人养老金扣除。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

那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这个最近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哪些情形能被认定为工伤啊？那么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是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4条。那么我们到我们的职工有这样的几种情形的时候呢，就会被认定为工伤。首先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的场所内，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还有呢，就是在工作的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是收尾性的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再有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第四呢，就是要患有职业病的；同时呢，还有包括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还有呢，就是在上下班的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再有呢，就是在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那么我们在这个了解了可以被认定工伤的这个几种情形以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工伤认定通常是由谁来申请。那么首先啊，是在我们职工所在的用人单位，工伤保险啊遵循雇主责任原则，职工所在的用人单位承担首要的工伤申报义务。那么申报的时间限定为事故伤害发生或者是职业病被确诊后的30日内。那么遇到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可以适当的延长申请的时限。那么在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工伤职工所在用人单位的工会组织也可以呢为其申请工伤。那么申请的时限呢是事故发生之日的，或者是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1年之内起呢，都可以来进行这个申报。同时呢，我们受伤的职工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难以亲自办理的时候，工伤职工的近亲属，比方说我们的配偶、父母、成年的子女等等，都可以成为工伤认定的申请主体。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一同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在提出工伤认定的时候应当提交什么样的材料，怎么来做准备哈。那么在我们的工伤认定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提交的是工伤认定的申请表，第二呢，就是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的证明材料，还有就是我们的医疗诊断证明或者是职业病诊断证明证书等等哈。那么在工伤认定申请表的时候呢，填写这方面呢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首先我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呢职工伤害程度等等这样的基本情况一定啊要填写在我们的申请表当中。那么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整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工伤

0: 方认定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申请人呢，也可以按照书面告知要求补正材料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呢，就应当受理。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再做一个提醒哈。很多朋友就认为说，我工伤认定以后是不是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申请？其实不是的，我们工伤认定呢是有时间限制的。那么在社会保险部门呢，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的60内起呢，做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对受理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在15个工作日之内呢，做出工伤认定的决定。那么工伤认定的实现的起算时间呢，是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就是呢，我们申请人按规定完整的提交了我们申请材料的这一天算起。那么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如果不完整的，应该从材料补齐之日呢就开始计算。还有呢，就是我们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呢，应当在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的20日之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是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职工和该职工所在的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那么当然，我们这个工伤这个认定书啊，是不可以口头传达的。那么工伤认定的决定是工伤职工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依据，也是当事人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申请的依据。因此啊，工伤认定决定必须以书面的方式来进行送达。
1: 参加个人养老金的整体流程，参加人通过以下6个步骤可完成相关操作。第一步，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商业银行等渠道选择个人养老金账户开立服务，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第二步，通过商业银行手机银行或柜面等渠道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参加人可一次性完成个人养老金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开立。第三步，通过现金、手机银行或个人网银等渠道，自然年度内一次性或分次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缴费。第四步，缴费阶段选择在预扣预缴、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劳务报酬所得的，或者汇算清缴时使用个人所得税 APP 扫码等方式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第五步，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个人养老金产品。第六步，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可选择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等方式领取个人养老金，由商业银行机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转入本人社会保障卡。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查询个人养老金相关账户、缴费、交易、领取等个人权益信息，同时可查询个人养老金产品及发行机构等信息。以上就是参加个人养老金的全部流程。参加个人养老金，为自己增加一份积累，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更有品质和保障。
0: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刚刚呢我们了解了个人养老金的制度。那么接下来呢来回答这个听众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我现在换城市工作了，想咨询一下养老保险关系怎么转移。那么这个哪些情况我们要分清楚啊？有需要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跳槽换工作的情况其实很常见，但是并不是啊所有的情况都需要转移养老保险关系。那么只有跨省跨制度流动的时候，临时的领取这个基本养老待遇前呢，才需要转移养老保险关系。那比方说，咱们举个例子，咱们从这个北京这个公司跳槽到我们呼和浩特的一家公司，那么两个公司不在同一个省，就是跨省流动。那么领取基本养老这个待遇的这个提前呢，也需要转移养老保险关系。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之前在农村务农的，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养老保险之后，那么应聘到企业上班的，又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这属于跨制度流动。

那么领领取基本养老待遇前呢，也需要呢转移养老保险关系。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给大家说一说，省内流动或者说我在我们自治区之内呢就业流动应该怎么办？那这个也是要需要分情况的。首先，企业职工在省内流动就业的，不需要转移养老保险关系。那么如果是在省内跨统筹区机关事业单位之间，或者是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流动的，就需要呢转移养老保险关系。那么怎么来办理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呢？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啊，那个现在呢也不需要回原工作地办理，线上线下咱们都能办。首先呢，如果是在线下，我们可以直接到新参保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办理。那么线上啊就更加的方便快捷和简单了，可以登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申请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那么提出申请以后呢，可以耐心的等待业务办理结果，也可以呢随时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进度查询这样的一项功能，实时的来查询我们的审核结果，跟踪业务办理的进度。那么我们呢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掌上12333以及呢电子社保的社保卡的这个 APP 等等啊，都是支持这个业务的办理的。像我们各地的人社部门的 APP 呀，社保卡的服务银行的 APP 等等，还有我们的电子社保卡的服务渠道也都提供转移申请的服务。所以说呢，它这个申请这个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这个渠道呢还是非常多，也是非常便捷的。我们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我之前呢在好几个地方啊，好几个省份都工作过，那么想咨询一下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这个次数是否有限制？那么如果我换工作地以后，需不需要马上办理？那么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啊，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之前啊，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是没有次数限制，也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大家呢可以选择在流动就业时呢，随时来进行我们的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那么为了方便咱们的办理呢，可以在这个到龄临时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前呢，办理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一次性将本人名下的各段养老保险关系呢归集至待遇的领取地。那么当然也可以向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或者是12333呢来咨询各地更详细的这个规定。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像这位朋友您这个工作的地方比较多，工作的省份跨省份也比较多的情况下呢，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您呢在你的这个领取待遇之前来集中的一次性的办理，那么就不用来回的跑很多次，换一个地方我们要申请的这个转移关系一次哈。那么在你临领取待遇之前，那么就可以呢一次性的将所有的我们这个信息呢归集到你将要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这个参保地，就可以来进行一次性的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的办理。

0: 我们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来继续关注大家咨询的问题。那么呼和浩特的李先生啊，之前向节目组咨询说呢，他之前呢由单位为自己缴纳了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但是前不久啊他离职了，就想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呢转为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那么他想咨询一下，他需要到哪里，怎么来办这个手续。那么为此呢，记者帮助他咨询了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了解。
1: 出来之后交就行了，
2: 就是直接。那用不用再去开账户呢？
1: 还是自己交？
2: 嗯，他是这样的，因为现在不是原来是企业职工，现在就是没有工作了，没有单位了，然后就想转成灵活就业呢。他单位之前是给交过的。
1: 啊，不用，那样的话你就直接到就近的街道办事处等社平工资出来之后直接交就行。灵活就业也是企业职工养老。
2: 需要带什么手续吗？就是
1: 你把身份证和户口本带上吧。
0: 那么我们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也回复说啊，那么如果是针对已经开通过社保账户的这样情况呢，可以等到我们这一年度社平工资平均标准核算出来以后呢，到居住地所属的这个街道办事处来进行登记和办理，办理的时候需要携带我们的户口本和身份证等等相关的证件。因为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可不可以自愿放弃缴纳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让单位呢把这一部分放弃的钱呢以这个工资的这个形式发放到我的这个个人账户上。那么为了这个帮助这位朋友了解这个政策呢，我们也采访到了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事业处的工作人员，一同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
3: 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交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人单位成立30日内应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社会保险登记，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应当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4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也就是说，缴纳养老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必须履行。即使职工本人主动提出不参加社保或是签订自愿放弃社保的承诺，该行为也会因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作为用人单位，依然需要承担不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法律责任。
0: 我们其实呢也可以从这个回复上，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呢这是一个基本的法定义务。那么不管你和单位签订了什么样的个人协议，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都是属于这个不正当的一种行为。所以呢我们企业呢必须按时足额的为我们职工呢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0: 垃圾也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心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钉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即新鲜，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儿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李雪。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和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中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回顾。
7: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我们如果是说这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这个缴纳标准是什么样的，那它会一般按照什么样的比例来进行缴纳，我们继续来跟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事业处的一级主任科员呢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8: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12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个人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目前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是24%，其中单位缴费比例为16%，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为8%，企业缴纳的单位部分。

0: 内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确定个人缴费基数的上下限，上限为统计部门公布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00%，下限为60%。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达到300%以上的，按300%作为缴费基数，超过的部分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达不到60%水平的，以60%作为缴费基数。
1: 嗯，我们看到呢，这个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缴纳比例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的了解一下，如果是说我们的企业没有按时足额的为我们的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会得到怎样的处罚？
0: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1/5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在我们实际经办的过程中，也碰到过一些企业为了减少运营成本而不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情况，有的企业会以职工还处于试用期等借口不给职工缴纳养老保险，但随着职工维权意识的提高，经办机构稽核力度的加大，以及信息共享平台的不断完善，企业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买单。一旦需要补交，企业实际所付出的成本比按时足额缴费要大得多。
1: 所以呢，我们这个企业呢，一定要按时足额的为我们的这个职工呢，来进行养老保险的缴纳。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的再来了解一下很多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像我们这个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能不能一次性补缴？
0: 人社部发2016年132号文件规定，各地不得违反国家采取一次性补缴方式，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等不符合条件人员纳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范围。对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补交方式增加缴费年限。除上述两种情况不得补缴外，职工在社保断缴期间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依法应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本人按规定补缴欠缴的养老保险费。如果断缴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就不能补缴。该职工可以自愿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其中断缴费前后的缴费年限、个人账户储存额都可以累计计算。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费比例为20%，其中8%计入个人账户，12%划入社会统筹基金。缴费基数按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300%之间自行选择。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其中包括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及以上，并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即可办理退休，领取养老待遇。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累计不足15年的，不能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一次性补缴至15年，应按以下办法延长缴费至满15年。如果该职工是在2011年7月1日，就是社会保险法实施后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需继续缴费至满15年后才能办理退休。如果该职工是在2011年7月1日前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延长缴费5年后仍不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满15年后办理退休，按月领取养老待遇。
1: 我们也看到呢，其实这个养老保险金呢，在大多数情况下呢，是它不可以一次性补缴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接下来呢，再利用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这个有位朋友说，我想这个社保咨询一下，社保卡注销以后重新办了。

0: 那么之前的这个社保的这个消费记录还在不在啊？那么我们的社保卡呢，注销后重新办理，之前的社保缴费记录呢仍然是存在的，不会因为换卡而消失。那么社保的权益呢，是与社会保障号码和社保的账户绑定的，而非社保卡本身。社保卡呢，仅是作为一个凭证，那么相关的数据是由社保经办机构统一来进行管理的，在社保系统当中呢，来进行后台的一个记录。所以说呢，我们换了社保卡以后，我们之前这个缴纳记录等等还是会存在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它并不会因为我们换卡而进行这个消失。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们继续回顾节目中的精彩内容。

0: 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朋友们咨询的这个问题。呼和浩特玉泉区的一位听众朋友呢，他说自己呢想咨询一下，目前呢他是缴纳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那么想问一下，那同时他的这个医疗保险该怎么交，能否这个来缴纳城乡居民的这个医疗保险。那么为此记者呢帮助他咨询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了解一下。
1: 能的，那个他现在是灵活就业跟那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都能交，看他自己选择。
2: 嗯，
1: 如果说是这两个都在咱们现在那个为居民方便居民就近办理，都把业务向玉泉区都下放到街道办处了。
2: 嗯，
1: 咱们可以去他所居住的街道办处去办理去。
2: 嗯，
1: 如果说他上一年度参加的灵活就业医保的话，他需要把这个灵活就业医保栏儿。应该是停一下，完了
2: 下
1: 哎，转出来以后，他居民那头才能给他路径信息做个核定，在手机上一缴费就行。
2: 灵活就业这个医疗转到这个城乡居民这块，是要新建一个这个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个账户吗？
1: 嗯，他就在他那个所居住街道办处，这个都在一个医保窗口呢。
2: 嗯嗯，就能去办、是吧？
1: 哎，能去办。他是那个那啥，他是两个模块，管理模块，他必须是那个灵活就业的那头停了，完了居民这头才能录进参保信息，才能缴费。
2: 嗯，灵活就业这边这个医保和城乡居民这个医保在缴纳这个钱数上呀，还有其他方面有哪些，有没有区别？就是说交哪个更合适啊？
1: 这俩是灵活就业的交的是多，他是分档次的呢。
2: 对啊，
1: 一年那个最少也得四五千五六千吧。
2: 嗯，
1: 完了，如果说是交成那个居民医保的话，咱们今年是390。
2: 嗯，
1: 啊、
2: 对，然后就是看咱们这个经济能力各方面的情况，然后选择，然后交哪个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你交灵活就业的话呢，肯定要是经济允许的话，是交灵活就业比较合适一下。
2: 嗯。
1: 啊，他以后那个从在退休呢，他是有养老呀啥的，到退休年龄他就医保也跟上，也有退休之说呢。你要改成居民的话，他居民是不存在退休的，他是活到多大你
2: 一年交一年的哈。
1: 哎，对，必须是每年交费才能享受医疗待遇。
2: 对，那就是看这个情况。那他俩这个报销的比例是一样的吗？就是统筹啊这方面的有没有区别？
1: 灵活就业的略高于这个居民的，
2: 嗯，
1: 毕竟他居民的交的钱少吧，
2: 少一点是吧？啊，
1: 对，
2: 嗯，哎，具体的就是报销这个范围啊、比例，还要看这个具体的住院这个情况是吧？
1: 对对对，住院情况，他用药呀、检查在目录范围内多与少啥的各种因素吧，
2: 嗯嗯，好嘞。
0: 嗯，那么我们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答复说啊，像这个缴纳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这部分朋友呢，可以既可以选择缴纳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也可以缴纳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那么要看个人的经济情况。那么这个工作人员也建议说，如果我们的经济条件允许，那么还是优先建议选择缴纳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那如果是要考虑缴纳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呢，就需要先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呢停缴，账户办理合并后，可以在手机上缴纳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那么这两套系统的账户呢，合并到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来进行这项业务的办理。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这个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孩子呢出生时呢是跟爸爸这个落户到其他省了，那么孩子妈妈的户口呢现在是在我们呼和浩特的新城区，他就想问一下，孩子目前为止是在北京读三年级，那么如果啊现在将孩子转回呼和浩特来上小学，那么户口也会随之转回到这个妈妈的名下，迁入妈妈的名下，那么目前为止他们在新城区是没有房子的，就想咨询一下，像他孩子这种情况，如果是在小升初派位的时候，算不算是市区的正居？那么 根据这位女士呢，她描述这个情况呢非常的详细哈。那么根据她的情况，孩子如果转回到呼和浩特新城区上初中，如果是只有妈妈和孩子的户口没有房子的情况下呢，是不属于市四区正居的，那么优先不属于市四区正居优先派位的类别。但是呢，政策当中也明确的规定了它有效的入学的路径，孩子仍然可以正常的升入初中，只是派位的顺序会靠后。那么它为什么不算这个优先类的正居呢？因为我们了解了一下啊，我们新城区小升初的这个政策呢，是对防护一致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尤其是针对从外地把学籍转回来的学生，那么本地有学籍的情况呢，如果是想获得公办学校第一次派位的资格，那么要落户满四年哈、这个要么呢就是在市区内呢有房且防护一致的。那么在外地转学的情况呢，政策明确的要求呢是必须符合购房落户，而且呢户主和房产所有人必须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因为呢目前为止你们名下没有房产，所以呢不能符合这个正居的认定标准。那虽然啊咱们没有房产，但是孩子如果是落户到妈妈名下后呢，就属于投靠亲属或者是租房落户的情况，按照咱们的政策呢也是可以来这个享受这个相关的政策啊。那比方说我们在第一次派位不符合直接派公办学校的条件，但是可以在网上报名的时候选择新城区的民办学校来参与摇号。那么统筹派位的结果呢，是如果没有摇上民办的学校或者不想报民办，最终呢会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公办学校。那么政策也明确的规定会保障入学，只是学校呢可能呢不是离咱们的住所是最近的。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大家来这个位女士要注意的时候呢，如果是想将孩子的户口转回到呼和浩特，让孩子再继续的这个享受呼和浩特的这个小升初的这个上学的政策呢，就需要尽早的来进行迁户。那么虽然目前咱们政策没有要求租房落户必须是满几年，但是呢越早落户还是越稳妥的。那么同时呢大家呢也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就是说那孩子大概率的会进入统筹派位的通道，也就是说最终能上哪所公办学校需要看当年录取的哪所学校还剩名额。那么需要这个提醒这位朋友的是呢，大家也可能会担心这个中考的分招资格会不会受影响，那么这点是可以放心的，只要孩子是通过派位入学的，那么在录取的初中连续就读三年参加中考的时候呢，依然是享有分招资格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呼和浩特的张先生想咨询一下，我们的社保卡除了医疗的功能还有哪些功能？那么他也说呢，这个社保卡能够开通金融的功能，那怎么来开通哈？那为此呢，记者也是采访到了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数据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一同来了解一下张先生的这个问题，社保卡的这个功能有哪些？
3: 社保卡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是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规划，由省级或地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合作银行面向社会公众发行，主要应用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集成电路卡，是持卡人享有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权益的电子凭证。社保卡兼具社保功能和金融功能。社保卡的社保功能包括身份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询、缴费和待遇领取、就医购药结算等。社保卡的金融功能与银行储蓄卡功能一致，包括现金存取、转账、消费、缴费支付、购买理财产品等，也可以开通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电子渠道。社保卡的金融功能和社保功能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0: 我们这个社保卡呢，就分别有这个社保的功能和金融的功能。那么我们社保的功能就包括我们的身份查询、缴费凭证、这个待遇的领取、就医购药结算这样的功能。那当然金融功能就跟我们的银行储蓄卡的功能是一致的，现金的存取呀、转账啊、消费、开通手机银行等等这些功能，我们都是在这个金融功能这个包含下的。那么社保的功能和金融功能它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模块，是互不影响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通常情况下我们这个实体社保卡的这样的一个申请流程。
3: 社保卡的申领方式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线下申领，一种是线上申领。线下申领为申请人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参保地的银行社保卡服务网点，现场制作和领取社保卡。网点信息可以通过内蒙古12333微信公众号或内蒙古人社手机 APP 查询。线上申领方式为申请人通过掌上12333手机 APP 在线申领社保卡，并在线填写邮寄地址，社保卡会在5个工作日内制作完成并寄出。
0: 那么我们的社保卡的申领流程呢，是包括线上和线下两个部分。线下呢，申领的参保人呢，可以带其有效的身份证件到这个所属的银行网点的现场的制作领取。那么线上申领呢，要通过掌上12333这个 APP 然后来进行的在线的申请。那么我们在生产生活当中呢，可能会遇到我们这个实体社保卡丢失的情况。那么如果说我们实体的这个社保卡呢丢失以后，该怎么是这个来进行处理呢？我们来给大家进行集中的回复。
3: 社保卡丢失应马上进行挂失，其中金融功能通过拨打银行客服电话进行挂失，或拨打电话12333进行挂失，也可由持卡人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参保地银行社保卡服务网点挂失。挂失后可通过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补换社保卡。线下方式为持卡人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参保地银行社保卡服务网点现场补换社保卡。线上方式为在社保卡的社保功能和金融功能均正式挂失后，申请人可通过掌上12333手机 APP 在线补换社保卡，并在线填写邮寄地址，社保卡会在5个工作日内制作完成并寄出。社保卡金融功能和社保功能需分别挂失，金融功能分为电话临时挂失和正式挂失，办理临时挂失的几天后会自动解除挂失，解挂后可正常使用。金融功能正式挂失后，可由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社保卡到相应的银行办理解挂。社保功能挂失也分为临时挂失和正式挂失，临时挂失可由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社保卡到参保地银行社保卡服务网点办理解挂，或通过内蒙古人社手机 APP 在线解挂，解挂后正常使用。社保功能如办理正式挂失，无法办理解挂，也就是说，社保卡如办理了社保功能正式挂失，即使找到原卡也无法继续使用，其余情况可在解挂相应功能后正常使用。社保卡损坏，持卡人本人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参保地银行社保卡服务网点现场补换社保卡，或通过掌上12333手机 APP 在线补换社保卡，社保卡会在5个工作日内制作完成并寄出。
0: 那么我们的社保卡如果丢失情况下呢，应该马上的进行挂失。其中像我们这个金融功能啊，它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呢就可以进行挂失，或者是拨打12333也可以进行挂失。当然也可以由持卡人本人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前往参保地的银行社保卡的服务网点来进行挂失。那么挂失以后啊，既可以通过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呢来补换社保卡。那么线下补换的社保卡呢，跟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申领社保卡的这个流程是一样的。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保卡的金融功能和社保功能呢都需要它分别的挂失。那么金融功能呢分别为电话的临时挂失和正式的挂失。那么办理临时挂失的呢，几天后会自动的解除挂失，解挂后呢可以正常的使用我们的金融功能。但是如果我们正式挂失以后呢，就要需要由本人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和社保卡到相应的银行网点来进行办理了。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社保卡的这个功能挂失当中，社保功能这一部分呢，它也是分为临时挂失和正式挂失的。那么相对于那个我们的临时挂失呢，就是由本人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和社保卡到参保地的银行的服务网点呢来进行这个解挂，或者是通过内蒙古人社手机 APP 在线的来进行解挂。解挂后呢，也是可以使用正常。

0: 的社保功能的，但是如果是办理了正式的挂失情况下呢，就是无法解挂的。
1: 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63035256630353参与节目。感谢关注，我们再会。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

0: 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啊
4: 啊，
3: 我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6: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5: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7: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8: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7: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5: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国庆假期，我们《塞外田野》节目为大家特别推出假期精编剪辑版。首先，让我们走入到农技小知识栏目。
0: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1: 父老乡亲们，不少的种植户朋友都在筹备大棚草莓种植，从基肥施用、土壤消毒到定植管理、温湿度的调控，这些呢每一步啊都会直接影响到草莓后期的产量和品质。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草莓种植当中的一些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2: 今天咱们就来讲讲大棚草莓种植的10大核心技术问题，全是田间食用干货，种植草莓的农户可以收藏参考。一、如何做好草莓规范化定植。草莓属于反季节种植作物，生长周期长，冬季种植低温寡照，土壤条件直接影响草莓根系生长和持续结果能力。很多农户种出的草莓不甜，着色差，果个小，有青头果、畸形果，根本原因就是基肥没施好，定植不规范。第一，施足基肥，咱们要选择土质肥沃、疏松透气、土层深厚、排灌方便的地块，提前将猪粪、羊粪、兔粪、鸡粪等农家肥堆放腐熟，盖上农膜，利用太阳能高温杀菌之后再使用。常规种植，每亩地施用腐熟农家肥4000到5000公斤，菜籽饼100公斤，搭配过磷酸钙40到50公斤，无氯复合肥50到60公斤。施肥之后灌水深耕，把肥料和土壤充分混合，等田间积水自然落干，再起垄做畦，畦面整理完成后喷施除草剂，封闭杂草。第二，土壤消毒。第一种，太阳能高温消毒法，整地前先清理田间杂物，如果前茬是水稻田，收割后把稻杆切碎还田，每亩撒施腐熟农家肥4000公斤或者鸡粪800公斤，搭配饼肥100公斤、熟石灰50公斤，翻耕土地之后，田间保留半层浅水，全覆盖农膜，密闭闷地，建议覆膜时长20天以上，覆膜时间越长，土壤杀菌改土效果越好。结膜排干田间积水，土壤干透之后，每亩撒施无氯复合肥50公斤，过磷酸钙45公斤之后起垄备种。第二种，药剂土壤消毒法，选用棉笼或者石灰弹进行土壤消毒，棉笼每亩用量20公斤，石灰弹每亩用量40公斤。操作方法，清理干净田间地块，施好腐熟基肥，均匀撒施消毒药剂，随后深耕翻土，也可以使用机械开沟，将药剂撒在开沟线条位置，剩余药剂均匀撒满田间，保证药剂均匀分布在土壤15至20公分的土层里。土壤偏干的地块可少量洒水，保持土壤湿润，随即覆膜密闭闷的10天左右，揭膜之后松土透气，同时全员灌水，加速药剂挥发，间隔5天之后即可定植草莓幼苗，避免药害伤苗。第三，规范定植。草莓幼苗短缩茎出现明显弓背，叶柄基部长出耳叶，就说明花芽分化完成，达到定植标准。6米宽的标准大棚定植8行草莓，株距控制在20至25厘米，每亩定植6000至8000株最为合适。二、如何进行植株管理。草莓幼苗定植后到线垒前，每株保留5至6片功能叶，一个主芽，及时摘除老叶、多余子芽和叶芽。开花结果之后，及时摘掉植株底部发黄老叶、干枯叶片和匍匐茎，减少养分消耗，同时输出弱小分枝和畸形小果，每个花序保留7至9个优质果实，集中养分供给，让草莓果个更大，品质更好。三、大棚草莓适宜的温湿度标准。草莓植株耐热性差，耐寒性较强， 整体生长适宜温度在10摄氏度至30摄氏度，草莓根系适宜生长温度为17摄氏度至18摄氏度，温度低于2摄氏度高于25摄氏度根系停止生长，零下8摄氏度以下会发生冻害。叶片生长适宜温度15摄氏度至25摄氏度，5摄氏度以下30摄氏度以上停止生长，零下7摄氏度容易受冻。草莓开花适宜温度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10摄氏度以上正常开花。花药开放适宜温度13摄氏度至27摄氏度，花芽花粉发育最佳温度为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果实生长前期棚内温度保持18摄氏度至20摄氏度最合适，果实成熟期控制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昼夜温差保持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利于草莓增甜着色。湿度管理方面，开花前棚内相对湿度控制在 80% 以下，开花到果实膨大期湿度控制在 60% 最佳。为避免高温高湿引发病害，每天中午适时通风换气，来年四月份气温回升后拆掉大棚两侧围膜，加大通风量，降温降湿，延长草莓结果生长期。四、草莓田间水肥管理技巧。草莓浇水优先选用15摄氏度至20摄氏度的温水，采用膜下暗灌模式，有条件的地块使用滴灌、微灌设备节水又护根。草莓从定植到出果期吸收的肥料占全生育期的1/3，出果期到盛果期吸肥量占到2/3，因此大棚草莓保温后是追肥的关键时期，整个生长期至少追肥6至8次，分别在定植后、开花期、果实膨大期、出采期、盛采期、采后恢复期、叶花序结果采收期进行追肥。遵循科学原则，轻施苗肥、稳施垒肥、重施膨果肥、勤施采果肥、巧施覆状肥、补施叶果肥。五、草莓最佳采收时间。大棚草莓以鲜食为主，正常情况下果实 70% 以上果面转红即可采收，冬季早春气温偏低，果实成熟慢，可等到8至9成熟再采摘，耐储存，口感更好。早春回暖之后温度升高，可适当提前采收时间，采收时间选在上午8点至10点，下午4点至6点，坚决不采摘带露水、被太阳暴晒的果实，防止采摘后腐烂变质。采摘时轻摘轻放，不损伤果柄花萼，采摘后及时分级、分类包装存放。六、草莓田间杂草防治方法。草莓植株低矮，种植密度大，加上水肥充足，田间杂草容易疯长，咱们可以通过3种方式综合除草。第一，人工除草，重点抓住3个关键时期除草，一是定植后到越冬前，二是来年春季萌芽后到开花结果前，三是全部采果结束后，这3个时期除草能有效减少杂草滋生。第二，地膜异草，将其面整理成龟背形状，其高10至15厘米，其宽50至60厘米，全覆盖黑色地膜，异草效果最好。透明地膜虽有一定异草作用，但容易造成植株早衰，不建议使用。第三，药剂除草，一年生禾本科阔叶杂草可用48%氟乐灵乳油防治。草莓一栽后每亩用150毫升药剂，兑水50公斤，均匀喷施，施药后及时浅混土，避免药剂见光分解。24%达克尔药剂可杀灭田间常见阔叶杂草，12.5%盖草能乳油，35%稳杀的，专门防治禾本科杂草。根据田间杂草长势酌情施药1至2次，所有除草剂使用前务必先小面积试验，再大面积喷施。
3: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80后的李彦磊出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2011年大学毕业返乡创业，小小的笤帚苗在巧手之下就能变成一件件手工艺品，他把这项非遗手艺做成特色产业，带动乡亲们增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李彦磊的故事。
4: 风，草原的底色，它雕刻山丘，也塑造生命。它织出云的形状，草的走向。在这里，柔软的青草学会了坚韧，挺拔的高粱诠释着倔强，而有人试图重新编织风的方向。 李艳蕾有着一双声名远扬的巧手，劈、拉、绕、结，动作流畅，如牧人驯马，柔中带刚。
5: 我更了解这个调声苗的特性，每一个苗丝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一定是目前市面上没有办法超越的。

0: 一笔来自加拿大的订单，让乡村工匠李艳磊推开了魔法世界的大门。
1: 大家好，大家
2: 哎，大家好。
0: 这天，李艳磊来到村民刘玉国家寻求帮助。
1: 在家呢？
2: 嗯，
1: 正好这一天，
2: 忙着给地打肥，
1: 都给打肥了。
2: 哎，
1: 接到了一批订单，想给哈利波特做一批挑帚。
2: 哈利波特是哪个村的？
1: 哈利波特不是哪个村的。
3: 哈利波特是干啥的？
1: 哈利波特是个人，
3: 哦、
1: 是那个国外的一种那个魔法扫把。他骑的魔法扫把是这种的，我手机里有，你看一下吗？
4: 看一下。哈利波特的扫把，这种吧，看过没？
2: 这飞起来了，这个咱们可以卖到美国去吧？
1: 对，这就是美国用的一个扫把，和欧洲那边用的这个扫把，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是扫地嘛。
2: 哦，
1: 他们的话有可能做一些节日的一些个用途。
2: 哦，
3: 这个订单你接吧，我们能给你做好了。
1: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做好了。
0: 哈利波特魔法笤帚，需特制木柄，精准造型，能飞得起幻想。
1: 对，
2: 这钥匙都能做。
1: 对，我感觉他的话有可能就是说，咱们没加过这种棍儿嘛，这种木棍很造型的。
0: 家门口的这片山，刘玉国数不清来过多少次了。正是打杏的季节，已经枯死的杏树枝，李艳磊他们如获至宝。
2: 修理，
1: 这个干的程度还是可以的。
0: 打磨重眼，刚好形成天然花纹，调整木棍弧度，逐渐接近梦想的形状。
1: 能绑的就这个形状很好看的，达到就是说哈利波特像这种的造型也很少。他点在选料还有那个木棍上。
0: 魔法一旦灵验，愿望就会蜂拥而至。
1: 因为传统的一个乡村手艺啊，现在更多的在流失，但是我们这个东西虽说不至于流失，但是现在年轻人接受起来没那么容易了。那种笨的扫地大笤帚是最早从古到今都在用的一个东西，并没什么特别的。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呢，让我们这个笤帚苗子焕发一个新生。
0: 草原很近，但市场很远。把手艺变成生意，李艳磊的这场冒险从几年前就拉开了序幕。对于远在大洋彼岸的买家来说，魔法笤帚是通往幻境的钥匙，而对于李艳磊而言，它是草原与外面世界对话的语言，
1: 寄托了我们草原儿女对更加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也是我们笤帚工对我们草原笤帚征服全世界的一个信心。
0: 在这里，高粱不只提供食物，更编织出家的形状与温度。肘用高粱并非我们常吃的高粱，而是其特殊变种，被称为一种是为肘而生的植物。草原是它的天然健身房，风力促使高粱茎杆为抵抗风力而增厚细胞壁，使其纤维更密集，更具韧性和耐用性，练就了一身好筋骨。
1: 它的柔韧性又很好，硬度没那么硬，软度那个又没那么软，就一个苗丝的话，10根大约就可以吊起一个人的重量，就100多斤了。
0: 中国手工编织跨越7000年，以竹、草、藤、柳等自然材料为基础。笤帚苗编织作为北方典型技艺，凝结着草原匠人化草为器的智慧。早在千年前的辽代，肘用高粱已有它的踪迹。在《清明上河图》中，定格着笤帚买卖的生

0: 劈丝千次，磨砺于耐心，手感所致，能度量宽窄。
1: 你看到我们起刀呢，都是从这儿起，因为这样容易割到手，所以我们手要换一下子，这么过来，然后我们的宽度基本都是保持一致的。像这个宽一的，我们就要修一下，大约就在那个4毫米左右。
0: 笤帚在民间不仅是工具，也寓意驱邪避灾、纳福安康，
1: 迎新除旧，扫除一切的不好，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0: 乡村的艺术是幸福开出的花。草原人不善言谈，心里的祝福不好开口的时候。

0: 时候就藏进掌心里。李艳蕾的手艺就是能读懂笤帚苗的韧性，激发它的全部潜能。老祖宗传下来的绑扎技巧是筋骨，李艳蕾想要添上点血肉和灵魂，逆着风也逆着笤帚苗既定的轨迹，
1: 带领着大家工匠一起来创新研发。那阵是想到一个东西我们就着手去研发，大大小小的现在就有个差不多100多种。
2: 自己弄出来不费用吗？
3: 对，
2: 这玩意挺好
3: 啊，也可以拍一下子啊。
0: 李艳蕾逆风而行的第一个作品是这种大约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挠痒工具，痒痒挠。宋代开始有人称之为不求人，形式全球独有，以前大多用竹子制作。李艳蕾的这个订单是要给山东的客户编织一批笤帚苗痒痒挠，这是他8年前开始创作的引以为傲的作品。曲线玲珑，柄部编字难度极高。
1: 从最早的那种形状很丑的直角的指头都是平的，已经研发了很多次，不知道多少次失败品。
0: 能达到编织标准的笤帚工屈指可数。
1: 它有个弯的塑形，你这个塑形的过程中，你不能弄完了以后线一松直了一掰，你这个就败了嘛。
0: 壮大队伍迫在眉睫，

0: 纺扎扫地用的大笤帚，齐木格从小耳濡目染，这个技艺他早已熟能生巧，一天可以纺扎200把不在话下。李艳蕾想教齐木格他们的，不是更快，而是更慢；不是更省力，而是更费力，去读懂每一根高粱的脾气。
1: 是不是很漂亮？
2: 漂亮。
1: 对，它不但漂亮，而且它
2: 实用吧？
1: 对，
2: 脑袋吗？是不是？
1: 对，这个是挠痒的，
3: 做的都是这样的。
0: 编织的第一步就把齐木格难住了，要给每一根手指找到完美的弧度。
2: 冷了，
1: 其实你可以尝试学一下子那个，因为那个比这个咱们普通扫地这个挑帚啊更有更值钱。
2: 但是我绑这个大挑帚都已经习惯了，
1: 是吧？
0: 齐木格的犹豫不无道理。新的编织语言除了造型的难度，还要从实用功能中催生出艺术。一道道彩线是李艳蕾为实用主义签下的浪漫注脚。
1: 选了好多种线，6股的、9股的、12股，太粗了吧它影响它的美感，太细了吧它拉力不够。那我们后来最终选了9股的一个线。
0: 色彩的搭配源自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口诀：黄马紫鞍配，红马绿鞍配。尊贵与祥瑞强强联合，生命与欢庆和谐共鸣。编字时需同步完成彩线的经纬排布、色彩的美学设计与手工操作，这是匠人们在反复实践中形成的不依赖文字的新手技艺。
1: 现在我这个每一条线代表我在绑扎挑帚中的每一个咪子，我们这个点相当于每一个要露出来的咪子。你看一下子，1、2、3、4、5、6、7，我们就是从上面要有保留7个咪子才能出来这个大字这一横，这地方是用这个线盖住的。
0: 齐木格他们的思想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好的，李艳蕾要同时想办法去说服另一群人。李艳蕾来到他的挑帚苗工坊，这是挑帚工们的草原美学历练场。
1: 你们都来了。
4: 李老师来了，
1: 来了，
4: 哎呀，他来了，
2: 看看你说啥呀？
1: 行，这个音的挺好，你这个。
0: 比起驯服高粱，和大姐们并肩作战更具挑战。
1: 你这音挺好。
0: 这样的技术培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难点不在于传授技艺，而是引导大姐们突破自我，释放潜能。
1: 看看你整的像吗？
4: 不像吗？
1: 指头这么长，你现在弯了这么大，怎么一会儿怎么搞啊？你看一下吗？
0: 方大姐第二次来这里挑战自己。
4: 我就想绑收入特别高一点的，我想象的就挺简单，这个真是挺难，尤其这个弯老是我已经使很大劲了，完我还能掰直。
1: 9000多人都在干这个活。绑那个挑帚呢，90%的人都会绑。比如说做养挠这种，这个是需要手感的。
4: 这是怎么学的不会吗？
0: 工巧有别，李艳蕾对挑帚工进行梯度培养，让每位挑帚工都磨出自己的专长，凭手艺编织出更丰厚的日子。
1: 就想让大家家户户都来干这个事儿，这一部分人分出来绑过刷，接受能力比较强的那绑一些个挠啊锤啊，还塑造一些个更美的一些个工艺品嘛。当然越好看嘛，它因为价值越高嘛，所以大家都是比拼赶超这种状态。
0: 痒痒挠的孕育时间从2天缩短至半天， 100多位草原笤帚工能为韩国、日本及欧洲客商提供200多种私人定制的笤帚苗编织产品。
4: Chinese 不求人。
5: Hello, Chinese 不求人。
1: Chinese 不求人。
0: 从普通工具到创意产品，从金色田野到世界舞台，线的这头是他，线的那头是他们，共同织就的是一个叫我们的未来。
6: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塞外田野》节目。在公益广告和歌曲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后半段。

0: 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有很多地方的农田秸秆长期都是农业生产里的棘手难题。甘肃陇南市的成县、探昌县过去也被秸秆处理问题困扰，庄稼收割之后遗留下来的秸秆，农户处置成本高，很难产生经济效益。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当地找准突破口，大胆开展秸秆饲草化加工利用，原本被视作负担的秸秆完成华丽转型，既带动地方产业增收，也从源头减轻秸秆带来的环境污染。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
12: 甘肃省的陇南市成县，这里的雪天漫长，即便是农闲的时候，大伙儿却依然在忙着赚钱，靠的还是一些平常并不值钱的东西。
13: 一年收个接近2000吨吧，一吨也就是个800左右吧，市场价。就是现在就是说，能挣到钱嘛？我们就是农民工出身嘛，就是说一些实际点的嘛。
14: 以前作为困难，现在有增加收入，群众呢也都非常的高兴。
15: 哎，你说一个。
12: 大家口中说的赚钱的东西，就是地里的这些农作物秸秆。玉米、小麦、大豆等作物每年的种植面积有20多万亩，产生秸秆50万吨左右。秸秆处理曾是一个让农户们非常头疼的问题。
16: 也不烧炕了，拉回去也没地儿放，也没啥作用。
17: 以前农户不是把它都焚烧了呀，都不但给环境造成污染，它一分钱的利润价值都没了。这样它一亩基本上收入都在8倍到1000左右。
12: 以前

这些秸秆没有地方堆放，处理起来费时费力，甚至还要花钱来处理。而现在，这些秸秆可有了大用处，它们摇身一变，从草变成了。

0: 羊场的主人，一年出来上千只羊。
1: 过啊，
0: 这一天他有一批羊要出栏。对于抓羊他已经得心应手，先用右手抓住羊的尾部，再用左手一把将羊拖起来。整个流程一气呵成。
1: 别看我们这个是羊个头小，但是它特别重，大概有80斤100多斤左右。他们每天在这个山上跑来跑去，
2: 肌肉比较发达。
0: 乔杰龙养的这种羊是黑头杜伯羊，能适应寒冷的气候条件，看起来很小巧，体重却不轻，四肢很强健。乔建龙每次出售的羊数量不多，但利润很可观，一只羊能比别人多赚上百元。他说这都是秸秆的功劳，
1: 吃的是天然的草料，吃的好，所以价钱比他们同行高个1-2块钱，所以比同行能好卖一些，好出手点。
0: 在冬季，乔建龙给羊饲喂的正是秸秆，他的养殖场一年能消耗秸秆上千吨，不仅解决了村民的秸秆难以处理的问题，还带动几十户村民经济增收，推动了杜伯羊的规模化养殖。乔建龙说，他的羊肉之所以卖得好，还要从西北地区一道特色美食说起。在甘肃、陕西一带，羊肉是这里的一道美味。有了羊肉，即便搭配普通的面馍馍，嚼起来也格外鲜美。人们最惬意的事儿，莫过于早晨来一碗羊肉泡馍，而乔建龙的财富也是从羊肉泡馍开始的。乔建龙是陕西省宝鸡市人，他曾经摆摊卖货做小本生意。2011年，在家乡开了一家羊肉泡馍馆，生意非常火爆。3年时间，乔建龙的羊肉泡馍馆就发展成了一个能同时容纳上千人就餐的大饭店，主打菜大部分都以羊肉为原材料。可到2017年时，看到来往的客人，乔建龙却开始发愁起来。
1: 我们饭店一天大概销售羊大概在3只左右，我们订的货质量不稳定，价格忽高忽低。当时带我们团队去考察的是羊肉价格越来越高，后来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应该可以自己养羊，这样我们的成本就可以降下来。
0: 如果自己养羊，不仅羊肉的品质能得到保障，养的多了卖出去也能赚到额外的收入。从2018年开始，乔建龙陆续到内蒙古、陕西、甘肃等地考察，寻找适合养羊的地方。当他来到甘肃省探昌县巴力镇的这个山坳里时，发现他找对了地方。
1: 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那里草甸非常多，利用我们这个羊吃。后来我们就选址在这个巴力草原。
0: 这是巴力草原夏天时的样子，地广人稀，丰富的牧草资源是养羊理想的场所。距离乔建龙在陕西的饭店也更近。到了冬季，乔建龙开始在这里建厂。养殖场建好后，他从内蒙古买了800多只羊羔，开始养殖。巴力镇的村民有养羊的习惯，很多村民会零星养殖一些羊来补贴家用。而乔建龙选的羊品种，当地几乎没有人养殖。
1: 杜伯黑头羊从脖子以上到头全部是黑颜色的，长得黑黑的，这边是白颜色，它就像我们平时见的大熊猫一样，我们都叫它大熊猫宝贝。它出肉率高，在山坡上跑来跑去，肌肉发达。你看着它这个小小的，其实这已经有快60-70斤了。这个羊，
0: 乔建龙开饭店多年，他知道杜伯羊肉质细嫩多汁，口感好，出肉率高，最主要的是耐粗饲，好养活，可以放养也可以圈养。他对买回来的羊羔充满了期待，可羊羔买回来20多天，他的羊场就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儿。
1: 刚开始回来一切正常，后来第六天、第七天，采食量少，喝水量少，羊感觉好像是懒洋洋的趴着一动不动。后来慢慢的出现了一些打喷嚏、掉毛、咳嗽。3周左右开始陆续1天1-2只死亡。
0: 羊羔刚运到羊场时还活蹦乱跳，一切都很正常。

0: 可没几天就个个无精打采，不吃不喝，很是奇怪。乔金龙以为过一两周就能好，结果两个星期就陆续死了20多只。
1: 每天检查这些水啊，这些饲料，综合下来，应该我们这边的管理技术和这个草料没有啥问题，找不到这个原因，到底是咋回事？当时我们也特别着急嘛，羊羔子这么多羊弄回来，我们也吃不好，晚上也睡不好觉，纳闷这个羊是咋回事？
0: 眼看倒下的羊越来越多，乔建龙才请专家和兽医来到养殖场一起探讨，结果让他恍然大悟。乔建龙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0: 记者发现，乔建龙每次在干活的时候都会气喘吁吁，甚至有时手都会发抖。
1: 自己在抖，这个右手有点抖。
2: 心慌了吧？
1: 有点，这海拔有点，真的有点。我们这边海拔有大概有2800左右。
0: 他的养殖场虽然在山沟沟里，但海拔较高，大幅运动后容易缺氧。而他的羊羔之所以死亡，也是因为这里的海拔较高。
1: 他们小时候在内蒙，那人家那边海拔比较低，大概在8-9倍左右。大卡车装上车以后，两个司机一直他们车不停，就把羊羔子点对点从这个内蒙带到我们厂里来。说来说去，后来是有可能是由于我们的海拔这边高，由于这个海拔高的原因，羊有可能出现高反的反应。
0: 原来，羊也有高原反应。乔建龙建的羊场海拔在2600米以上，而买羊羔的地方内蒙古扎鲁特旗海拔在800米左右，两个地方海拔相差近2000米，羊羔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出现了高原反应。知道了羊死亡的原因，乔建龙立刻将羊羔运到海拔在1000多米的地方暂养一个多月，等羊羔适应后才运回羊场，这才度过了难关。之后，乔建龙每次购买羊羔，都会先把它们放在海拔1000多米的地方暂养，让羊逐渐适应，再拉回羊场。
1: 啊，走。
0: 他精心呵护着这些羊，经常赶羊上山，让羊们溜溜弯。这里牧草在夏天最丰盛，他把羊放养在山上吃新鲜的草，羊们很欢快。
1: 你看，我们冬天这草垫的都特别厚，如果到了夏天，我们这的草长得多，非常的密，更加的厚实，让羊吃的会更饱。出来玩玩，山上跑跑，透透空气。
2: 看到羊的内。
0: 可这样欢乐的日子并不长。巴黎镇海拔高，草枯黄得快，随着天气逐渐转冷，秋冬季节，乔建龙就面临着另一个难题。
1: 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青草他们吃了边吃边长，他们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到冬天了，我们这边天气比较寒冷，他们吃了就长不出来了，到明年4-5月的时候才可以出来。
0: 羊在圈里的时候，没有了在草场的欢乐，乔建龙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都面临着缺少草料的难题，需要从外地购买一些农作物秸秆投喂。
1: 小麦秸秆大概一月下来在60吨左右，安徽那个亳州我弄下来一吨在1350块钱左右，大概一月大概就在7-8万块左右，成本就是特别大。
0: 秸秆成本不高，但需要从安徽、河南等地购买，路途远，运输成本就高。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好地方。
1: 羊场羊的数量越来越多，1000比1000多，我们就想着扩大一下羊场，我们利润会更多一些。后来我们去城县，我们想着可不可以去城县建一个羊场。到了以后，我们发现那里的玉米秸秆、小麦秸秆非常的多。
0: 乔建龙原本想在城县建一个新的养殖场，可考察后发现，城县的小麦、玉米种植面积广，每年产生秸秆50万吨左右。这让乔建龙眼前一亮。城县距离探昌县的羊场只有200多公里，比安徽、河南等地近很多。乔建龙就想从城县购买秸秆，以此降低成本。以前乔建龙都是从农户手中零散的收购。这一天听说城县有了一家秸秆加工厂，乔建龙赶紧赶过来。
1: 这个颜色还可以。
3: 这是我们本地的蜜草，这是某品种的那个、小麦。
1: 里面好不好？里面还可以，好着了，好着了。
0: 看到秸秆的质量不错，乔建龙当场算了一笔账。
1: 我们在这边按照就是拉的这个运费啊，草料现在就在980块钱左右。我们一车大概拉个40吨、38吨、40吨左右，这样一车下来就要好省13000多块钱。
0: 从城县购买秸秆喂羊，能省下不少资金。除了乔建龙，当地还有一些养牛户需要大量秸秆，这些秸秆就作为牛羊过冬的口粮，村民不但省去了麻烦，还有了额外的收入。
4: 你收秸秆要找人收，然后还要找机械来拉。对，你叫个小工一天150，然后你再叫找个车拉，然后你还得给人家给100的运费。
3: 市场价就是800。
0: 安高好曾经以种地为生，看到秸秆产业有利可图，专门建立了秸秆加工厂，常年收购村民的秸秆进行分级打捆。养牛养羊的企业买回去，经过安化揉丝，再配以适量的精料饲喂。
5: 在之前，秸秆的转化率不足10%，通过这两年的大力发展，丝绸形成了一定的丝绸输出企业以后，转化率目前达到了30%左右。在这个大型的丝绸加工企业落地之后，就能达到80%。
0: 当地也出现了一批像安高好这样的秸秆加工厂，有了这些加工厂，乔建龙养起羊来省钱省力，更省心了。可不久，一件赔钱的事儿让乔建龙发现了另外一种特殊的秸秆。2024年5月，一位村民来到养殖场找乔建龙，找他赔偿损失。
1: 我那羊刚开始不知道，上了山以后把人家这个青苗偷吃，后来人家农户找到我们羊场去给人家赔钱，后来我们就找到一些兽医啊专家呀，就说一下这个可以吃。
0: 村民找过来，他才发现有几只调皮的羊开小差跑出去偷吃村民种在地里的一样东西。乔建龙这才知道，羊偷吃的是村民种的黄芪。
1: 这是黄芪的茎，晾干以后我们带回去，这个我们羊吃的这个东西肉质细嫩，价钱比同行高1-2块钱。
0: 探昌县种植中药材有千年的历史，在巴黎镇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黄芪、当归等中药材，中药材批发市场也很热闹。这是黄芪杆，黄芪的根很值钱，黄芪杆却没有什么用处，产量还很大。黄芪杆在养殖场周围到处都有，这让乔建龙想到收购那些没人要的黄芪杆来喂羊。
1: 我们发现以后，把这个中草药这个茎带回去晾干晒干以后，羊吃了那个膻味没有这么大，肉质比较好。
0: 以前乔建龙用麦秸杆搭配麸皮来喂羊，现在他在配料中加入了黄芪杆来代替一部分麦秸杆。黄芪杆、麦秸杆、麸皮等按比例混合到一起，然后搅碎拌匀，这样他的杜伯羊就有了一道专用的中药滋补餐。
1: 这个是30%的小麦秸秆，30%的花生秧苗，还有20%的黄芪杆，还有20%的麸皮饲料。
0: 黄芪杆也成了乔建龙降低养殖成本的好帮手，村民曾经扔在山里的黄芪杆也能卖出钱了。
6: 我们主要是要做黄芪，做羹，把它就不当一回事儿。现在这厂子建着，我们这黄烧肉现在就能卖钱了，是最好的嘛。
7: 能卖钱嘛？现在不是我们村子来这个检修啊，这个厂子嘛，他们收了嘛。2-3毛钱嘛，多少的挣点钱就开心嘛，没来之前就我们就冒了嘛。
0: 乔建龙养羊，夏天在户外吃新鲜的牧草，冬天在圈里吃营养餐，配合适量的运动，他养出来的羊肉质紧实，口感好。在他的餐厅，乔建龙把羊肉做成清炖、红烧、烧烤、冷拼等 十多种菜品。
8: 烤羊。

0: 来了。
1: 全羊宴成了他饭店的一大特色，很受消费者欢迎。
2: 从这个味道来讲呢，是没有一点点的膻味，整个羊肉的做法很多，羊肉肉质很细很细嫩，吃着口感很紧实。
1: 秸秆养羊的成功带动了探昌县及城县用秸秆养牛养羊的发展，养殖规模不断扩大。随着羊肉产量的增多，也吸引很多人加入到销售的行列。
3: 开车，
1: 他叫李新磊，曾经经营着一家二手车交易公司。2024年开始，李新磊利用自己的客户资源，逐步把重心转向羊肉的销售中。每天喂几次？
4: 顾总，给您把肉送过来了。
1: 对面这个人叫苏凤军，在宝鸡市开有4家饭店，火锅是他饭店的特色。李新磊决定就从苏凤军入手卖羊肉，可刚开始他就吃了一个闭门羹。
5: 对，我们之前也有几家这个供货商啊，价格也相对便宜啊，所以当时就是没有采纳，因为我们在当地啊也有4家分店，供货量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在采购这个羊肉这个实际上这个非常的谨慎。
1: 苏凤军有长期固定的合作伙伴，加上对李新磊和他的羊肉不了解，于是拒绝了他。李新磊找了苏凤军2次后，发现这样推销根本没有合作的可能。思考再三，他却因为一句话打动了苏凤军。
4: 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句话，说是最高端的食材应该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所以我们最后就采取了这个办法，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去说服客户。
1: 怎么才能让苏凤军接受他的羊肉呢？
4: 不吃我们。
1: 当他第3次找到苏凤军时，李新磊换了一种推销方式。当时他就像这样找来一个装着清水的锅和几盘切好的新鲜羊肉，这就是李新磊说服苏凤军的诀窍。
5: 当时磊磊也是用这种方式，就是清水这种铜锅，然后涮的这个羊肉，也没有调料啥，就是说最大程度的就是把这个羊肉的这个鲜美就体现出来了。
1: 原来苏凤军使用的大多是从外地冷链运输过来的冻肉，现在他对新鲜羊肉很感兴趣，却担心对方能否做到及时供应。而就近采购、就近销售正是李新磊的优势。
4: 你像宝鸡市场很多的羊肉，它都是从内蒙啊很远的地方拉过来的，所以我们从陇南拉到宝鸡来只需要半天时间，我们既可以保持羊肉的品质，又可以保持羊肉的价格。
1: 质量有保证，价格还不高，让他们达成了合作。通过苏凤军的饭店，李新磊打开了知名度，与他合作的火锅店越来越多。看到李新磊羊肉卖得好，更多的人也加入到了卖羊肉的队伍中。就地取材，点草成金，养殖户赚到了钱，当地及周边农户的秸秆有了新用途，畜牧业发展和生态效益实现了双赢，给探昌县和城县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6: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关注收听，再会。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文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大家好，这里是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国庆七天假期呢，我们安排了特别节目展播。那我们的节目呢，整合了往期的精彩内容，带大家来云游内蒙古。我们梳理了多条本地旅游的线路，推介特色打卡点位，品味地道的本土美食，相信一定会给你的假期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那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领略内蒙古的风土风情。
1: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文旅新 IP 秋天的大兴安岭了。这也是我们内蒙古文旅在秋日的时候打造的一个新的 IP。其实

0: 也是想给更多的外地的小伙伴或者是本土的我们的家乡人呢，展示我们内蒙古秋季美景哈。那今天呢，我们不来说文旅推出的这些线路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色，我们来听一听专业的旅游顾问是怎么样给我们攻略和推荐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经常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资深旅游顾问安娜，来为大家推荐秋天的大兴安岭赏秋线路。安娜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安娜，非常高兴秋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内蒙古的美景。
0: 哎，是的，安娜之前呢也肯定也了解过我们这个内蒙古文旅推出的秋天的大兴安岭的这个新的 IP 哈。
1: 嗯，是的，
0: 能不能就从你的角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秋天的大兴安岭这个 IP 下面的这些线路到底有什么特色？
1: 嗯，好的，首先呢，我本人自己就特别喜欢秋天，就感觉秋天是第一不冷不热，还有就是看着秋高气爽那个天气，心情会好。
0: 对，是的。
1: 然后接着就是我们在这个文旅秋天的大兴安岭嘛，他说是一年40天的限定美景。有一个我在看到一个题目说现在出发正好赶上。
0: 是的。
1: 哎，40天的话就是从我们的9月中吧，
0: 嗯
1: 啊，差不多到我们10月10号、15号的样子。
0: 对，也就是10月，其实就是9月中下旬开始，然后到10月末基本上就结束了。
1: 对，
0: 整个我们秋天的这个内蒙古的秋天美景也就仅限于真的这40天的最美的黄金呢，
1: 是限定的一个景色。
0: 是，
1: 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文旅推出的5条线路，大约给大家就是捋一下哈。
0: 哎，
1: 第一个的话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自驾的，从这个 G311 国道，然后从这个就是呼伦贝尔一直到阿尔山，因为大部分它3000公里的话都在内蒙，就是在秋天的话，我们在阿尔山或者是在呼伦贝尔的话，能看到森林湿地，包括去了满洲里的话，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国门，所以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适合自驾的线路。
0: 哎，
1: 嗯，那第二和第三条的话可以一起，它第一个第二条的话，它其实是主要，是以这个摄影为主。大约是一个5天的一个时间，
0: 嗯，
1: 赏秋景。那第三个的话，它是民族体验，比如说我们去了这个呼伦贝尔有一个景区，我们可以驯鹿。驯鹿的话，其实大家知道驯鹿，各地方都有喂嘛，比如说我们看完这个马术表演有喂这个胡萝卜的，我们驯鹿的话喂的是一个苔藓。苔藓的话，
0: 哦，
1: 对，只能在当地的这个景区买到这个苔藓来喂，
0: 不能随便喂喂食，啊，
1: 对，不可以随便喂。哦，而且苔藓的话它算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北极生存的一个比较小个子的一个植物，它没有根茎叶的一个苔藓。所以这个的话体验度比较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维吉的一个景区是阿尔山森林公园。森林公园的话它是这个泡温泉，这个温泉的话是一个火山的矿泉，然后对一些就是你一些身体上面的有一些小毛病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康养3日游，阿尔山森林温泉康养3日游。
0: 嗯，
1: 那最后一个的话是我们的赤峰的话，大家有知道我们这个克什克腾旗，看我们这个山地，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个也是围绕森林这么一个4日游，主要是推出的5条线路。这5条线路的话就是整体都是在我们大兴安岭这一带上面，所以它有一个就是说秋染林海最美兴安，围绕大兴安岭这么样一个5条线路。
0: 是的，
1: 嗯，
0: 秋天的大兴安岭的这个 IP 也真的是非常的符合哈，这个定位很准。
1: 是的，
0: 嗯
1: 嗯。
0: 那今天安娜给我们分别介绍了这5条线路，它其实各有各的特点，是不是啊？但是都是能够看到我们的大兴安岭的秋季美景的。那你在这5条线路当中，你最中意的是哪几条？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和大家来具体的分享几条线路啊？
1: 嗯，就是我把就是我们呼伦贝尔这块的我们的这个拍照，还有就是我们民俗体验，大家其实因为有的朋友是要自驾的，外地朋友自驾要过来的，还有就是我们就是有现成的组团的线路，可以揉在一起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条线路。还有的话另外一个就是海拉尔南边，它其实分，如果以海拉尔为这个界限的话，往北走就是走呼伦贝尔的一个大环线，如果往南走的话就是我们 二山，大约三到四天的一个行程
0: 啊、所以这两条线基本上就能够涵盖我们刚才也说到的这五条线里的精华了，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哦，所以如果大家愿意这个在国庆期间啊，时间比较宽裕嘛，我们可以赏秋的最佳时机来到内蒙古来看一看这个秋天的大兴安岭的话，那接下来安娜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两条线路，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记在小本本上啊，自己攻略一下。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攻略具体的我们的怎么出行、怎么吃住行、游购娱该怎么办。那安娜，剩下的时间交给你了，具体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两条线路吧。
1: 好的，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大家如果来到我们内蒙古走这个大兴安岭的话，一般的起落点如果坐飞机的话，可能还是要落到海拉尔。
0: 海拉尔，
1: 哎，对的，第一天落地海拉尔的话，就是第一天不建议大家走任何的景点或行程，
0: 先休整是吧？
1: 对，休整。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秋天其实比较冷了，因为正常我们就温差比较大嘛。
0: 对，
1: 哎，所以第一天的话，你先适应一下我们这边的天气，休息一下。那第一天就是落地海拉尔，因为这边的话机场也比较方便嘛，然后这个飞机的这个航班也比较多，所以起止点的话，建议大家是来海拉尔。来海拉尔，我们先讲这个北边的线路，就是呼伦贝尔的一个环线吧。第一天的话，来到海拉尔就是逛一逛市内的博物院。看吃一下我们这个，就是因为靠东北了嘛，这个大碴子粥一定特别推荐我感觉在其他地方没有
0: 大碴子粥。
1: 对，
0: 这个可以尝一尝，
1: 因为我在其他地方吃到那个好像不一样，那个味道也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所以这个要推荐一下。
0: 好，
1: 博物院，然后呢就是城市观光，第一天住到海拉尔。那我们可以就是大家应该在各个这个媒体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图片上面有一个莫尔格勒河。
0: 对，
1: 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内蒙古的一个名片嘛。它被老舍称为天下第一渠水。然后这个莫尔格勒河的话，它是有，它其实两个叫法了。之前我们大家一般叫莫日格勒河比较多一些，然后现在的话是莫尔格勒河，反正都是这个蒙古语音译过来的。
0: 是
1: 这个景点的话，它有三个观景平台。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坐车，就开车，然后也可以到这个景区的，就坐景区的车观景平台。比较推荐大家的话是第三个，因为它的视野比较好一些。
0: 就是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这个图片或者是宣传照上面
1: 看到的，对，
0: 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弯弯曲曲的，
1: 对，是的，
0: 对吧？是那样的河流，那个就是莫尔格勒河。
1: 对，那个就是莫尔格勒河。就是不管你跟团还是自驾，它这个从我们海拉尔出发到莫尔格勒河的话，大约就是40公里左右，也就是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又比较有代表性，一定要先去一下我们的这个莫尔格勒河。那参观完
0: 这个景区，
1: 对，参观完这个景区的话，因为它比较是这种自然的景点嘛，参观完这个景区，就是看完之后就能往这个额尔古纳湿地走就可以了。因为走我们兴安岭的这条线路的话，它就是能看到我们的森林、湿地、这个公园。再往深处走的话，有大兴安岭最深处有个莫尔道嘎。这个
0: 也是非常出名的，
1: 对，也是非常好的。
0: 莫尔道嘎有什么？
1: 莫尔道嘎的话，它已经到了大兴安岭的最深处了。然后景区呢有自己的小火车。然后它途经的是有4个站点，大约就走1个小时左右。就是说你比开车要快一些，比开车要慢一些，比走路要快一些，是这种边走边能看到我们就是森林在前进在后退。
0: 但是我觉得坐森林小火车的体验感会非常好。
1: 是的，就是大家都在拍照而且就是看到这种就是各种颜色都不一样嘛，绿的、红的，然后橘黄的都不一样。
0: 色彩斑斓的样子。
1: 对，色彩斑斓的。就是有一个刚刚讲这个额尔古纳湿地，额尔古纳湿地的话，它是亚洲第一湿地。亚洲其实去景区大家都现在能看到各种攻略，它也是有两个能玩的地方吧，一个是湿地景区，一个是湿地公园。就是比较推荐大家去这个湿地公园。当然如果你有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两个也都可以去一下。
0: 湿地公园有什么呢？
1: 湿地公园的话，它比景区的内容就是更丰富一点，看到的东西，因为它这个观光车道呀、步道呀，包括如果你时间多一点的话，都可以住下来，因为晚上还有这个光影秀，就灯光的这种打造的，所以这个额尔古纳河湿地的话也是比较适合大家的。就是我现就是这个大环线上面，除了特别提醒大家，可能我们最多的一个行车时间绕过来的话是3小时，剩下都是一到一个半小时左右。
0: 嗯，
1: 刚刚我们是从海拉尔出发到莫尔格勒河的话，差不多半个小时40分钟。
0: 嗯，
1: 那我们从莫尔格勒河到我们的额尔古纳湿地的话，大约是一个半小时。接下来就是去的这3-4个地方，基本都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0: 都是这样的，
1: 对，就100多公里，一个半小时左右。
0: 但是在当地，比如说我到了这个莫尔格勒河，或者是到了这个湿地公园，那我在这个地方玩游玩建议多长时间呢？因为这样的就我们要算这个时间了，我们的日程。
1: 其实我们一般正常，比如说第一天你从海拉尔出发，我们要住到就是游玩2个景点吧，就是莫尔格勒河和额尔古纳，然后你到根河住。就是那你基本就是半，因为行车时间都是算上2个小时，那你玩这个景点它算一个比较大的，可能就是2个小时左右吧。因为中途你要拍照呀，或者看到什么东西你要玩一玩，包括中间还要吃一个午饭。那你从这个我们的湿地到我们的根河将近也得有一个半小时，所以整天的行车时间的话大约是在3个半小时左右，
0: 对，
1: 加上你中午吃饭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是就是不赶的。但是你要确认我是要住到根河，如果说那你不住的话，或者你住到湿地这块，那就没关系了。
0: 对对对，
1: 可能按时间更充裕一些。
0: 那你就可以按自己的来行程来安排了，是吧？
1: 对对对，它这个环线的话，给大家说的就反正是不走回头路。中间如果你比如说那我就不想继续往北走了，那你就可以就是去从这个湿地直接到满洲里，大约就是300多公里，3个半到4个小时，那可能直接就走到满洲里了。但是这边的话就给大家先顺一下，最后我们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或者是你想看的景点。
0: 好，那继续。
1: 对，我们从城市到了这个看到天下第一曲水，然后到湿地，然后这个第二天晚上的话就是住到这个根河了。
0: 就是从额尔古纳湿地公园就直接去到根河了。
1: 对，根河这块的话就是建议你这一天早一点早起，就说这个晨雾还没有上来的时候，你先走到了这个湿地边，然后你能看到这个晨雾慢慢的起来，然后退去，看到你就是形容的比较唯美的一个景
0: 啊，
1: 根河
0: 这个是可以看到晨雾的，
1: 对，天刚亮的话你就站在了这个湿地边上，是这么说。对，那第二天我们休整一下呢，就是往我们比较好的，一定去呼伦贝尔的话肯定会去的一个景点是奥鲁古雅这个部落。其实
0: 有驯鹿嘛，
1: 有驯鹿，对对对。刚听过或者是有好多人吧，都是通过我们董宇辉老师推荐的那本书，额尔古纳河的右岸，看完了这本书的话，其实对这个地方的民俗呀，包括他们最后从这个驯鹿的部落然后迁徙到这个，就是我们就不用再游牧的这种停下来住在房子里边，还是有一点点感触的。而且就是大家对这个就是比如说牛马羊可能在我们草原上
0: 见
1: 到的，对，但是驯鹿比较少。而且就是那个老师有专门的就是驯鹿的工作人员吧，然后就是驯鹿的工作人员赶着这个驯鹿从森林深处往过走的时候，驯鹿脖子上面是有挂一个铃铛的，然后那个铃铛叮叮当当的走过来，哎，那个
0: 感觉
1: 对，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有客人要定制这个行程的时候，他就先问说我可不可以买到这个驯鹿吃的这个苔藓，可不可以喂驯鹿。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参与感也比较强，然后小朋友会特别喜欢。它是一个特别温顺的动物。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是可以体验到这个人和动物比较就是安静的相处，你喂它也不用说话，它也不会和你有什么样的，对对对，这感觉还是很不一样。去这个奥鲁古雅景区，而且这个景区的话它有挺多这个可以参与的 参与的一些活动，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景区行车时间也是一样的，大家就都是100多公里，然后一个半小时左右，
0: 对，
1: 啊，然后参观完，比如说上午我们可以看完这个部落的话，那下午的话就去莫尔道嘎，
0: 嗯
1: 嗯，莫尔道嘎的话，刚说我们有这个森林小火车，它其实已经到了我们大兴安岭的最深处了，
0: 嗯。
1: 所以这一天这一下午吧，你就可以就完全沉浸在这个最是橘黄橙黄橘绿时，就是这种我觉得秋天这个景、
0: 啊、
1: 对，秋天这个景是好像就比较限定，然后又比较这个时间是比较怎么说，就是这个时间是比较不是说你有什么才比较缘分吧，真的比较讲究缘分，你能看到这个景、
0: 嗯、
1: 而且就是你现在来到我们的这个内蒙古，我看到一句挺有意思的话，说人退潮了，
0: 嗯
1: 嗯，你在这个自然里边，在森林，然后坐着小火车沿途往过走，然后这个光穿过树叶打造这个森林里边的时候、
0: 嗯、
1: 说整个地面都亮了
0: 啊、哦、好有感觉，还有画面感、啊、
1: 对吧，我听到就哦，这个树叶是被点亮了，我觉得是这一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就是到来到我们这个莫尔道嘎，然后在大兴安岭最深处坐一坐我们的小火车，如果您开车的话，我们就慢慢悠悠待上一下午，
0: 嗯
1: 嗯, 嗯，就是你所有的这些就是看到这些风景，或者是你出来的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好像穿过这片森林有些东西都忘却了，就特别美好，所以自然真的是会治愈好多东西，所以这一个特别特别推荐大家。
0: 哎、嗯，好的，嗯，
1: 那接着的话，我们就是从莫尔道嘎就去了市委了。市委的话，大家可能好，比如说去呼伦贝尔的，好多人不是太听过这个名字啊。它其实是，就是我们后贝加尔湖住的是一个木克楞房子，就是纯木头的房子。
0: 嗯，
1: 但是它也是挺暖和，可能是有一些毡布之类的。因为我们住过酒店，还真的不知道这个家里边是不是，应该是有，不然的话它不会那么暖和。
0: 是，
1: 然后
0: 其实这也是俄罗斯民族的
1: 对风情，
0: 对他的住的一个、嗯、传统的一个民居，
1: 对
0: 木克楞房。
1: 对，
0: 嗯，
1: 然后这边的话就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界河，然后呢还有一些俄罗斯村，俄罗斯村的话那就是里边有好多俄罗斯的一些当地特色吧，就是你想到的是什么，好像俄罗斯大家是伏特加，然后还有呢就是我第一感觉俄罗斯的话就是那个大头娃娃的巧克力虽然你好像在哪里在咱们这边还能买得到哈，但是那边就全部都是那种巧克力，还是蛮不一样的，然后就是这个货架上面全部都是伏特加加的酒，
0: 对，
1: 还有就是他们那边好像就那个红菜汤，
0: 嗯，
1: 吃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我们的那个列巴，
0: 嗯
1: 嗯，吃的虽然硬硬的，但是也挺顶饱的一个，对，这边可以尝试一下哦，俄罗斯的东西，然后可以买，对，买套娃。
0: 啊，嗯、
1: 对，当然就是后面的话我们可能还有、嗯、那到了市委这一天其实我们就已经住下了，那如果大家愿意再往北走的话就是去我们的漠河，然后接着就是北极村，
0: 嗯
1: 嗯,
0: 嗯，
1: 这个就是往北走了，如果不往北走的话我们继续从市委走，走的话就是去了我们的黑山头、
0: 哦、
1: 黑山头的话大家应该就是去那边，我们是住蒙古包，
0: 嗯，
1: 住蒙古包骑马，他这边有不一样的，就是在黑山头骑马看日落。
0: 哇，这个很有感觉、哦
1: 嗯、对，因为呼伦贝尔的话是我们这个几大草原之首，
0: 嗯，
1: 然后秋天的呼伦贝尔就是既没有人，然后那么宽阔的地方，然后看到骑马看到一个日落，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住蒙古包，然后接着呢就是我们住到蒙古包，然后第五天休整一下的话就是往满洲里走了，
0: 嗯嗯
1: 嗯，这一天可能路程稍微长那么一个小时吧，因为它是将近要200公里，2.5小时左右到我们的满洲里，就是你第一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饭，
0: 嗯，
1: 然后中午的时间嘛就基本到了满洲里，满洲里的话大家应该就是 就是听过的人比较多了，
0: 满洲里可看的东西也多了。
1: 对，这边呢有什么，就是刚刚说俄罗斯套娃，它有个套娃酒店，
0: 套娃酒店，
1: 哎，套娃广场，
0: 嗯，
1: 有我们的第五代国门，就是去我们的国门景区，还有在满洲里买一些就是特别多的俄罗斯的产品
0: 啊，
1: 就是吃的。

0: 用的，其实
1: 它是异域风情的一个地方，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满洲里，晚上的时候夜景也相当漂亮，
0: 是吧？
1: 对
0: 对对，所以这一天的话，其实我们就从黑山头到满洲里，建议大家就直接第五天就住到满洲里就可以了。就是你去了先吃买，然后再看一下我们异域风情的夜景，还有一些就是俄罗斯的表演，也是蛮推荐大家的，可以去看一下。
1: 哎，
0: 这一天对很值得你待，用基本是一下午的时间吧。
1: 嗯
0: 嗯，去在满洲里待一下。
1: 哎，
0: 满洲里待的话，其实我们接下来就是慢慢的已经是返程往回走了嘛。
1: 嗯，
0: 路上会看到这个呼伦湖。
1: 嗯，
0: 呼伦湖的话，大家就说我们草原嘛，就是看海的地方比较少。
1: 嗯。
0: 所以就是草原的尽头是海，所以这一点好像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客人来这边说，哎，你们这边没水，但是我们这边草都是草原，所以海的尽头有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天，所以草原的尽头是海。
1: 海，
0: 往呼伦湖走一下，那就是还有一个。差不多100公里嘛，基本我们的景点都是没有那种像其他地方可能坐车需要我们5-6个小时，我们基本行车时间就是个200-300公里这个大环线。嗯，呼伦湖，然后去这个巴尔虎蒙古部落。
1: 嗯
0: 嗯，这个部落的话可以玩的，大家听到这种部落啊，我们前面其实有一个部落是敖鲁古雅部落嘛。
1: 嗯，
0: 那接着我们快结束的时候呢，有一个巴尔虎蒙古部落，它是有民俗园里边有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参与的项目，骑马，喂羊，挤牛奶，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这个蒙古族的马之舞表演
1: 啊。
0: 嗯，我觉得所有的这种就包括我们在呼市的话，它是也有一个表演的嘛，但是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关于我们就是马的表演，其实放到室外的话还是
1: 更
0: 好，更
1: 震撼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对，而且我觉得在当地那个现场的那个感受肯定又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 对，
0: 是的，虽然你看过有可能好多人看过好几回这种马术表演，就大家就是剪哈达，或者是这个在做一些这个我们别人做不了的危险动作，但是你每次看的时候都是。就是血脉澎湃的，就感觉哇好厉害。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表演的话也是比较推荐大家看一下的。
1: 哎，
0: 嗯，走就是从满洲里路过，经过呼伦湖，然后到我们这个部落看完表演，这一天可以住，如果住下的话就比较轻松一点啊，因为我们从这个蒙古部落赶到海拉尔的话，它大约是需要3个小时的，所以你住一天，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再往海拉尔走，
1: 嗯，
0: 也可以啊，所以就大约一个环线，我们能看到的是我们的，有这个河，有这个莫日格勒河，然后有湿地，有部落，
1: 嗯，
0: 还有我们大兴安岭最深处的，还有我们这个比较不一样异域风情的地方，还有能看到我们的这个这个边境的风情。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我们蒙古族的一些这个民俗表演，还有这个马的一些马术表演，所以它基本就是林海呀，黑山头的这个林海呀，日落呀，还有这个湿地的晨雾，还有边境的风情，整个一个大环线的话就全部都有了。
1: 哎，
0: 就又回到我们的海拉尔，是这样的一个，其实是比较轻松，但是就是紧赶紧的吧，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内蒙古特别的这个幅员辽阔嘛，基本从这个从南到北是1700多公里，从东到西的话2400多公里，
1: 嗯，
0: 所以来一次大家都是还是蛮不容易的，或者是有的城市它不能直接飞海拉尔的话，从呼市飞过去，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一次玩的差不多，那你大约就是得6-7天的时间，甚至8天。
1: 对，
0: 正好是我们国庆节 A 的一个假期，来这边特别好，人又特别少。人家说，哎，来内蒙的话就是夏天看草，秋天看画。
1: 没错，其实内蒙古的秋天真的是像一幅油画。
0: 对，
1: 我前段时间也是出差去到锡林郭勒啊，
0: 嗯，
1: 那还是初秋，我就感觉到已经是 是一幅油画，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0: 对
1: 啊，什么什么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啊，大自然的这个调色板呢、啊？
0: 对，
1: 这些话都不是假的。我觉得这些创作出第一句、第一次创作出这样话的人，嗯、一定是真真实实在身在其中的看到的。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你如果在这个季节来到这个大兴安岭这沿线的话，看到的一定会是这样的感受。
0: 对，而且现在来就真的是刚刚好。
1: 嗯嗯，没错，刚刚好、嗯、
0: 就是这个大环线大家走一天，就是中间的话我们可以不用这么绕着走，你比如说你的时间问题啊，或者是你更喜欢哪个地方，那你比如说从满洲里，那你直接就回到这个湿地也可以啊、这个是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看在自己的喜欢和你自己的时间。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基本是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一个环线。那第二条的话就是以还是以海拉尔这个往北走嘛，就刚刚讲的是这些。那我们往南走的话就是去我们的阿尔山。
1: 好，
0: 阿尔山的话其实就是好像没有呼伦贝尔那么有名，但是呢嗯，它是一个就是这种让我感觉是这种比较安静的，然后一直都是不争不抢的，然后我就在那边待着的一个一个城市。
1: 嗯，
0: 对。然后我本人比较有感觉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冬天拍的一个类似于林海雪原的一个，他们有一个蓝房子一个照片，其实这个照片的话在网上哪儿都有。阿尔山的话除了大家知道这个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可逛的也特别多，然后比较有名比较特别然后没有替代性的就是我们阿尔山是最小的火车站嘛。
1: 嗯，
0: 它是1937年的，我们属于我们内蒙古的重点文物，它是一个日式建筑，到现在为止还在营运，所以好多人啊在那边拍照打卡，所以一个火车站，目前的火车站还让很多人过去那边拍照打卡的好像比较不多了。
1: 嗯，很少了现在已经。对
0: 吧？对。所以就是阿尔山的火车站我感觉也特别的有感觉。
1: 嗯
0: 嗯，所以感觉这个东西就说不清了，总之这个就是很
1: 推荐。你去到现场感受吧，每一个人的感受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对, 对、嗯、是的。那除了火车站这个的话，还有就是大家知道我们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了。
1: 哎。
0: 这个森林公园的话其实建议大家就玩一天。这个森林公园就是它的周边有一个柴河月亮小镇。
1: 嗯，
0: 就是也是有一个穿越，这个穿越在林中穿越的话有大批的这个落叶松白桦林。
1: 嗯，
0: 它这个颜色呢就是从绿到黄到橘红，就是你现在出发能看到这个颜色就是绿黄橘红。
1: 嗯，
0: 特别有感觉的一个柴河月亮小镇
1: 啊、
0: 哦，嗯，阿尔山森林公园，它其实呢，它主要的就是进去里边，还有一个这个驼峰岭的天池，对，
1: 驼峰岭天池，对，
0: 哎，驼峰岭天池，因为它形状像骆驼嘛，驼峰岭的这个天池、嗯，然后能看到这个还有一个。石塘林，这个石塘林的话就是一个火山喷发的这种形状不一样的一个岩溶地貌吧。
1: 嗯，
0: 然后它里边就是这个一般正常我们火山喷发完之后它肯定是不会再有任何的就是植物呀之类生长的嘛。
1: 对，
0: 但是这个石塘林的话它是有一些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蘑菇呀，会有一些小草会有生长的、
1: 哦、
0: 所以这个景点、
1: 啊嗯、
0: 对也是比较不一样的。
1: 嗯
0: 嗯，接着呢就是有不动河。不动河的话其实这个景点的话和我们火车站一样都算我们就是比较就这个图片挺代表我们这个景点的，它零下三十四十度都不结冰、
1: 嗯，
0: 然后就有牛羊排队过来饮水，然后加上晨雾，加上森林，
1: 嗯，
0: 然后如果冬天的话都有雪，所以那个也是比较好看的，它不结冰。
1: 是，嗯、这个我觉得到了冬天还要再去看一下。
0: 对，是的，
1: 而且每年对，而且每年冬天的时候，这个不动河还会有一些相应的活动，比如说去年的时候是不动河漂流，
0: 漂流对，森林漂流，
1: 是的，很有。去
0: 对，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景点像阿尔山森林公园的话，它这个大景点就是你上午可以森林穿越，中午的话可以森林漂流、
1: 嗯、
0: 午后的话可以这个散步，然后傍晚的话你可以观赏日落，所以整个一天绝对是用得着的、啊、也可以直接住到这个阿尔山国家森林里边、有民宿的。
1: 对, 对, 对、
0: 嗯、其实这个地方的还有就是我们去年有去学习过看到树皮画的树皮画、嗯、它是可以做 就是很大一幅画，然后小一点的这种的话胸针，然后还有就是大家知道的这种冰箱贴，
1: 嗯，还有那个太阳花、嗯、太阳花的他们的非遗的这个手作。

对对对，那呼伦贝尔这个的话，就是我感觉在其他地方也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我还看到的一个就是羊毛毡包，就是它可以当包包。

0: 它总共有48眼的这个温泉，是世界上最大的既可以泡又可以饮的温泉群。所以这一天呢，你就有一天的时间可以慢慢的享用这个泡温泉，看着火山，然后这个泡着温泉，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享受。所以二三基本就是我们就是室内观光、森林公园泡一下温泉，然后吃一吃我们当地的特色，买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应该不算农作物，蓝莓算什么？
1: 那这个山野吧，算当地的特产也算是。
0: 当地特产，对
1: 对
0: 对。所以这一天的话，基本就是阿尔山，我们留出来4到5天的时间吧。就差不多把这个地方逛的差不多了。
1: 我觉得这个说的已经很全了，而且呢很多地方我觉得安娜感觉应该是去过，带团也好，自己亲自去过也好，跟我们说的非常的详细。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再去赏秋的时候啊，装备还是要备齐了。能不能安娜再从你的经验来说一说，我们这两条线路，不管是整个的这个呼伦贝尔大环线，还是阿尔山的这条小线路哈，那么这两条线路我们的装备有没有一些必需品？
0: 因为刚刚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说我们这边的温差大，那你的羽绒服一定要备，尤其比如说你要住蒙古包的话，你肯定要备羽绒服。我个人一直觉得说你拿上就是热了咱不穿，但是凉了你真的没有马上买到合适的。当然有一些景区它是会这个租军大衣，是会有的。其实我们夏天在我们这边也是有的，所以这个衣服上面一定要提醒大家要备。还有就是早晚温差大的话，容易就是一冷一热会就是感冒，这个常备的大家会要的这些常备药大家要备一些。然后就是路上的话，因为我这边说的吃的可能就是当地，比如说我们奶茶呀或者牛肉干这些东西都可以吃得惯。如果那你怕有一些吃不惯的东西，那你可以稍微带一点当地的。因为我们这个往这个线路走的话，它是有点偏这个东北口味的。本身我们西北这边的话，我们的菜也比较重。那你像南方的一些小伙伴，他可能就觉得我们的口味比较重。那你可以稍微带一点你当地你喜欢的吃的，尤其有小孩的。我觉得大人的话，每一个地方没有说好或者不好，就是我要去感受，我要去体验。就是这个东西你吃了，你才知道不好。同样脸吧，在城市也能买到，为什么我要去市委去吃？那我要吃到的就是市委的脸吧。
1: 对，
0: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依个人的这个风俭由人哈，自己来看。我们吃的这方面，就是一定要提醒的，就是每一次出门啊，大家必须要带的，我觉得是拖鞋。
1: 拖鞋？
0: 对，酒店是有一次性的拖鞋，包括有的酒店也会有这个塑料拖鞋都可以用。但是一次性的拖鞋它是一定不能进浴室的，尤其有老人他摔一下的话就很严重。这个要必须要备。
1: 是的，你看这些日常的生活品哈，这些都要想到了，对吧？
0: 对，
1: 而且你带上一双自己舒适的拖鞋的话，可能游玩一天回来也能够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
0: 对，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少用一次性的用品。第二的话，你穿上自己拖鞋就舒适卫生，而且就进浴这个沐浴的时候，我们洗澡的时候很安全。
1: 是，
0: 所以
1: 好的，非常感谢安娜给我们的这些提示，还有今天给我们分享的两条应该算是两条精品的线路了哈。
0: 是的。
1: 不管是你选择怎么样的出行，不管是在这个假期打算去到哪里游玩，别忘了内蒙古都是最美的秋天在这里等着你。

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

0: 见烟就伐，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啊、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1: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2: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观看《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剪辑版，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 这里

作为歌的海洋，一直以来呢，内蒙古音乐都广为传唱，给予人们心灵上的抚慰。有人说，内蒙古的歌曲歌颂大地，歌颂父爱母爱，歌颂无尽的草原，辽阔的土地生长出的是更加辽阔的爱。

0: 为大兴。
1: 其实呢，出圈的内蒙古歌曲有很多，每一首歌都带着天然的草香，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循着乐声来到内蒙古寻找诗与远。

尔大草原，北国碧玉，不虚此名。呼伦贝尔草原呢，总面积8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草原。微风拂过，草地低垂，天下第一曲水穿过草原核心腹地。每当马头琴的声音响起，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风就被我握在了掌心。莫尔格洛河的夕阳是谁梦里的远方？骏马驰骋，曲水流淌，你又怎么可能不把自由当信仰呢？

说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曲是歌唱美丽的呼伦贝尔的，那么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就会把你带到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

有一种体验叫做穿越锡林郭勒大草原，草原辽阔，这里孕育美丽，绽放浪漫，传唱神奇，是中外摄影家文学家们寻梦灵感的圣地。每一个走进锡林郭勒大草原的人都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美景，因为草原的美就是你目光所及的一切。

前奏一起，我们就忍不住想要跟着摇摆。凤凰传奇，我从草原来。这首歌呢是凤凰传奇的成名作之一 ，QQ 音乐收藏量达到250万加。

我从草原来，就从鄂尔多斯草原来。蓝天白云绿荫，那些在生活中没有找到的答案，也许就在路上，在风里，在草原，在鄂尔多斯草原。我们在这里感受自然，徜徉天地间。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嘈杂，也没有霓虹璀璨的繁华，只有满目的绿意和花香。约上三五好友，开着小车兜风，行驶在通往草原的路上，感受大路一直通向天边。

0: 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内蒙古的草原能够满足所有人对于草原的憧憬和幻想。那么来到草原，我们究竟能够玩些什么呢？除了看草原、看蓝天，我们还可以骑马驰骋，拥抱自由。在内蒙古草原上呢，骑马是必不可少的体验，无论是初学者还是老骑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马儿。想象一下，骑着马在辽阔的草原上奔跑，感受风从耳边吹过，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在脑后了。
1: 别再保持沉默，也别再那么难过。
0: 那说到草原，怎能不提滑草呢？坐在特制的滑板上，顺着斜坡飞速下滑，感受风从耳边呼啸而过，那种速度感和自由感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而且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滑道更长，景色更美，绝对是滑草爱好者的天堂。

0: 想要试试古代战士的英姿吗？那来一场刺激的射箭比赛吧。拉满弓弦，瞄准靶心，每一次释放都是对自我的挑战和超越。即使不是鹰眼，在这里你也能够感受到那份专注与成就感。
1: 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别再保持沉默，也别再那么难过。
0: 蒙古包呢，是内蒙古草原最具特色的住宿方式之一了。住在蒙古包里，不仅可以体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还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星空。夜晚围着篝火，听着马头琴的声音，品尝着烤全羊，这样的夜晚简直不要太浪漫了。

看过了草原的风景，骑过马，射过箭，我们接下来就要了解一下草原上的风俗民情了。

飘花的马鞍。马鞍呢，也是内蒙古的非遗的技艺，就是蒙古族马具制作技艺。马鞍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使用的马具。蒙古族马鞍的制作呢，

歌从酒出，酒随歌生，酒与歌共舞，饱含着主家对客人的敬意与祝福。而这类洋溢热情、充满祝福的歌曲，不仅是一种音乐表达，更是文化传承与情感交流的重要媒介。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八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

0: 的这将
1: 啊，
0: 往回啊一边是四个战唐军，这回多一个，一边五个。为什么多一侯飞，多一个林子杰？俩人随着战唐军站到台上，一看底下黑压压全是观众。就在这么光景，有人大喊一声停，哗，全场的观众都回头。侯飞在台上看得真真切切啊，两边那个太平门已然全是日本人把守。就在这时，外边咵咵咵咵进了十来个，清一色的都是大黑皮靴，穿着将校泥，一看呢，有的是宪兵队的头目，有的是警察局的头目，有在外边闯进来了。大家听了啊，台上台下的不许动。中间这小子是个中国人，小个不算太高，短粗胖。书中暗笔交代，这是谁呢？此人姓贾，就贾祖望，就是保定的搜捕大队大队长。这小子噌蹦台上去了，有八路混到了保定城。这两个八路就跑到这剧院里，所有看戏的人都原地不动，听我的吩咐，受皇军检查，检查一个放走一个，大伙把良民证有效证件全准备好，这是事关重大。这戏停下了，扮演包公的刚要转身走，那意思不唱了，不让我们唱了，回后台卸妆去，别动，就站在这儿。所有的你们这些站班的啊，唱戏的都原地别动。就看这贾祖望一挥手，由打底下跑上20多个卫兵黑狗子警察，直接冲到后台后边，把一些出口入口全掐住了。那么后院现在啊已然查上了，哪是演员宿舍，哪是寝室，都给封上过塞子，是由剧场开始往后边一个一个查。门口这把住了，整个这剧场啊来的日本兵、宪兵、卫兵、警察200多号，这家真下功夫。太平门打开了，两边一边站四个日本宪兵，中间站三个人，一个是日本宪兵，一个是警察局的副署长。在这四个日本兵的边上站一个小子，书中暗笔交代，此人就是白曲九。我前文书说过，在武馆里头，侯飞和林子杰两个人被抓的时候，白曲九就在现场。那么白曲九被日本宪兵弄来干什么呢？辨别人，因为白曲九见过侯飞和林子杰，所以啊，这小子就站那儿，日本宪兵由剧场里头往外叫人，你得出来。出来一位，梁民正的干活。梁民正递上去了。这日本宪兵拿着手看了一眼梁民正，回头看了一眼这白曲九，是不是他？他觉不是，走，放走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这么说吧，剧场里小的溜啊，500多人看戏，挨个的过了一遍塞子，叫出了一个看一眼，白曲九说不是，放走一个。叫出来一个说不是，放走一个，整个把这些看戏的全放走了。这看戏的堆里头没有啊。这白曲九看了一眼贾祖望，贾队长，这看戏当中我敢说千真万确没有。贾祖望来到这日本宪兵队小队长面前，哇啦哇啦一顿日本话，说现在已经把剧场里所有看戏的过了遍塞子，那么那两个凶手没有。这日本人呢点点头，又哇了哇了一顿日本话，告诉贾祖望，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夹子往里回头，来啊，把剧团老板叫过来。剧团老板过来了，剧团老板来到切近，张队长，我就是剧团的老板，我们到这儿已经五六天的光景了，因为我们到这儿来呀，也是得到皇军的许可，我们才来到保定城的。没问你那个，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冯。
0: 哦，姓冯，叫什么名呢？我叫冯克成啊。我们今天唱这戏呀，是《赤商镇》，铡美案，把你们所有的演员全招到舞台上，别动。哎，所有演员听话，大伙都上台，都上台。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后，男女演员站台上五六十人，有的都化的妆呢，都站着了。这都是你们剧团的演员吗？啊，都是都是。好了，告诉你们演员原地别动。弟兄们，贾祖旺一回手，给我搜。你想，这么大个剧场，由剧场的大厅里边一直到后院厨房厕所好多地方呢，外边围子把演员现在放到舞台上看起来了，开始搜查这些地方。这么说吧，耗子窟窿都掏了，把那耗子崽子都抓出五六个来，呱唧呱唧都拽死了，就搜查的是这么严，地毯式的往前卷，由剧场大门一直整到后院。不大一会儿，日本兵和两个卫兵跑过来了，没有，全都找遍了，演员卧室、女寝、化妆间、厨房、仓房、道具库、衣服箱子、立柜、抽匣、鸡窝、狗洞、耗子窟窿，这行行行。贾祖旺一抬头，天花板是，哎呀，对呀，天花板还没搜呢，这就跑上台，顺着梯子爬进天花板，折腾好几个个，没有，这贾祖旺搜捕大队队长在地下直转，这小子点了一支烟，这真邪了门来，眼睁睁看这两个人跑到这院来，前边把门堵上，这俩人就没了。冯老板你过来，你是这个剧团的领班的吧？
1: 对，
0: 那剧场经理呢？就在这么光景后边过来了，我就是剧场经理。
1: 哦，我可告诉你，发生了一个大案，有一位日本友人武馆的馆长被打死了，这两个凶手就跑到你剧场来。我问你，你这个剧场前前后后，你仔细想想，有没有可藏人的地方？
0: 哎呦，老总啊，你不都搜遍了？
1: 确实没有，其余的我都不知道。我就在这个门口那儿了，皇军们一进来就把这地方给包围了，就查住了，就我就坐地没动。况且老总，我这儿有一亲戚，让我开的这剧园子，就是张静思，张局长。
0: 哦，贾祖旺点点头啊，张静思啊，保定公安局副局长啊，那受得了吗？很大的官儿。这他妈就邪了，这贾祖旺直跺脚啊，他无形当中一抬头，看到台上这堆演员了。
1: 喂，找你们的剧团的头，冯克成又过来了。
0: 老总，什么吩咐？
1: 你的剧团多少人呢？
0: 我的剧团呢，57名。哎呀，你这剧团不小啊，57个啊，
1: 让他们都站好队，我要挨个的看一看。
0: 哎，就这么一句话，冯克成那心差不点没蹦出去。说这冯克成是哪个冯克成？
1: 哎，就是前文书我讲过，萧飞进县城买药，那戏班的班主冯克成。

前文书我说过，萧飞进城买药，在平民大药房，后边日本人追，萧飞跑到了剧团里头，见到冯克成。冯克成本身就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老战友见面，冯克成把萧飞藏起来，躲过了敌人的搜捕。这冯克成最近接到了军区领导的命令，让他带领这个剧团进保定开展工作，建立统一抗日战线。冯克成这个剧团呢，所有现在这些唱戏的都是抗日骨干。上一次我说了，萧飞跑到剧团里头，大伙帮着萧飞脱离虎口，两次扮成出殡的，第一次把萧飞送出县城，二次绑架了毛利太君他爹，愣在宪兵队的门口摆了一灵棚。冯克成呢，最后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讲了抗日救国的一些道理。所有剧团这帮文武老生，包括小伙子翻跟头的、打下杂的、做饭的、化妆师，全变成抗日积极分子了。冯克成这次进保定，就扎到这个剧园子唱戏。这唱戏是假的，实际啊，冯克成是在这儿建立秘密地下组织。今天正唱着呢，你还别说，由于唱功颇佳，演员卖力，这两天呢还闹大满员，他高兴，剧场的经理也高兴。正唱到高潮的时候，坏了，大门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噼啦啦啦叮当的闯进好几十人来，别闹，有两个人跑到这剧场之内，在后院进来的，现在这剧场已然包围了。就这么一句话，冯克成这脑袋就嗡一下。老冯的脑袋快呀，这可能是八路军游击队啊，虽说没见过面，但也是一伙的。老冯撒腿往后边跑，正好碰上侯飞还有林子杰。老冯拿眼睛一看呢，两个人的穿着打扮就知道这是游击队，那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万一要不是怎么办？但是但愿他是，挨个的检查。他一挥手把那白曲九叫过来了，我问你，你跟我说实话，见着这两个人你真能认出来吗？你放心吧，长官，我100%的能认出来。那就好，跟我上台。哎呦，冯克成那心差点能跳出去。就看这甲组望领子白曲九两个人到舞台上，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侯飞、林子杰跑到那剧院里，遇到了冯克成。老冯是急中生智，把两个人呢扮成了戏中的人物，扮成了战堂军，给包相爷站堂，脸上画的五彩缤纷的，戴着这头盔，挎着腰刀，挎马服，滴啦哒啦滴哩哒滴哒啦哒哩滴哒，上台上站着去了。这底下这日本人大搜捕的，特别是那叛徒白曲九，挨个的认，这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说不是一个放走一个。观众查完了，剧场也搜完了，就是没找到这个侯飞和这林子杰，没有。搜捕大队大队长贾祖浪站着直跺脚啊，飞了，真空了，不能啊，眼睁睁跑进来怎么就没了？确实没有啊。看了一眼白曲九，我说白先生，你敢肯定方才所有查这些人都没有？没有，贾队长，10000个没有。因为在武馆里头，他们被袁武先生抓住之后，我看的是清清楚楚，一高个一矮个，一个长过脸一个瘦子。哎，这就神来。他把这眼神啊递到这台上来了。50多个演员在那站呢，有的化妆有的没化妆。走上台上看去，把这演员给我站上队，挨个再看一遍演员里有没有。另外那冯掌柜你过来，这演员哪个是你们演员，哪个不是啊，你点点。回队长话，

这都是我们演员，他都是你们。哎，我说白先生，你看看这一堆里有没有啊？哎，白蛐蛐来了，挨个的看，那没化妆的那个还行，他有个人模样，化完妆的都古代人，都剧中的人物，脸上左一道右一道的，能看出来吗？白蛐蛐啊，心里头也扑腾扑腾跳，这人肯定是跑了，在剧场这儿可能跑了，100%的跑了。那这些都是戏子唱戏的，他们能是八路吗？所以这小子就走马观花的把这些人看了一遍，都走到侯飞和林子杰切近，一看那勾画那脸谱，那能认出来吗？不是，不是，不是。哎，看了一圈不是，夹子往一跺脚，唱，哗，撤出剧场。冯克成长出了一口气，我的妈呀，多悬！唱戏这帮人啊，一看这些日伪军撤走了，剧场大门咣啷就关上。侯飞过来看了一眼冯克成，多多感谢。朋友，您贵姓？我姓侯，我叫侯飞，他叫林子杰。什么？你是侯飞？啊？您贵姓？我叫冯克成。哎呦！两个人虽说第一次见面，但互相都有耳闻。萧飞提过冯克成啊，冯克成也听萧飞讲过有一侯飞。前文书我说过，侯飞跟杜鹏飞两个人到县城里去买药，没成想被抓。萧飞跟冯克成两个人定计，绑架了毛利太君他爹，换回来侯飞和这杜鹏飞。冯克成对侯飞早有印象，侯飞，咱们见面了，上次在县城没见面。哎呀，是啊，多多感谢老冯啊。我说咱们找一地方唠一唠，就到了后屋，门关上，冯克成啊看了一眼，老侯没事，这个剧团呢、啊、都是咱们人，都是抗日骨干，放心吧，我知道。这次啊，萧飞也来了，啊，老萧也来了。对，在哪儿呢？在旅馆住着。事情是这么回事。这侯飞就简单扼要道：此番来到保定，一为了除奸，二为了除掉那特别丝绸，把这个袁田杀了。可是我们被抓呀，有个青纱当面的人打死了袁田，把我们救出来了。这个是不是你们的人？不是啊，那就日后再找吧。行了，看看外边有没有动静。就这么的，等到天亮了，确认街上没什么动静了，侯飞还有林子杰两个人在剧团出来，直接就到萧飞的驻地，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这些事儿对萧飞讲了一遍。老萧一听，怎么的？冯克成也在保定呢。嗯，心里头高兴。第二个，白蛐蛐的地址打听到了，这又是一高兴事儿。好，咱们今天晚上就准备出街。上午啊，萧飞就到了冯克成这剧团了，跟冯克成一见面，嚯，两个人特别高兴。萧飞一琢磨，现在城里查得特别严，日本宪兵们每天晚上都在这些旅馆内啊查找什么八路军。一看这剧团这地方挺稳妥，就跟冯克成一商量，能否把人，因为萧飞带了20-30号啊，全都是武工队队员，那么在旅馆住了危险，说不上什么时候露出点蛛丝马迹，那就麻烦了。这个剧团呢、啊、日本人他不注意，我看把这些人呢，有的都放到剧团里头，把武器家伙全带到这儿来。他日本人万没成想到剧团这里能藏八路，好主意。说办就办，就这么的，这不三伙人马吗？一伙里头抽出几个来，就隐藏在剧团，太多也不行，突然来好几十号也不行，
就是把一些主力给它分散了。

0: 化整为零，一切都安排妥当。天头到晚间了，萧飞一想，行了，该找到这白曲九的家，这二人不能留着他，带谁去呢？带的是杜鹏飞、侯飞三个人，就来到了白曲九家的后院墙。此时啊，是晚上半夜11点多钟，萧飞那伸手夺了一个电，搭手就进来，后边这两个人都跟进来，由打后院摸到前院，一看这是一个四合院式的房子，东西两屋的灯啊都亮了，院里头无人，在窗户这儿里边有一层纱帘，纱帘可纱帘，里边点灯呢，屋里的事儿看得真真切切，西屋没人，东屋有人，这个地上有这么一双儿床，边上有太师椅，上边坐一位正在那抽了水烟，喝了茶，还有个留声机在那放了唱片，也说不上谁唱的京剧。萧飞一看，拿眼睛看了眼侯飞，侯飞一努嘴儿，那意思坐着抽水烟这就是白曲九。嗯，有一个打扮特别妖艳的女人呢，正在这儿给网上端夜宵呢。哎，来吧曲九，喝点，咱们俩喝点葡萄酒，我最近呐也说不上怎么的了，就对着葡萄酒特别感兴趣，不喝呀这就嘴就有点刺挠，心里也有点刺挠。哎呀，你个老娘们家家，你喝什么酒？你说啊，真是的，那酒是老爷们喝的，不是你老爷娘们喝的啊！这个老娘们喝多了啊，他乱事儿，是吧？你没看跟着老爷们跑那些老娘们，你看哪个不会喝酒？要，你瞧你把姑奶奶说的啊！这俩人在这儿啊，半真半假，在这拌嘴。萧飞一想，你别喝了，也喝到地方了，一努嘴儿，告诉这杜鹏飞在外把风。萧飞一推门就进来，你想，黑天半夜的，两口子正在这儿啊说了一些话呢，领不丁来这么一老爷们儿，掐枪进来的，搁谁谁不害怕呀？噌，白曲九就站起来，什么人？我。侯飞也跟进来，我就是我。两位是八路军，我姓萧，叫萧飞。就这一句话，别看动静不大，但有一点，这萧飞这俩字一出去，就像两颗炸弹，就在白曲九这小子这儿的跟底下，刚刚就来那么两下子，把这小子震突突的。好家伙，像过电似的！谁不知道萧飞呀？这名太大了。哎呦，萧同志，呸！你不配称为同志。白曲九，你的所作所为，组织上你全部掌握。你说，你都给日本人供出什么来了？我跟你说，小同志，这个我真是受不了了。后来我就东一句西一句的，我就说了那么几句，可有一点呢，也没抓住什么。侯飞呀，往前凑了凑，什么叫没抓住什么呢？啊？就是说，一个咱们的同志也没抓住。行动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走漏风声了，还是早有准备啊。有一些工作站的同志们就走了，所以啊，日本人就扑了空了啊！哈哈，
1: 你那意思就是在你手上，我们的地下组织没有损失呗？
0: 侯飞就坐那儿，把葡萄酒杯端起来了。
1: 哎呀，行啊，我这
0: 还拿起花生米扔嘴里了。
1: 不错，这葡萄酒啊，浓度挺够。那女的在边上都吓哆嗦了。
0: 萧飞看了看这白曲九，姓白的，我问你，那个松本三郎在什么地方？
2: 哎呦，萧同志啊，那松本三郎啊，在仁和医院呢，在三楼一个病房里，因为被你们打伤了之后，伤势极其严重，在那儿已经手腕术子弹取出来了。
0: 哦。
1: 萧飞心中暗想，乘胜追击呀、啊！在这儿我把你白曲酒收拾了，随后我就到仁和医院。萧飞往起一站，白曲酒，你知道你罪该万死吗？
2: 哎呦，萧同志，我知道，我该死，我该死。
1: 他这该死俩字出去了，萧飞就觉得这窗底下有个人，前边是正面窗户，外边是杜鹏飞打手，后窗户这人影一晃，紧接着就听见就这么一声音，无声手枪打的，带着消音器，啪，子弹进来正打到白曲酒的眉间，这小子是一声惨叫，尸体哭啊往那儿一栽呀，萧飞一个墨转倒毛就出来。
2: 你就琢磨呀，
1: 你杀汉奸，这就说明你是好人。可是，一到后院，萧飞一抬头，就见一道黑影，身材灵巧，窜出后院墙。
2: 丢的，
1: 你个要死了，你还喝葡萄酒？你，萧飞一拍这侯飞肩头，老侯，赶紧撞！几个人就出来了，翻出后院墙。萧飞看了眼侯飞，侯飞啊，咱们现在得急速够奔这仁和医院，
2: 干什么去？
1: 乘胜追击，杀死这松本三郎，不能让这特别行动小组再保定，他们给我军造成的损失可太大了，那说走就走。几个人是穿小巷走B街，晚上这街上啊，全都是巡逻的，可是到了仁和医院这门口呢，走到大门这儿了。这个仁和医院是三层的楼，外边有这么一层院子，有院墙，院墙很高，这个大门呢是铁门，上边有蓝灯，蓝灯底下是一牌匾，写的仁和医院，这边挂一牌子昼夜通诊。萧飞他们到门口了，往院里一看呀，萧飞就是一愣，这个院里头啊，来了两台汽车，四台跨斗摩托车，满院都人，都是日本兵出来进去的。医院的正门还有门岗，一看封闭查严了，里不出外不进。萧飞就琢磨，这医院怎么来这些日本兵呢？莫非说日本人有伤亡，有伤员送到这医院来？他看了一眼侯飞，几个人找着这么一个树丛之中藏到里边，藏在这小树丛里啊，正好能对着医院这个大门往里看。不大一会儿，就看在医院里头抬出这么一个担架来，上面蒙了白布，把担架的人直接塞到汽车里头，连摩托带汽车，不大一刻，滴滴，开出医院。医院又恢复了一片的寂静，确认四外无人了。萧飞、侯飞、杜鹏飞由树丛之中出来，大步流星进医院。你这不能鬼鬼祟祟。萧飞啊，把枪的子弹都上膛了，心中暗想：冲进三楼，找到这松本三郎，一枪就把你击毙了。进了这医院的一楼大厅，那有挂号处。先生什么病？仁和医院呢，是中国和日本合资开这么个医院，代表的中日友好的意思。这里头值班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肖飞拿着药单子，就以找这药房为名，就在三楼转悠上了，怎么找也没这松本三郎。不过肖飞发现了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挂号的、开药单的这些医生大夫们，个个都胆战心惊的，就像被什么吓着似的。肖飞就感觉这医院方才发生了什么事儿。另外呢，白曲九绝没撒谎，这个松本三郎肯定在这个医院住了，怎么就没有呢？最后啊，肖飞发现这个医院晚上值班的无非就四五个大夫，而且都是中国人，肖飞的胆就放大了，由一楼到三楼，三楼到一楼，找了个遍也没找到这个松本三郎。后来肖飞一琢磨，干脆吧，我冒充吧，我呀把特务证拿出来了，直接就到挂号室，啪门一推开，把那女的吓坏了。这女的就站起来了，先生，挂号在外边，我实际没什么病，看着没，我是特高课的，方才有人报案说医院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你给我讲清楚。这女的由头到尾这么一说，肖飞着实的是吓了一跳。咱们说到肖飞这三个人来到仁和医院干什么呢？要刺杀这松本三郎。可这一到这楼上楼下这么一找，没有。另外方才肖飞看到了来了不少日本兵，抬出一具尸体，而且这些人呢忙上忙下的，肖飞就感觉出来了，在自己未来之前，这个医院发生了一件事。可问谁呀？肖飞眼珠一转，把这特务证拿出来了，就奔那值班挂号员去了。啪，证件往这一放，我是特高科的，奉上峰之命来调查方才医院发生了什么事儿，讲清楚。女的吓坏了，先生，哎呦，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把方才发生的经过对肖飞演讲了一遍。怎么事儿呢？这个松本三郎啊，确实在三楼的病房里被肖飞打了一枪，手术完毕，子弹取出去包扎，哎，在那儿养伤。为了安全起见呢，冷铁军又在日本宪兵队给调了两个宪兵在这病房门口把守，以防不测万一。别看省城日本人天下，那八路军神出鬼没的，说不上一会儿在哪儿撑造出来一个，日夜把守啊。可这几天过去也没什么事儿。这个医院呢，白天的时候这大夫医院护士啊很多，晚上就五六个人值班，而且那日本大夫还不值班，都给那中国大夫值班，不是欺负人吗？五六个大夫，而也没几个病人，另外老百姓也不敢到仁和医院来看病，知道这日本人开的地方，嘿嘿，说白了没病到那儿都整出病来了，有病到那儿得治死一几个。哎，就方才11点多钟值班挂号的正在那挂号室坐呢，织了毛衣，门外进来一位包子脑袋缠着绷带配一大衣，这就来这挂号，头疼，我这脑袋疼的跟炸了似的，那上内科吧，反正就这么一个大夫值班，后边还有俩病房的，是吧？五六个，那就给挂上号了，就上三楼了，没去看病。这个松本三郎的病房啊，在走廊的尽头，俩日本宪兵在那站着，这人就走到宪兵前去，宪兵用的枪啪横上了，什么你干活？你不要往前走了。这人不由分说呀，打一啪一周里边是冲锋枪啊，哒哒哒哒哒哒，就这么一梭子，啪！那还用问呢？这一梭子出去，俩宪兵死了，后边啪！怎么的？闯进病房，就在这松本三郎脑瓜壳太阳穴那儿

0: 这枪给顶上了，手指头一勾，哎，松本三郎蹬蹬腿儿，咧咧嘴儿，活不愣登的见了鬼儿，噌，奔日本他姥姥家喝豆粥去了。说怎么上的日本姥姥家？你看他日本人，他不上日本姥姥，还上哪印度姥姥家？死了！枪声一响，可坏了。那个值班大夫一探头，这人打死俩宪兵，击毙了松本三郎，大义一呸，稳稳当当往外走，就跟没发生什么事儿似的。这人前脚一走，后边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说你要咬谁咋就不是？挂电话，过去那电话就哇哇哇哇哇哇哇，像狗崽子叫唤似的，就挂到了宪兵队。宪兵来了，到这儿你看呵，俩宪兵死了，松本三郎也死了，往外抬吧，就这么的。方才刚完事儿，萧飞来了，一听介绍这情况。点点头，一使眼神，跟侯飞等人撤出医院。萧飞回到旅馆门关上，往这儿一坐，抽了闷烟。侯飞看了看，我说老萧啊，怎么办呢？明天早上再说。那我们也回店吧，因为他们不住在一个地方。侯飞和林子杰回到店，萧飞就思前想后啊，根据侯飞所说这情况，这个人第一次出现是在这武馆，救了侯飞和林子杰，把俩人救了。救了之后，那么方才打死这白曲九这人是谁呢？另外我要到仁和医院，没人知道啊。那么打死松本三郎这人又是谁呢？莫非说一个人，他是干嘛的？是八路军游击队，还是民族正义之士？八路军游击队不可能啊，整个保定就我们这些人呢、啊、到底是谁？这问号一个接一个。天亮了，萧飞啊才想出个道来。现在当务之急是抓住冷铁军，然后搞几次大的行动来破坏敌人的扫荡行动。所以派人就把胡飞大伙人等又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发下人马找这特别行动小组冷铁军和这程志高的下落。这特别行动小组是五个人，现在就剩两个了，乘胜追击啊。常言说得好，百里之行九十为半。什么意思呢？说一百里的行程啊，走到九十里地才算一半。为什么呢？因为越到最后越要胜利了，越艰难，越应该坚定信心的走下去。现在就是找冷铁军。好嘞，侯飞站起来了，我是侦察队的小队长，嘿嘿，理所当然一马当先。不过老侯你记住，一定要加小心，这几次事出现呢、啊、日本人不能不防备，肯定现在保定城市外松内紧。这话真让萧飞猜对了，别看现在保定城还像过去似的啊，可有一点日本人真下茬子了，现在满街都是便衣特务啊，可千万加小心，放心吧。哎，侯飞，我倒想起个主意来，说也想起个人来。你呀、啊、你要是如果能见到那贺威民，就备不住能找到冷铁军的下落。啊，对呀，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呢。那特高科有贺威民呢，帮我咱们一次。嗯，好，对，言之有理。老萧，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走，一挥手，带着韩猛、张喜龙三个人出来了。干什么呢？要在贺威民这儿打开一缺口。可是贺威民工作的地点是在特高科呀。一般的情况下，轻易 是见不着啊。上次是撒了个谎，他爹死了，愣说他爹没了。可这次说谁死了，说谁死了也不行。我他那个，哎呀，侯飞急得直跺脚。我说这么的，你们俩谁会写字儿？张喜龙说我会写。你这么的，你写封信啊，就说呢这个，哎呀，这也不行，拿送信去他也不能干，啊，那你这就说送信去呢，这轻描淡写的这不行。哎，行了，干脆我自己闯去吧。侯飞一想，我自己闯吧，瞪眼珠撒谎吧，我呀，这真胆儿大，就来到特高科大门这儿，轻车熟路啊，到这儿之后就砸门，这个外边没有门岗，边上就是宪兵队。他这一砸门，不大伙里边说话，谁呀？麻烦您一下，我是北街的，我找一个人呢。这个铁门没开，上边有个小门，大概有半尺见方，一个小门啪啦开了，露出一双眼睛来。侯飞可知道这里是杀人机关呢，这是日本的特高课了不得。哎呀，先生，麻烦您一下。我呀，我姓贺，我叫贺老五。你们这儿有一个叫贺为民的，我那是我亲亲的堂弟啊，亲亲的，那一点假都没有。您就说我来了，有要事求见。这个事儿不是一般事儿，也不是二般事儿，是个极其重要的事儿，涉及到我们老贺家日后能否后续相间之事，严重的说能不能繁衍生息，老能否断子绝孙，能不能祖坟上有烧纸的，能不能清明佳节有给天坟的，能不，这都废话，说完了自己呀，都乐了。咱总言之，我想见贺为民，麻烦您了，大爷。开门的人也就二十来岁，侯飞也三十多了，愣给人叫大爷。随后摸出两块现大洋来，侯飞兜里有钱呢，啪递过去了，麻烦你，人家没接的钱我给你告诉一声，能不能接你得等我个信儿。啪，小铁门关上，大概能有十来分钟，门开了，还是那双眼睛。这位先生，你等一会儿吧，后面一会儿出来。哎，好好好。十五六分钟过去了，门一开，贺为民出来了，拿眼睛一看侯飞，贺为民回头，门后没人，证明没有人跟踪，心放到肚子里了。你怎么来了？哎呀，我就不能来呀。我说，长话短说，没用的不说，有用的才说，那你快说呀。我说，是这么个事儿。两个人离开这门几步，那个老肖也来了。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想打听一下冷铁军的行踪，还望您得帮忙。不管怎么的，您中国人上次都帮了我们一次忙了，这代表了您有民族的气节，您有爱国的思想。说句良心话，八路军非常感谢你。你呢，多少呢，再告诉我，给我们搞点情报，这个冷铁军近日有什么行踪，我们必须跟他这个哈。好，放心吧。那你这么的，明天你再来行不行？好好，你放心。俩人简单的几句话，贺为民转身进去了。哎呀，侯飞心里头舒畅，没成想贺为民答应的这么痛快。只能通过贺为民找到冷铁军的下落。
1: 对，这就行了。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
0: 张喜龙看了看，我说怎么样，
1: 放心吧，经过我老侯的手这么一折腾，没有不成的事儿。走，上馆子喝两口去。
0: 简短接说，第二天中午侯飞又来了，小门一开，还是那双眼睛。还找谁呀？
1: 他那昨天我跟文一民呢谈了点事儿，就关于给他娶媳妇儿， 的事儿，因为这个男大当婚，女的当嫁嘛。今天呢，我就跟他说一句，是吧？把这事儿就定下来。好，你等着吧。一转身，这人进去了。过了五六分钟，这五六分钟啊，侯飞呢心如油烹，怎么说呢？着急呀、啊，万一情况有变，自己就跑不了啊。不大一会儿，门一开，何为民出来了。哎呦，堂兄来了。
2: 哎呀，是我为民呢。
1: 他那个，回去跟老人说一声，这媳妇儿啊，我还没到年岁呢。哎，俩人一握手，何为民塞给侯飞一个纸团。
2: 哎，好说好说好说，那就这么地，为民。
1: 好，就这么地，分手了。急步的，侯飞跑到了萧飞驻地，把这纸团递给萧飞。萧飞打开一看呢，上边就这么简单的一行字：明日中午12点，冷，在东乐园荷花亭见一人。就这么一行字。嗯，萧飞点了支烟，在地下来回走了这么两步，明白了。明天这个冷铁军在东乐园，东乐园就是一个类似公园的一个大场所。这里边有个荷花亭，中午12点，冷铁军到荷花亭会见一人，这是个下手的好机会啊。对，侯飞，哎，走，
2: 干什么去？
1: 上荷花亭。
2: 到荷花亭干、
1: 啊、你就跟我去吧。萧飞挥手干什么呢？先到这个东乐园荷花亭看一看这个地理位置、形势、地形。因为是白天动手，大白天的，这要开了枪了，乒乓一顿枪战，在什么地方跑出去，在什么地方能走，这心中得做到有数。萧飞办成了这么一个买卖阔少，侯飞办成了打板先生，两个人由打驻地出发，找到东乐园。这个东乐园很大一个公园，这个日本人为了体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感觉，弄出来中日亲善的感觉，这地方没放兵，有不少老头老太太，有的还拉胡琴，有的唱，有的老头老太太在那下棋，有的玩扑克，大部分都是富豪家的人，穷人哪有这个心思。另外这公园里边还好多要饭的，在那晒太阳抓狮子，什么形象都有。萧飞就顺着这东乐园的正中央的路往里走，侦查了两个多小时啊，发现东南西北都有门，也到了这荷花亭。这个荷花亭是八楞顶脊翘尖的，那么三面是池塘，唯有一面着陆。这三面池塘里边是荷花开放，鲜艳无比，百花争艳。萧飞一琢磨，明天他在这儿见，哦，这是荷花亭，三面是水，这儿有条甬路直通到这荷花亭，荷花亭就像湖心亭一样。如果他们在这儿见，我们在这儿冲上去，开完枪往回跑，跑到北门这儿大概得有2分多钟。那么北门出去呢，正好是一条街道，街道对个是一成衣铺，挨的成衣铺是一饭馆，有3层楼。萧飞心中有数，有了，还介意到这酒楼吃了顿饭，直接进酒楼，在酒楼这儿往后院跑，也看了后院一下地形地势，能跑出去。因为萧飞为什么这么小心呢？对付的不是一般人呢，是冷铁军，是受过德国训练的日本高级特工人员。现在擒贼先擒王，抓大个的时候到了。萧飞既是兴奋，心里头又是有点紧张。回到驻地，把那枪擦得锃亮，子弹压得满满，可带谁去？萧飞一想啊，像干这种事儿用不着去多人，怎么说
0: 人多目标大，去30号。

到那噼里啪嚓一顿开枪，日本人一来跑，抓住一个那就麻烦。所以萧飞一琢磨，带谁去呢？嗯，有了，带杜鹏飞去。一，杜鹏飞的枪法极准；二，头脑灵活，身手敏捷比较快，就两个人就可以了。就把杜鹏飞找来了。杜鹏飞一听啊，万分高兴，擦拳猛掌啊，老萧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萧飞点了点头，就咱们两个去就行。我想啊，冷铁军想见一个人不可能带多，顶多两三个，咱们两个对付那是绰绰有余。简短接说，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萧飞和杜鹏飞就出发了。侯飞好顿商量，我老萧啊，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不看青山看绿地，嗯，哎呀，你看这玩意儿，咱们不管怎么说吧，对不对？这个事儿是我侦查来的，你得让我去呀。另外，跟你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也立了功了，结果要打胜仗前你不带着我，你说我得的情报容易吗？啊，好不容易得到手，你们俩去了，你说我这不成了？这不是放出一个凤凰，抓回一老母鸡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说你让我去是吧？你这，我说侯飞，你在家稳住大伙，别让大伙出事，这事儿更重要。什么叫稳住大伙？大伙不都稳住了吗？不，现在这些人年轻气盛，一说要打仗，个个热血沸腾，所以极容易露出马脚。万一出点事儿，那就麻烦。在家听候命令。哎，行，听候命令。上酒，弄半盘猪头肉，两猪蹄子，三个羊蹄子，我得啃点，喝醉了我睡觉。萧飞和杜鹏飞两个人离开驻地，带着手枪告奔东乐园，来到荷花亭。不进荷花亭，还子罢了。这一到荷花亭，情况突变，引出一件塌天之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0: 红心。
1: 你好，哪位？
2: 姐，是我。
1: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2: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1: 别急，
2: 急用。
1: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2: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1: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3: 我没有啊。
4: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5: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6: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7: 您好，您的快递。
5: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8: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6: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9: 刚上车的乘客
6: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5: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6: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5: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6: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8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上文书啊，咱们说的萧飞跟杜鹏飞两个人来到东乐园，想除掉这特别行动小组的组长冷铁军。萧飞对这冷铁军呢，头疼，也是个心病。冷铁军是日本军务省派往冀中的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的组长，他这特别行动小组一到了冀中，破获了我军的情报工作站，内捕了史更林。虽说是萧飞费了很大的劲把这史更林救出去了，叛徒也给击毙了，可是给我军带来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所以萧飞是坚决要除掉这个冷铁军。这个五个特别行动小组的组员现在已然给收拾掉仨了，还剩俩，一个冷铁军，一个程志高。那么如果把冷铁军再收拾了，程志高那就不在话下了，那就把这小组给清根了。萧飞今天到来是得到情报啊，冷铁军要在荷花亭密接见一个人，下手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了这次成功，昨天萧飞就来了，就把东乐园侦查了一遍，哪是前门，哪是后门，哪边是能锁门，这边是右门，哪边能跑，哪边能打伏击，这地理位置都侦查的清清楚楚的。中午见面，这个情报是非常准确的，提供情报的是贺维民，这个使萧飞一点都不疑。萧飞看了看表，现在已经接近中午，一使眼神告诉杜鹏飞往前凑合凑合。昨天我说了，这个荷花亭三面是水，当中是一湖心亭，靠北侧有这么类似修个阶梯似的这么一条道，大概有十几丈长，直通这荷花亭。这个地的位置啊是非常好，只要把这路一堵，哎，你这人就跑不了。说我跳水，这人要在陆地上有点能耐，就水性再好的话，一掉到水里头你也没有多大能耐，况且萧飞的水性特好的，那就不亚于万丈翻不浪，浪里无丝的含袖，那功夫都那么大功夫，进水里，进水里，萧飞更不在乎你了。这次行动，萧飞感觉到是稳操胜券，瓮里捉鳖。哎，萧飞一抬头，发现这荷花亭站了一个人。远处看呢，这个人是个大高个，戴一顶礼帽，穿个风衣，年岁30来岁。根据他这个头，萧飞想起来那王贵告诉他那冷铁军长什么模样，长什么模样。实际萧飞见过冷铁军，不过是天黑，啪打了一枪，把冷铁军的礼帽给揍去。那么根据这个个头，萧飞看了一眼杜鹏飞，老杜，此人可能就是冷铁军，怎么办？下手。慢着，萧飞一想啊，一个羊也是放，俩羊也是赶，跟冷铁军见面这个人不能是好人。那冷铁军咱们收拾他，那个人漏网之鱼啊，别的等一会儿，他俩一见面咱俩唰就过去，啪啪啪啪一顿乱枪就给他撂那。对，等了半个多小时了，哎，来一位顺着这路走进荷花亭，这人是个大高个，驼背， 戴一顶草帽，穿一短衫儿，没看着这人的模样，手里头拿着一张报纸，就进了荷花亭了。因为这荷花亭是八楞顶顶翘尖的六根柱子，嗯，看得真真切切。萧飞想，行了，说那离远处打枪，再打不着呢，再打不准，把敌人再惊跑了，唯一就是堵到这路这儿冲进去，一顿乱枪。两个人几步就到这入口这儿了，刚要往里冲，他这三面是水呀、啊，就在这南侧来了一条快船，风吹水面，水的船帮哗像箭儿。萧飞就是一愣，这船呢说不上在哪儿来的，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离他这荷花亭大概也就20几米远的时候，就见这船上啪闪出一人，冲锋枪啊，是一顿狂射，打的这个亭子四外直冒火星。萧飞和杜鹏飞两个人就愣到这儿了，哎呀，这谁呀、啊？怎么提前下手啊？哪伙的你是？俩人就这么一愣，整个船上这一梭子打出去，随后还觉得不解劲，又两颗手雷，啪啪，就在荷花亭炸开花。这人这枪啪啪啪啪啪一扫的时候，就看这冷铁军和那大高个一扶腰往下这么一蹲，躲这子弹基本上是趴在这荷花亭这儿。两颗手雷过来，萧飞看得清清楚楚，啪这一爆炸，冷铁军和那人嗖嗖是栽在空中，再找没了，这船哗是疾驰奔北，到了岸，上边的人一飘身蹦到岸上，唰，顺北边啊，扔住，抬腿就没影。这就在这么光景啊，那外边，因为他这是个公园，四外都是路。警车也响了，摩托车动静也传进来了，脚步之声，哇，怎抓住他？怎么着？这看看，哇！萧飞和杜鹏飞两个人。

心里头这问号能整一花篓。谁呀、啊、这是啊，哪伙的你啊？嘿，还没等我们下手的，来这么一位，到这噼里啪的一说枪，紧接两颗手雷。这冷铁军是死了是没死？老肖赶紧走，赶紧得撤出这儿去。怎么说呢，这地方危险呢。马上日本快速反应部队就来，咱俩被抓住犯不上。肖飞和杜鹏飞两个人是抬腿就跑。咱不说肖飞杜鹏飞，单说冷铁军，今天原定的是在给荷花亭接见一个人，这个人对冷铁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为了挽回败局，所以他把这希望都放在这人身上。中午在荷花亭相见，冷铁军提前来的。不大一会儿啊，见这个人真来了。冷铁军和这个人也是第一次见面。这人把报纸递到冷铁军的手中，往前凑了凑，冷先生，这里边你要的那张图就在里边。哦，冷铁军点点头。就在这光景，那船哗就来了。冷铁军就没注意这船，他就注意到奔这个荷花亭来的俩人，谁呀？就是肖飞和杜鹏飞。这俩人就到了通往荷花亭那长堤的路口了。这谁的？冷铁军感觉到情况点不妙，因为此人受过多年的特工训练，他伸手要摸枪，后边的船就上来。他听这声音，他再一回头，正好船上的人往起一站，冷铁军看着清清楚楚的，这人手里端了一支冲锋枪。不好，高级特务反应的也快，啪的这么一转身，就把这大个肩头刀住了，往下一摁，他自己也趴下了，这所有的子弹也过来，打到那柱子上，打到栏杆上。冷铁军那个脑袋反应的非常快，他拽着这个人一纵身，后腿一崩就往湖里头跳，他也跃起来了，正好那手雷也落到了荷花亭。他这儿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误差，各位听众你别忘了，手雷掉下来不是马上就响，所以当冷铁军的脑袋挨到那湖面上的时候，这手雷才响了。可外边人看就误以为是把冷铁军炸到湖心里头。哇哇，两声巨响，这是冷铁军要炸到水里。这个冷铁军的心是一阵狂跳，他到水里头，在里边憋了足足能有三分钟，他觉得这肺呀渐渐往起胀，憋不住了，浮上来微微往上一探头，吸了口气又沉下去。冷铁军的水性相当不错，他依然还拽着那人呢。那人呢死了，说怎么死的？没挨子弹死的，也没炸死的，是冷铁军拽着他跳到水里头，冷铁军不出来，这人就手蹬脚刨的来回蹭。这人怎么的？不会水。冷铁军以为这人要出去呢，啊，你要跟谁干？是不是要出去跟人干呢？别的咱别出去，外边情况不明啊。另外我跟你来见面来，说句真话，我一个人也没带，就我自己来的，万一外边八路军多，咱俩能跑出去吗？所以这人手蹬脚刨的来回蹭，冷铁军就摁他。说白了，这人的死啊是愣让这冷铁军给气死的。他吸了口气又沉下去，又憋了有三分钟，慢慢游，还就游到了这荷花亭的亭。

亭子底下，因为这亭子是盖到水里的，这个底板啊离这水面大概还有2米多，他慢慢浮出来了，往外细听，就听外边滴滴答答，我白干，什么的干活，八路丢，哎呦，来宪兵了，他长出口气呀，行了，自己人来了，没什么危险了，八路肯定跑了，他哗浮出水面，手里头还拽着那人。他这一浮出水面游上来，岸上的宪兵都看见了，有那卫兵一看，太君带伙人罢了，拉下来，过去几个人呢，不由分说把冷铁军就给摁到这儿。冷铁军想反抗都来不及了，想说掏证这都来不及，这些卫兵狗仗人势先过去给冷铁军俩大嘴巴，再一看冷铁军呢拽死倒，太君这还有个死的，统统就拉到宪兵队，通通的拉到宪兵队，塞到囚车里头。啊哇哇哇哇哇！把冷铁军是拉进宪兵队。到宪兵队啊，冷铁军想这就到家了，什么我都不怕。可有一点呢，他现在就是说我是冷铁军，都是一些日本的大官认识冷铁军。这些宪兵队的人哪认识，过去不由分说上去梆梆就两棒子，好几个大嘴巴，冷铁军破口大骂，把你们的官给我找来。你看这宪兵琢磨，还把你官找来，你干什么呢？你呀，砰砰又两下子，一搜身把冷铁军的证件搜出来了，上边有冈村宁次的签字，有点傻了，赶紧报告给宪兵队队长。宪兵队队长到这儿来看，打电话给保定警备司令长官打。司令长官一听是冷铁军，在电话里把宪兵队队长骂个狗血喷头，告诉赶紧给送到特高课，因为这个冷铁军呢，有打圣亲宫，后来又在双山镇搬回保定的时候住在特高课。特高科的科长亲自跑过来的，把冷铁军给接回去。冷铁军告诉我这还有个死的，给埋口棺材装下啊。回到特高科，因为这特高科跟这个宪兵队就是一墙之隔，到屋里头洗完澡换完衣服，他点了支烟，摸着这火辣辣的腮帮子，这是都日本宪兵揍的，这不知者不怪啊。坐在这儿喝的茶，一个个事儿在他脑海浮现出来了。他拿着张纸，又拿了一管笔，在这桌子上去写。他告诉谁也别打扰我啊，我自己独自坐一会儿沉思一下。他第一个事儿想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圣亲宫这个萧飞是怎么知道的？圣亲宫是一个极其隐蔽的据点。你想，谁能想到一个出家的地方改成了一特务机关呢？我们抓到这史更林之后，那么绝密的地方，把他压在了圣亲宫，大陆神仙都侦查不到。萧飞是怎么知道的？他怎么就摸那么准？摸到圣亲宫，把史更林由地窖里头救出去。哎呀，这个秘密是谁透露的？这是首先一点。第二个，在双山镇为什么几次遭到了萧飞的伏击？这个秘密谁透露的？第三点，也是最主要一点，你像今天我到那儿东乐园见一个人，像这样的情报萧飞都能掌握。现在啊，他把船上向他开枪的人以为是萧飞。如此说来，在我们特高科内部
有功

的人呢，有八路的人呢。冷铁军围地转了一圈，对，一定有八路的人，可谁呢？谁如此能侦查到这绝密情报？这特高课都是层层把关，经过无数次考验的人才留在特高课。但冷铁军一想啊，不行，常言说得好嘛，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你防范的再严，这些八路军是无孔不入啊。对，他打了个电话，把特高课课长，也就是宾校长信找来了。两个人往这一坐，这个宾校长信来中国时间太长了，中国话说得非常流利。冷先生有什么吩咐吗？长信君，你特高课现在有多少人？我们27名。你把花名册给我拿来。哎，宾校长信不大会儿把特高课花名册摆在冷铁军的面前，冷铁军一个一个人的问，这个人是怎么来的，这个人是怎么来的，问来问去。因为这些特高课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到日本人这儿基本上他就不是问的仔细，敢问来问去问到中国人这儿了。在机关里工作的有一个贺威民仨字进入了冷铁军的眼中。他拿那铅笔就在花名册上，在贺威民的仨字上画了个圈。长信君，这个贺威民，你给我讲讲他的历史。宾校长信就把贺威民如何读书，日语如何如何好，怎么到的这儿，一开始当的翻译，后来调到宪兵队，又在宪兵队到这儿当文书，现在就在我的办公室，怎么怎么怎么的，由头到尾都说了一遍。哦，冷铁军呵呵一笑，我明白八分了。冷铁军心中暗想，有可能盛清宫的底六和我今天惨遭不幸都与贺威民有直接的关系。他一挥手，长信军，你把这贺威民给我叫到这儿来。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冷铁军坐那儿闹心，他能不闹心吗？自己很多秘密都让八路军给掌握了，险些丧命。盛清宫双山镇，另外就在今天荷花亭见这个人是极其重要一个人物，拿这个人能扭转败局。这人被人打死了，自己也显身葬身在荷花亭，这是谁呀？肯定是内部人把这秘密泄露给八路军。那么冷铁军今天见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姓白，是白曲九的哥哥，叫白曲明。这个白曲明为什么跟冷铁军能勾搭上？我简单的说上两句。这个冷铁军呢，在盛清宫这儿，由于萧飞把史更林等人救走，一看这地方不保险，他就带领这人就到了双山镇，就住在王贵的家中。这个双山镇离桥头镇，就是八路军的解放区，不太远，也就150多公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冷铁军的脑海形成了，这小子要单打独斗单挑，他就扮成一个教书先生模样，由打双山镇深入到桥头镇，就到了八路军的解放区。嘿，这小子多大胆子。八路军的解放区那是晴朗的天啊，
和那日伪战区就不一样。嘿，一看这老百姓个个啊，喜笑颜开，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老百姓满脸都高兴劲儿。冷铁军呢，心里就有想法，日本人在中国站不长，为什么？实民心。你看我们占领的地方的老百姓愁眉苦脸的，你要说让他干点啥，有这么句话吗？就糊了洋鬼子，糊了洋鬼子，就修个机架，五个老爷们干也得干两天。看人这地方啊，好家伙，大老爷们浑身是劲儿，妇女们生产做鞋缝衣服补袜子，支持八路军。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冷铁军是读书人，他明白这个道理。但有一点，受日本天皇之恩，受大日本皇军之托，我死心塌地的效忠日本天皇。这个冷铁军是个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所以在他的血管里头流的可以说是中日合资的。这小子合资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冷铁军，这小子受过德国高级特工训练，而且本身在中国待的时间长，语言啊、民俗民风啊都了解，谁也看不漏，弄了这么一个假路条，混进桥头镇，他就在桥头镇转悠，但是有很多地方他去不了，像军事要地了、粮库了、弹药库、兵营，他进不去，他接触不上。凡是能接触到这些地方的人，那都是非常可靠的。哎呀，冷铁军想怎么办呢？不能老这么转悠啊！人八路军有侦察员呢，你老在这镇子里来回这么转悠，人再起了疑心，把自己抓起来。哎，突然他想起一件事来，这个叛徒白曲九叛变呢，白曲九告诉过冷铁军，我有个哥哥在八路军的解放区，在桥头镇，在桥头镇小学当一名校长，叫白曲明。冷铁军一想，我何不利用这个关系来在这儿开展工作。他这一打听，谁都知道白曲明的家，没有不知道的。你想那个年代老百姓家穷啊，读不起书啊，八路军来了，把过去的学校给解放了，过去那都富家子弟在这念书，现在免费。所以这个白曲明当校长，那也是一个名人，那在桥头这也是一个大腕儿，谁都知道白校长家。哎呦，您找白校长家？对，你看顺这街往前走拐一弯，哎，蓝门那就是白校长的家。哎，好嘞好嘞好嘞，买上二斤茶叶，两盒芦果，这就来到了白曲明家门口。一推门，里边走出一个女子。你找谁呀？话音一落，女的往前走了两步，冷铁军站这一打量，一看这女的三十来岁，圆过脸，大眼睛，哎，这眼睛不磕碜，溜圆的，不过唯一的毛病就是两只眼睛离的距离啊有点太宽，蒜头鼻子，大嘴叉，抹个大红嘴唇，底下这个腿啊是 X 腿，由里边出来了。哎呦，冷铁军一点头，我找一下白校长的家啊，我们那口子就是白校长。那您是？我是的，屋里的。如此说来，我得叫嫂子了。您是？一看冷铁军这身打扮，是个教书先生打扮。过去那教书先生都穷，可冷铁军这身褂子不俗，连个补丁都没有，缎儿的褂，很干净，一看就像个有钱的主。

我呀是保定的，这个我跟白校长的弟弟，就是白曲九，我们俩是同事，过去都在报社，后来也在学校教书了的。后来呀、啊，我不想在保定待着了，想到八路军的解放区来，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就这么的，我就到了桥头镇。我就想起来了，我的好朋友曲九告诉我，他哥哥在这儿当校长，我这儿登门拜望。您是嫂子吧？哟，兄弟，赶紧里边请，里边请。我们那口子一会儿就回来。一看这冷铁军还买了礼物呢，这儿你赶上把冷铁军让到里屋。一进屋，冷铁军一看呐，家境挺贫寒，靠北墙有张八仙桌，两把椅子。这边有一个破书柜，上边摆了几本书，其余的就没什么了。再就是外国地这些应用之物。坐到这儿，女人赶紧烧水给沏上茶，那眼睛啊看了一眼冷铁军，嘿，喜笑颜开啊。冷铁军就断定这个女人呢、啊、80%是个不正经的女人。哎哎，真让这冷铁军呢、啊、给想对了。这个女的张氏老家住在双山镇，有个外号叫粉的梨。这个父母啊常年在外经商，就把她扔到家里头。当姑娘那时候啊就勾三搭四啊，一会儿跟这个飞个眼儿，一会儿那儿献个妹，简短截说吧，就给这个男的一会儿发个短信，那个男的打个手机。把那年头没短信没手机，就是跟那个说说悄悄话，那递个小纸条的，整乱套了。最后老百姓背地给他叫小乱套，长大了没人娶他，谁娶他谁不当活王呗。哎，经媒人撮合，那时候八路军还没占领桥头镇呢，桥头镇正好有个姓白的白曲明，是个穷教书的，你就嫁给他得了。就这么就把这张氏嫁给了白曲明。白曲明这个年岁比较大，另外常年读书啊念书啊教书啊也不怎么整的，整个驼背，脑袋老耷拉着，像没羊运似的。就这么的，这个张氏就嫁给白曲明。嫁过来之后，像那个稳当过日子吗？不，左邻居卖鸡蛋的老爷们勾搭上了，右邻居卖猪肉那个也勾搭上了。他基本上啊，张氏吃鸡蛋、吃猪肉啊、吃骨头棒啊，不用花钱，但是得自我牺牲。这个穷日也得这么熬啊。只打八路军一到来，这地方变成解放区，白曲明呢就变成了桥头镇的小学校长，张氏在家就是给做做饭的。有时候那学生家长啊到家来串门来，那个年代送礼也就是俩鸡蛋仨鸡蛋的，张氏趁着白曲明不在家把这鸡蛋都偷着吃了。但白曲明也知道自己老娘们啥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这么地了。今天突然来了个冷铁军，张氏心里头就一动，这个冷铁军长得可非常漂亮，张氏喜欢小白脸儿，又是倒茶又是点烟的。哎呀，那个大兄弟，嫂子给你做饭啊。哎，别别别别，冷铁军就明白了，顺兜里啪掏出30块现大洋放这儿了。咱们这解放区是不是也花了现大洋啊？嫂子，我带了钱了。要说别的不够，吃饭那是多得很。这30块大洋，嫂子，去买点酒去，弄点菜，我等白校长回来。剩下的，嫂子，我也没给你买啥，你就自己买点烟、粉、口红、眉笔啊。要兄弟耶，这怎么能让你破费呀？嫂子，你就拿了吧，拿了，你就别客气。那30块大洋啊，我的妈呀，那眼睛啊，张氏瞪多少大，好家这眼睛瞪的跟比目鱼似的，心中琢磨这家出手真大方，30块，我那老爷们干2年也挣不到30块大洋，那我就拿了吧，嫂子。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兄弟，立刻热情又拔了一高，这家呢整个500多度了，脚天才，我手和面，胳膊肘捣大蒜，乒啪扑给炒了4个菜，风似的
跑到学校把白取名给

0: 叫出来，老头你出来。
1: 这学校你来干嘛呀？
0: 咱家可来了贵客了，是你弟弟白曲九的朋友。
1: 白曲明一听弟弟的朋友来了，不敢瞒着。

0: 是白大哥吧？哎呦，兄弟，嘿嘿，我是白曲明啊，你是曲九的朋友？是啊，我是曲九的朋友。来，赶紧坐下，坐下来吃饭。这张氏啊，是桌上桌下的忙活。喝上酒了，一唠，冷铁军把自己的名改了。我的名字啊，叫李铁，是教书的。原来呢，我父亲做生意在保定，挣了俩钱儿，我家也不缺钱花。但后来我一琢磨，保定啊是日本人占领地方，不可常待，我就想到解放区这边待两天，找个工作，这就行了。你放心，兄弟，哥哥在这儿当学校校长啊，你教过书吧？教过呀，当个教员没珍贵了。冷铁军一想，说什么我把这缺口给打开。再一看这个张氏，更是水性杨花，好嘞。冷铁军下这手还不容易，第二天又拿出20块现大洋来。大哥，你好赖也是个校长，你别老穿的这样，跟捡破烂似的，是不是？这穿的补丁罗补丁的，这一看，这也不是什么校长啊，这整个一烧锅炉的。你这么办吧，买套新衣服啊。另外还有个事儿，这八路军呢、啊，他多疑，一般的。敌占区来的人呢都盘查，没事，兄弟，你在我这儿住，他八路军不来。不有人问起你啊，你就说我有点南方来的，是你的表弟，亲表弟就完了。那行。冷铁军也不出门，白曲明到外头也不说，张氏也不说我家来且了怎么怎么地。冷铁军就在这儿待了5-6天不出门，基本上外人不知道，大把大把的花钱，最后摊牌了。我跟你说呀，大哥，这交上实在的朋友了，这个朋友都不一般朋友。也趁着白曲明没在家的时候，张氏跟冷铁军俩人又睡了2钟头啊，所以这张氏这工作做的也是到家到位。我跟你讲吧，你知我是干什么的吗？这回无话不谈了。兄弟，你干什么的？你干什么的？哥哥不管，你呀、啊，哥干啥，咱哥哥就干啥。你不说要当教员吗？我最近就给你安排到那个学校。不，我跟你说，我是给日本人干。就这一句话，白举明那酒醒了一半。你别害怕，甭说我给日本人干，连曲酒都给日本人干呐，真给钱呐。要老头子，张氏把脖子就沉上了，只要给钱，这年头啊，谁是谁爹谁是谁娘啊，钱是爹钱是娘啊，其余都是王八蛋。我告诉你，谁给钱咱谁干。赶紧把门关上，门插上，这门插上，窗户都关上了，把窗户上还怕漏光，蒙了2层棉被。你这大三伏天的，屋里头热的都光膀子了，快。我告诉你，白大哥，我实话跟你讲，只有给日本人干，钱是大大的，官也是大大的，将来呀、啊，中国肯定是日本人。另外来讲，我可把话说明白，你要是不干还不行了。为什么说呢？我在你这待5-6天呢、啊，钱咱别说，真要是漏了，我要被抓起来，你说我这5-6天在那待着，我把这嘴一歪歪，我说咱们过去就有关系，你还能活得了吗？扒出去拉出去把你毙了。
1: 我知道
0: 这儿没多，啪，500块现大洋放这儿，往桌子上一放，这500块你拿着啊，将来盖个房子，给我嫂子置2套衣服，我呢明天走，交给你个任务。什么任务呢？你就把桥头镇第3军区，就八路军的军区，哪儿是仓库，哪儿是要道，哪儿是兵营，你半个月时间给我侦查好，画张图送到保定，明白吗？如果我走了你不干，我们不怕，暗中来几个人，晚上连窝把你端了，让你死无完尸，连糖衣带炮弹，糖衣加炮弹，咣咣咣咣。另外张氏晚上给白曲明一吹这枕头风，

0: 白取明啊，是死心塌地的为这特别行动小组开卖命。第二天，冷铁军就走了，剩下白取明，一开始哆里哆嗦的，正在家坐呢。不大会儿，第三纵队的来人了，白校长，我们队长让您去一趟
1: 啊啊！
0: 什么事儿？教我们字儿啊！哎，进兵营都不自在，可是长的，哎，恢复原样了，而且呢，还跟有要求。队长啊，那个我往那边溜达溜达，那边是什么？哎，那边弹药库啊，老白，你的校长谁能成想是一个特务？就这么捅我半个月，这小子连摸带排带查，摸排查，就把第三解放区的地理图画出来，哪是兵营弹药库，哪能进哪能出。画完了之后一想，我得送到保定去啊，他就把这张图带好了。临走的时候，张氏啊吹了一夜的枕头风，拉我头子到那儿啊，情报网上一地啊，把钱拿回来。我可告诉你，我跟你可死心塌地的过日子啊，你可别给我扯别的，你拿这钱呢，别去泡妞去啊，别逛窑子，你要让我知道，我告诉你，我把你脑袋给你揪下来，听明白没？哎呀，老娘们，你烦不烦？你放心吧。好了，第二天白取明上路了，越过封锁线进了保定城，通过特高课的联络站给里边送去信了。他不能直接到特高课去见冷铁军，冷铁军安排的非常周密，因为有很多日本人呢都不知道这特别行动小组，他们是执行特殊任务的一个小组，所以是独来独往，天马横空。见到冷铁军，可没成想在最后他把这目光落到了贺威民身上。这个人比较可疑，他把这贺威民的档案呢看了能有五六遍，想在这中间找出点毛病来，可是没有。把这特高课的头找来了，详细的询问了一下贺威民平常的举动，也没有什么破绽。不过底下有人反映上来，最近有一个人找他两次，他到大门口也没待时间过长，跟这人唠了几句话就回来了，说要给他介绍什么对象，是他一个堂兄。哦，好。冷铁军一想啊，看起来这个缺口就能在贺维民的身上打开，把贺维民叫来，我要单独跟他谈谈。贺维民一听说冷铁军叫他，心里头就为之一震。他爹死了，回了一趟家，在学校表现的也尤为突出，学习很好，日语说得好，就这么的被日本人培养成了特高课的工作人员。详细的查了他的档案，他的亲属没有一个是共党，没有一个是八路军。冷铁军把这茶端过来放到贺维民的前边，又递给贺维民一支烟。贺维民呢摇了摇手，冷先生，我不会写啊。维民，我听说前两天有一个人找你，就这么一句话在贺威民的耳朵根底下像打了一声惊雷一样，咔，他这左眼皮就往上这么一跳，就这么点微小的动作，微小的举动没逃过冷铁军的眼睛。有人找你，他的眼睛往上这么一蹦，冷铁军就断定80%我到荷花亭去约见这个人，是贺维民给走漏的风声。冷先生，是我一个哥哥找我，他说什么男的当婚，女的当嫁，要给我介绍个媳妇儿。哦，哈哈哈哈。

铁军一笑，笑的过程中冷铁军可就琢磨了，抓不抓？现在我敢肯定，100%的肯定，是贺威民走漏了消息。可这消息是通过什么途径走的？来找他这人是谁？贺威民是不是八路军？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他的背后是谁？这儿一连串的问号在冷铁军的脑海里啪啪啪啪啪啪直往外出啊。要说抓，一拍桌子这就抓起来了，一顿暴行酷打。能问出什么呢？万一这个贺为民咬紧牙关不说，问不出来，他知道冷铁军深深知道啊，这个八路军这些战士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如果贺为民要不是八路军，被人利用了，或者是有意无意的把这消息走了，那么他也在茫然之中，还问不出什么来，甚至惊动了对方，打草惊蛇。不抓，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冷铁军的脑海里头形成了。怎么办呢？我给你来个放线钓鱼。你不能走漏消息，我就利用你这点假传消息，然后把你身背后这个人一网打尽。现在不但不能疏远，而且还要拉近。你看这冷铁军确实受过德国高级特工的训练，就贺为民那眼皮微微往上这么一跳，他就知道这个贺为民走漏的消息。为民呐，我到中国来也没什么朋友，因为工作很忙，暗头着工作呀。哎呀，来往的信件呐、电话呀，我是忙不过来呀。为什么要找你呢？我想跟你们头说说，把你呀也放到我这办公室，因为我总不在家，有些来往的信件、有些电话得找个人记录，备档在案，你就得身兼双职了。另外呢，在工钱上你放心，我给你补助。何为民一听啊，小伙子必定没经验，你个学生，这心平稳下来了。哦，整了半天冷铁军找我是让我给他当一秘书啊，兼职秘书。冷先生，这个得跟我们上边说。放心放心，一切都由我来办。你看咱们两个办公室离得还比较近，还门对门，是吧？你呢就顺手牵羊了，我这边电话一响或者有什么信件你就给我代收了，我要在家的话就用不着你，我要不在家的话那就得有劳贤弟了，我是应该做的。好了，其余的事情由我来办。冷铁军就给贺为民的上司打了个电话，说要借调贺为民当个临时的秘书。上司敢得罪冷铁军吗？那是日本军务省派到冀中的高级特工，那直接受冈村宁次的直接指挥啊。好，嗨嗨，电话的那头是紧哈呀。后来冷铁军把电话递给了贺为民，为民呢，你听听。贺为民把电话接过来了，他的上峰告诉他，为冷先生工作一定要尽心尽责，不可疏心大意。哎，吼，冷铁军累死，这块毒瘤必须把它铲掉。那么冷铁军现在没死，他的行踪他干什么？所以啊，萧飞打发侯飞来，你去找贺为民去。另外呢，派一个队员就在宪兵队的队门扮成一卖瓜子的，告诉侯为民，一旦有了冷铁军的去向行踪，立刻把这个消息传给这卖瓜子的，让这卖瓜子的咱们这队员马上把消息反馈过来，
好除掉冷铁军。

0: 就这么着，侯飞来了，还是以他堂兄的名义要见。侯为民一听侯飞来了，赶紧出来。哎呀，老侯，为民呐，这冷铁军没死啊？
1: 没有，
0: 而且不但没死，我看活得还挺精神。说打死一个别人，谁下的手？哎呀，一言难尽呐。除非呀，一回手，这说来就话长了。不过冷铁军必须得除掉，我呀不能老找你来，怕给你带来一些麻烦。哎，你看见没？就在对个茶棚底下饭店边上，那不有个卖瓜子的吗？那就是咱们人。你要如果有了冷铁军的下落，你就写个纸条，你说买点瓜子去，别人他也不注意，你就把这纸条塞给他就行了。就那戴草帽的，他这昼夜在这蹲吧，晚上背不住也卖。何为民乐了，晚上卖瓜子，半夜卖，谁买呀？好了，你放心吧，这个特务一定得把他除掉。好嘞，就拜托了为民呐。哎呀，你就别说别的了，我贺为民也是中国人。两个人分手了，贺为民就坐在冷铁军的办公室里，闲来无事啊，他把一些文件都看了，有的能看懂，有的看不懂。实际这些文件呢，有用的冷铁军早已藏起来了，只不是呢一些假文件，有用的文件呢，冷铁军他也不往这儿放。过了这么一天，哎，贺为民突然接到冷铁军一个电话，这冷铁军把贺为民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啊，这人就没了，销声匿迹，约见一个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萧飞不就是想找到冷铁军吗？把他除掉。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3: 出现恶心、反胃、乏力等症状，第二天症状持续加重，高烧39度，还伴有抽搐、眼前发黑、浑身发抖，甚至出现了休克，家人赶忙把他送到医院，结果被诊断为脓毒性休克，感染源可能正是来自胃肠道。
4: 脓毒性休克呢，我们也叫感染性休克，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以前会听说过，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医疗的急症，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感染引起来的全身的炎症反应以及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尤其是容易出现血压下降以及循环的衰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休克的状态，而且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一旦到了脓毒性休克的情况呢，死亡率能上升到50%以上。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放这些食物的容器或者在冰箱里出现了食物和这个细菌的这种交叉的污染。那么你比如说储存容器，储存上饭菜的这些容器不干净，或者呢在冰箱里呢有一些生的一些食物和这些熟食混合放置，那么生的食物呢就有很多的细菌，就可以直接传播到我们这些饭菜上，导致细菌的交叉污染。第二个呢就是温度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细菌的大量的繁殖啊，其实最容易在这个4度到60度这个区间范围出现迅速的繁殖。所以说这个区间呢我们也称为危险温度的区间。如果我们这个饭菜在室温下放置的时间比较久，细菌呢就容易大幅度的生长。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冰箱呢放置的时间过长，一般呢不推荐熟食在冰箱里放置超过3到4天。超过3到4天以后啊，熟食的这些细菌的载量数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比如说我这个食物从冰箱里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没有充分的加热就吃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拿微波炉热一热，但是微波炉加热呢容易出现加热不均匀的情况，可能有些地方这个温度能达到74度以上，这个微生物可能大量微生物就杀死了，但是很多的其他的地方呢没有达到这个均匀的加热，温度还是比较低，那地方的微生物就没有被杀死。
5: 王医生，刚才您也讲到

0: 重度性休克是一个很凶险的急症哈，不过感染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有没有一些浓度性休克的早期症状呢？能够抓紧时间加以识别呢？
1: 典型的浓度性休克的早期的症状呢，需要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病人会出现明显的发烧、高热，或者是明显的低体温，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啊，或者是刚才所说的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人群，这个面对感染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不是发热，可能会出现一个低体温的一个情况。这个低体温特别容易被人忽视，这是第一个，是体温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病人可能会出现寒战，寒战呢其实就是微生物啊，感染的时候呢，会释放入血，我们体内的免疫细胞、免疫功能被明显的动员起来，病人就会出现寒战的表现。寒战之后会出现出汗的表现，这其实是我们身体为了对抗感染产生的一个反应，所以当你出现寒战的时候呢，也要留意就是浓度症的出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病人会出现明显的心动过速，心率加快，就是感觉这个心跳的特别快。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动的时候心率快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你在休息的状态下，心率仍然出现明显的加快，这可能就提示病人这个心脏的负担是重的，心脏负担重就有可能跟感染是有关系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病人可以出现明显的呼吸急促的表现，喘得特别快，这就提示我们体内呢，因为感染导致我们体内需要更多的氧气的摄入，这也提示这个时候感染是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另外呢，需要留意的就是这个低血压，血压下降，我们会出现脑部的供血不足，会出现头晕呀、眼花呀，甚至会出现一些意识的模糊，会出现皮肤黏膜的苍白，以及手和脚的这个湿冷，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啊，皮肤黏膜的一些变化，特别是在四肢，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手脚发凉。
0: 王医生，最后一个小问题，您看到了夏天呀，跟剩菜剩饭有关的话题就成为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吃不了就扔了呢，又浪费，放到冰箱里可能又像咱们王先生一样给自己的健康带来隐患，那请您跟我们讲讲，提提好的建议吧，冰箱里的这些食物究竟如何存放，怎么食用才科学安全呢？
1: 我们先说一下如何存放的问题。冷藏的时候呢，尽量要保持在4度以下，来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剩菜剩饭呀，在冰箱内保存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3天。如果无法短时间内食用完，那么可以考虑呢放到冷冻室
0: 啊，
1: 冷冻起来。那么冷冻的食物呢，会放的时间保留的时间会更长，一般是可以保留2个月的时间。但是也尽量不要超过2个月。这个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食用剩菜剩饭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第一个要尽量的彻底加热，在食用前呢，这个确保我们的食物内部的温度能够达到75度以上，这样才能把微生物尽量都杀死。那么另外一点呢，要注意就是我们吃的一些饭菜呀，尽量不要反复的冷藏食用。这个你把它拿出来之后没吃完，我再放回去再冷藏，然后再拿回来吃，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2: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健康提示哈。了解完了这个浓度性休克呢，我们再来说说，高蛋白的饮食。那么减肥的时候吃什么好呢？这事儿呢可谓是众说纷纭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在减肥期间呢就不吃这个碳水化合物的相关的一些食物了。但是呢总的来说就是要低糖低脂，要么就是既低糖又低脂。三大营养素当中呢唯独蛋白质很少被限制，还有人呢甚至在这个减肥期间呢用这个高蛋白饮食来减肥。确实呢有研究显示，高蛋白饮食呢可以促进产热，饱腹感更强，有助于减少脂肪降低体重，但是呢，这种种的好处背后啊，可能有着不小的隐患。近日呢，研究发现，高蛋白饮食虽然确实有助于减肥，但是呢，却会对这个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展和破裂，增加心血管的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是一篇呢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一个研究，它显示啊，高蛋白的饮食可以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肾脏的排出。对于一个肾功能已经受到影响的或已经下降的患者来说，

0: 高蛋白饮食可以加重它肾功能的衰退，蛋白质过多的话，它还会对于肥胖的患者来说，它的依从性会更好，这个减肥的效果确实也很好啊。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这个不能够长时间的摄入，一般呢是控制在半年以内啊。而且你像儿童、老人、孕妇有肾功能问题的，或者肾功能已经减退的患者是不适合食用的。那我们正常人蛋白质的需要量是多少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啊，推荐的蛋白质的供能比只是达到了 10%-15%。 供能比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全天总能量，比如如果用蛋白质来供能的话，它占到 10%-15%。 转变成食物，像我们的一份肉啊是50克，一个鸡蛋哎，或者是这个50克的鱼呀、虾呀，这些我们都算一份，它也可以提供9克的蛋白质。如果这么计算下去的话，我们是可以知道这些蛋白质类食物的食用量。对于一个1.65米中等身材的人来说啊，正常的蛋白质的需要量，主食里也可以提供一部分的蛋白质，半斤左右的主食，比如早上一杯牛奶250毫升左右，一个鸡蛋，中午晚上的肉啊，可以达到2-3份。这里头呢要选择一些红肉，牛肉、羊肉、猪肉，也要选择一些禽类的肉啊，像鸡胸肉、鸡腿肉，像鱼虾、贝类、豆制品都是我们选择，总量就是这么多。我们说的高蛋白饮食这个减肥模式的话，它的蛋白质的供能比达到了20%-30%。它量确实是增加了啊，但是我总能量是控制的，才可以有体重的下降。其实蛋白质类食物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而且现在有些人把这个高蛋白饮食理解为不吃碳水，完全用这个蛋白质类的食物，肉啊、豆制品呀、鸡蛋呀、牛奶来供给能量的话，其实这么高的蛋白质的供给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听明白了，李医生，最后啊，请您给我们提点好的建议，不同的人群咱们如何科学合理的补充蛋白质呢？
0: 在这里头呢，我想特别的提出啊，比如像我们的减肥人群，说是高蛋白饮食可以有助于减肥啊，而且呢对于血糖高的这些胖子来说的话，它更好的控制血糖，但是它是有比例的，它的供能比也就是在20%-30%啊，不可以过多的供给，这样的话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对我们肾功能的影响，对这个尿酸呀、痛风的急性发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还有一类人群叫健身的人群，哎，他确实去做抗这个阻抗的运动，去练肌肉了，我们肌肉要长，我们的蛋白质摄入也要增加。但是我们一般人群你去练肌肉，可没有像人家专业的这些健身人群，你的这个运动量达不到，你肌肉的增长的量也达不到，你吃的蛋白质的量跟人家的量是一样的。过多的蛋白质它可不以蛋白质形式储存，它转变成糖可以影响血糖，最终是转变成脂肪还是让你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肝肾负担还是比较重的，这可是不可取的啊。还有一个人群就是老年人，老年人群呢，它的蛋白质摄入往往是少的，然后呢活动量也减少了，这个肌少症对老年人群健康影响真的是很大的，所以老年人群蛋白质的推荐量相比于成年人没有减少，所以我们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蛋白质摄入量要保证，蛋白质的质量也要保证，动物蛋白、植物蛋白我们搭配的选择，保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营养基础。具体蛋白质摄入量最好还是寻求专业人士来确定好我们的蛋白质摄入量，来保证我们的健康。实际上呢，现在医院的营养科来说的话可以给您提供这方面的专业的帮助。
2: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3: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2: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3: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4: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1: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0: 说得对，我应该啊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2: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0: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3: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0: 对，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3: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籍。
4: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2: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5: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夏季呢，这个胸口的闷痛可能和高温、心脏负荷加重、中暑或者是电解质失衡，或者就是潜在疾病有关。高温环境之下呢，人体散热需求增加，心脏和血管的负担就会加重。同时呢，出汗增多也容易导致水分或者电解质的丢失，可能引发不适。如果说伴随着头晕、呼吸急促等症状，需要警惕心脏或者呼吸系统的疾病，要及时就医进行排查。我们来了解一下夏天呢胸口闷痛该怎么办。
1: 心病者胸中痛、胁肢麻、胁下痛、阴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是选择黄帝内经。这句话的意思是心脏有病会出现胸中痛、两胁肋啊这个胀满疼痛啊、胁下痛、胸阴呢背部啊及肩胛间呢这个疼痛，以及两臂的内侧为病症的一个特点。不通则痛，心病的胸中痛其实告诉我们心脏的经脉不通畅，瘀阻啊会出现胸中痛。
2: 吴教授介绍，由于心脏不适或者是心脏疾病引起的胸部疼痛是常见的一种病症，而根据临床观察，自从进入夏季以来，在医院就诊的患者中就有不少老年人是因为胸部不适来到医院就诊的。
3: 胸痛呢与这个心肺有关，像心血管的疾病、心绞痛、急性的心肌梗死、肺血管的病变，像肺栓塞，另外呢因胸壁疾病、呼吸系统的疾病都可以引发胸痛。但其中呢与这个心病和胸痛呢最为常见也最为严重。
2: 除此之外，中医还认为胸痛的发作与外感因素以及内伤因素有关。
3: 引起胸痛的外感因素多与这个寒热有关系，像我们平时素体阳虚、胸阳不振、阴寒之邪呢乘虚而入，可以导致寒凝气滞，寒邪最容易伤阳，这个时间呢血运就会不畅，进而瘀阻胸阳，发为胸痛。另外呢热邪呢最容易伤肺，热邪伤肺之后呢导致肺的壅盛、气滞寒凝，也可以发为胸痛之症。还有个内伤因素，情志疾病呢是最为常见，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志的变化都可以引发胸痛。那么精神过度紧张、情绪波动呢可以诱发心绞痛。
2: 总体来说，引起胸痛的原因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和心肺常见疾病有关，第二种是和抗病能力弱有关，第三种与情志较大变化有关。因此当您有胸痛症状时，切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到医院做相关检查。
3: 对于急性胸痛呢，我们应该尽快的查明原因，因为急性

0: 中控呢是最危险、最紧急的疾病，像急性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还有肺栓塞、降低性气胸，我们应该呢对这类疾病开始呢有针对性的紧急治疗。对于慢性胸痛的治疗呢，我们应该针对病因和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呢，可以有目的的配合中医疗法和日常保健的方法来提高疗效。
1: 专家介绍，关于胸痛的诊治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东汉时期，在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中，我们
0: 体质的不同，选用一些药食两用的这个中草药，对胸痛的保健也有一定的意义。这里呢，我还想向大家推荐一种玫瑰山药粥，做一
1: 长期服用，对胸痛患者可以起到很好的调养作用。除了食疗方，专家还为我们推荐了一个保健穴位。
0: 今天我们介绍一个细门穴，一个是呢保健作用，在没有出现急性胸痛或者慢性胸痛的时候，我们可以每天做一次揉腕或者做一次艾灸，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保健作用。第二个呢，当着我们出现慢性胸痛或者急性胸痛的时候，我们揉腕细门穴或者艾灸细门穴，也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疼痛的作用。细门穴的位置呢，是在腕横的中点处，我们定一个点，向上5寸，两筋之间，我们可以这样取穴，以四横指为2-3寸，然后呢，再加3横指2寸，我们就可以找到细门穴，用左手的拇指的指腹点呢右手的细门穴，然后呢微微轻压，局部呢出现一个酸胀感觉，然后我们沿着细门穴顺时针揉完1分钟，1分钟之后呢，我们再逆时针揉完1分钟。这个方法呢，每天可以做2次，早上1次，晚上1次。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6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3: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我们来了解一下清热啊。清热呢是中医的名词，就是指呢清除邪热或者虚热的各种的滞，
4: 它就属于一种热邪。你像内生的这个五邪里边，它里面的这个燥和火其实就属于是大家所说的这个热。其实热呢，咱们大家所常规意义上说的这个热，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上火。
1: 说到上火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那么上火真的可能导致肿瘤吗？
4: 上火其实从现代医学的解释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种炎症啊。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嗓子发炎了，你们也说上火了。这个牙龈发炎了，大家也说上火了。比如说肺里边有这个炎症了，支气管发炎了，然后咳嗽呀、卡黄痰呀，然后这个气短呀，这些表现其实也都是一些我们中医所说的热症的一个表现。炎症跟肿瘤是密切相关的。现在我们经常我们自己所说的一句话叫炎癌转化。
1: 那么炎症究竟是如何转化成肿瘤的呢？
4: 因为炎症的这个，它在这个疾病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这个黏膜上皮发生炎症以后，黏膜上皮的这个坏死，它脱落，它形成的分泌物，它坏死脱落以后，它就得修复，它就得再重新再形成黏膜上皮。那在这种慢性炎性刺激，这种反复的这种黏膜脱落修复、脱落修复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我们所说的基因突变啊，因为它细胞要复制嘛，它在复制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发生突变。那突变了以后，就有些细胞有可能转化为癌细胞，这时候就肿瘤就发生了。中医所说的热，就上火呀、咽喉炎呀、肺炎呀，这些上火的表现，其实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热和肿瘤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的。
1: 中医认为，热邪侵犯人体就会出现上火的症状。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以下2个方面预防上火。
4: 主要有两大因素会导致这个热，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种上火的表现。

0: 典型的一种呢，其实就是饮食因素啊。你比如说油炸的这种食品，你比如说这个烧烤类的这种东西啊，它其实就属于一种能够产生热的一种食品。所以从饮食因素来说的话，油炸和烧烤的这些东西会导致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上火。其实对于我们医学来说，这些食物是可以导致胃肠道发生一些炎症。那还有一些外感因素，其实也会导致热啊。我们的病因里边有风寒暑湿燥火，这些邪气其实就是致病因素了。
1: 如果有了火热之症侵犯人体，也不要过度担心，我们可以通过饮用代茶饮的方式清热降火，缓解不适症状。
0: 这个上火的表现它会分不同的部位啊，出现不同的上火症状。所以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是清肺火的啊。肺火是啥表现呢？就是口燥、咽干、咳嗽啊，然后卡黄痰，这些就是肺火比较旺的这个病人的一个临床表现。那我们就可以喝点金银花和枇杷叶，可以合到一起来进行一个泡茶饮。金银花枇杷叶茶，金银花和枇杷叶呢可以3到6克，然后这样来泡茶喝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胃火盛的病人，我们经常可以用点什么这个代茶饮来进行一个调理呢哈。那胃火盛的病人一般都表现这个口气比较重，然后烧心，然后这个口干，这些症状一般就属于胃火盛。甚至有的人胃火盛的话，他可以长这个痘痘啊，就是长这个痤疮，这是胃火盛的表现。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蒲公英连翘茶，可以用蒲公英6克左右，连翘3克左右来这个泡茶喝。
1: 不过专家也提醒了，以下人群不适合饮用此类代茶饮。
0: 我建议就是咱们表现的虚寒症和湿气比较重的病人不要用啊。比如说湿气重的就表现舌苔特别厚腻啊，然后身体困重乏力，这样就是湿气比较重的这个人不要用这个代茶饮。还有一个就是虚寒体质的人，就比如说怕冷啊，容易拉肚子呀，然后按和揉3到5分钟。
1: 以上的方法您都学会了吗？专家提醒，对于炎症的出现也不必过分紧张，及时清热降火，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肿瘤的发生。
0: 因为炎症刺激它只有在长期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累积的过程才会产生这个细胞发生癌变，甚至这个细胞发生癌变以后，它并不是说是细胞发生了癌变就一定能长出肿瘤来。慢性炎症和肿瘤有这种因果关系，但并不是说每一个慢性炎症必然会演变成肿瘤。那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要重视我们这些慢性炎症性的这些疾病的治疗，那针对这些疾病的治疗，把它有效的控制在一个一定的范围内，它是可以预防肿瘤的。
2: 好的，健康提示，我们继续来了解肠镜。肠镜呢是消化科常用的一种检查方式，本质呢就是一根前面带有摄像头的管子哈。医生呢将这个肠镜通过患者的肛门插入直肠，然后呢依次进行乙状结肠、降结肠、横结肠和升结肠，那么对整个大肠的黏膜来进行一个观察。那么肠镜检查可以敏感的发现这个结肠呢是否出现了炎症、结核、息肉以及肿瘤等等。如果发现了可疑的病灶，还可以利用特殊的器械对病灶进行取样病理活组织的一个检查。因此呢，这个肠镜对于早期发现比如说结肠癌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建议呢40岁以上的患者，尤其是有结肠癌家族史的患者。

0: 肠道蠕动会加快，那么同时服用的其他口服药呢可能就会吸收减少，那么药效就会减弱。所以我们建议呢，这些药品要跟泻药前后间隔1小时以上，这样呢才能保证疗效。那么比较特殊的呢其实是这个降糖药，因为它受这个饮食调整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可能要综合考虑他的饮食情况以及呢药物的吸收啊半衰期这些就是药物的一些特性，那么必要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暂停用药或者减量使用的，避免这个血糖出现波动。那么大家如果用药种类比较多呢，建议呢提前我们就做一份这个肠镜准备期间的这个服药的计划，那么尽量的保证慢病治疗不受影响。
1: 就如果真的像您说的，用药的情况比较复杂，联合用药的情况比较多，是不是还是要咨询一下比如说自己的医生或者专业的药师，给出一个详细的这两天的用药的一个方案。
0: 那么建议其实我们通常说的多药治疗呢就是超过5种药以上，那么对于多药治疗的患者呢，我们其实建议来找专业的人士进行就是这样的调整那么给大家详细的列出，比如说哪些药呢需要停用，哪些药呢我们需要就是只要做到错时服药就行那么哪些药呢我们是需要进行减量的。
1: 那如果真的是一些急性病，比如这时候正好感冒发烧了再吃消炎药这个是不是最好把做肠镜的时间还错一错，跟急性病用药最好就不要联合使用了。
0: 是的，我们建议肠镜检查呢，因为它就是还是需要在我们比较这个就是没有急性病这样的情况下去进行这样的检查。如果大家有这个就是突发的一些情况呢，可以跟咱们内镜的医生去联系进行一个调整。
1: 明白了。好，说完了这些慢性病或者急性病的用药之外，咱们再来说说肠镜的用药，就是做这个肠道准备的时候用的泻药有些朋友也说这个泻药也有吃法，什么怎么一天几次，或还有一些朋友提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觉得这个药比较难吃，口感不太好，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调整一下口感，比如说我和一些饮料搭配着吃行不行，反正最后都是要排出去。
0: 是的，主持人，确实呢这个泻药它口感确实不太友好那么有一些朋友呢也从网上就是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这种网传就嚼味大法比如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用饮料来嚼味，这个呢其实我们看了一些共识，以及从咱们说明书的角度，我们建议就是不含电解质的无色透明饮料进行嚼味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影响到肠镜的检查。那么除了这个用饮料去嚼味呢，其实也可以大家用这个粗吸管喝药或者呢在用药的间隙去咀嚼口香糖，这样都能改善这个口感的问题。但是呢除了口感，其实药量比较大也是一个影响患者这个胃肠道不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对于药量大呢，我们就建议大家控制服药速度，比如说我们就15分钟服用这个250毫升的这个液体不要贪快那么同时呢我们按揉腹部多来回的走一走，这样都能够增加舒适度。
1: 好，谢谢侯老师的建议那除了用药之外，还有没有做肠镜之前的一些准备的注意事项，您再给我们提一提。
0: 那么其实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泻药呢大家一定不要忘了这个饮食的调整那么在我们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需要做到清淡少渣半流食也就是说呢您就吃一些白米饭呀面片呀这些就可以了，一定不要吃很多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呀会影响到肠道的这个准备的效果其次呢就是大家在喝完最后一次泻药的时候，可以看一下那个大便的那个性状，比如说是无色的，也或者是淡黄色的这个透明样便，表明我们肠道准备呢就是合格的。这样您去了医生那里的话，我们的肠道检查的结果呢也是比较准确的。
1: 侯老师，刚才我们说的是做肠镜之前，我们因为要吃泻药和一些慢性病的用药要合理的间隔那如果肠镜做完了，我是不是当天就可以恢复我正常的慢性病的用药了？会不会对我的胃肠道消化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者刺激？
0: 其实我们在就是肠镜检查之后呢就是内镜的医生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食那么进食以后呢，我们大部分的降糖药都是可以恢复使用的那么我们的降压药和降脂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不需要在检查期间去停用，所以我们还是正常的吃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有的病人可能进行了比较大的这种就是息肉的操作什么的，这种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遵医嘱，就是听医生的这个建议。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多发性的骨髓瘤呢，是指啊 B 淋巴细胞所分泌出的这个浆细胞产生异常，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浆细胞性的疾病。多发性骨髓瘤呢，一般来说会出现在上了年纪的人身上啊，多呢在50到60岁之间，并且男性的发病率要高于女性。多发性的骨髓瘤呢，是血液疾病系统疾病的第二位恶性肿瘤。目前虽然无法治愈，但是呢，随着新药的不断的问世，使这个患者的生命得到延长，改善生活质量。多发性的骨髓瘤的寿命平均当中，中位生存期可达3到5年，个别患者生存期达到10年。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医生在仔细查体后发现，徐女士的症状并不寻常，除了腰痛，骨盆也出现了明显疼痛，和骨质疏松引起的腰痛症状并不符合。经过一系列检查，徐女士最终被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
2: 多发性骨髓瘤啊，它是一种血液恶性肿瘤。它是来源于啊骨髓的这个浆细胞瘤。它的这个疾病呢，主要是因为于啊骨髓中的这个浆细胞发生了癌变。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类型的疾病呢归结为一个 B 细胞淋巴瘤的一种。也把它称为啊浆细胞骨髓瘤或者是浆细胞瘤。
3: 所以这种肿瘤并不像我们说的咱们的这个内脏器官上，比如说肺上啊或者肝脏上啊长出一个肿瘤，它是在我们这个血液系统骨髓系统其中的细胞长了肿瘤，是吗？
2: 对的，是它是骨髓的一个类型的细胞发生了改变。也就是我们知道啊，淋巴细胞分为 B 细胞T 细胞啊，这个浆细胞瘤呢，就是骨髓中的 B 淋巴细胞啊发生了癌变所导致的一种恶性肿瘤。
3: 也就是说，这种肿瘤它并不固定在我们身体的某一个区域，它可能随着我们这个循环系统到处走，在全身可能处处都有分布。
2: 啊，是这样的啊，因为血液的这个肿瘤跟其他的，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肺部肿瘤啊、肝脏肿瘤或者其他部位的肿瘤是不一样的。啊，那个它大多数都是实体肿瘤。它会侵犯一个脏器。但是对于血液的这个恶性肿瘤来说，它是伴随着血流呢，遍布周身，它就可以这个全身啊多部位会产生一些症状。所以它的这个病情呢，不像老百姓所理解的啊，有些老百姓会问我们，那是不是扩散了呀？那你想想，我们这个一般的肿瘤呢，它扩散呢就指的比如说肺的肿瘤，它这个肿瘤细胞离开了它这个肺的组织啊，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们叫转移。那血液的恶性肿瘤呢，它往往是随着血流在全身流动的啊，所以说它会随时啊可以会影响到其他脏器功能的这个功能。
3: 明白。所以它不能说它扩散了，其实它本来就是遍布全身的。
2: 对，是这样的。
3: 明白了。好，贾医生呢，接下来我们说说症状。那这位患者为什么会出现腰痛呢？那这种腰痛和其他的，比如说我们腰椎出现问题了，骨科出现问题了，这种腰痛有什么区别呢？
2: 他的这个腰痛呢，跟一般我们老百姓讲的那个腰痛它是不一样的。大多数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腰痛，多数呢是因为啊这个腰肌劳损啊，或者是韧带的拉伤，还有就是腰间盘突出啊，它会压迫神经。但是骨髓瘤的这个骨痛呢，或者是腰部疼痛呢，它是因为骨质破坏所导致的。当然了，如果说它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比如说腰底部的这个椎体发生了一个压缩性骨折，那么它这个疼痛可能病人甚至就一下子瘫痪了，站不起来了。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他的这个疼痛应该是比一般的那个疼痛要更严重，而且性质是不一样的。而且骨髓瘤的这个疼痛呢，骨骼疼痛呢是全身多发的啊。因为这个骨髓瘤它是全身可以累积的，所以说它可能出现全身多个部位的骨痛。
3: 除了破坏骨质之外，我们还会出现其他的什么症状吗？
2: 除了这个骨痛之外呢，它还会出现这个贫血，随着贫血程度的加重，患者会感到这个头晕、乏力、心慌、气短啊等这些症状啊。当然，这个跟贫血的程度是有正相关的。另外呢，由于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啊，它会产生这个M 蛋白啊，这个也就是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这种免疫球蛋白的过多增高呢，它会对肾脏啊产生损伤。所以多发性骨髓瘤的病人经常会合并啊严重的这个肾功能衰竭。再有呢，就是他也可以出现这个高钙血症啊，还有这个一些神经功能的异常。这就是多发性骨髓瘤其他常见的一些症状。
3: 好，我们说完这些症状，再来说说发病的一些人群哈。有哪些人群可能是这种多发性骨髓瘤的高危人群？有哪些是它的病因呢？
2: 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呢，一般来说呢好发于这个老年人啊。

0: 是它的第一个特点，所以在40岁以下的这个患者就很少见啊这样的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我们这个既往是有一些研究数据可以提供的，就比如说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这个直系亲属啊，就一级亲属，那么他们的这个患多发性骨髓瘤的这个概率呢，要比这个没有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这个这个人群呢，它要高3到6倍。我们只能是做到一些改善啊自身的这个生活习惯啊，有可能能降低这个肿瘤的发生。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要均衡饮食啊，就是人体啊达到一个生理平衡的一个正常过程啊。第二呢就是要适当的这个运动和锻炼啊，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减少病毒感染。前期也有研究发现啊，多发性骨髓瘤有可能跟一些病毒的激活有关系啊，所以我们人体的健康免疫力提高了，那么它这个就可能会减少病毒的感染，也会降低这个多发性骨髓瘤乃至其他的一些血液恶性疾病的一个发生。第三个呢只能是建议了哈，如果说这个出现了不明原因的骨痛啊，或者是肾功能损伤、贫血啊，或者凝血异常，那么一定要考虑有没有骨髓瘤的这个可能，那么我们尽早的给他做骨髓瘤的筛查，这样的话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尽量的减少啊这个多发性骨髓瘤的合并症的出现。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哈。这个潮热盗汗是两种症状，潮热是指的按时发热，就像潮水按时来潮一样，定时，也就是每天到了一定时间呢，就会觉得啊这个体温升高了，但一般呢都出现在下午啊，可伴有面色发红、出汗、心跳加快、焦虑等症状，常见于更年期或者是更年期前期的女性。盗汗呢主要表现为在夜晚睡眠过程当中呢，反复出现浑身大汗淋漓的情况，甚至可能会进是睡衣或者床单被褥，那即使睡眠环境是凉爽的，盗汗表现不包括因为房间温度过高而导致的出汗，但也要除外哈。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发病，我们来了解一下潮热盗汗。
1: 我今年55，有时候感觉就出汗，哎，脸怎么感觉就是潮热那种感觉有，我比以前不怎么爱出汗，现在出汗要大一些，就是多一些吧，感觉记忆力比以前要差，有时候放东那个东西放在那儿，一会儿就忘了，不知道在哪了。
2: 当55岁的赵女士出现了面部潮红、身体燥热、易出汗的情况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更年期到了。
1: 因为你这个绝经了嘛，月经你停止了，可能会紧接着很多症状会出来嘛，所以我可能会在这方面敏感一点，我会先问一下，我还是不是我正常反应呢，还是我的更年期导致了我是不是这样的出汗，可能就是。
2: 良好的心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迎接更年期的到来，而想要平稳度过这个阶段，我们要充分认识什么是更年期。牛建昭，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首都国医名师。牛主任告诉我们，更年期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顺利度过更年期，未来的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
3: 更这个在中国的字里头它是一个多义词，其中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变化的意思，比如说更衣是吧，更新，所以这个就更年就是和年龄有关，比如说在这个男性和女性在更年期里头是一样的，更年期都是一个概念，但是时间不一样，女性呢大概是45岁到55岁，男性呢从50岁到65岁，就是表示有生育能力的到老年这么一个过渡阶段。
2: 当进入更年期，很多人的症状并不相同，而潮热盗汗的症状更多出现在更年期女性身上。
3: 这症状呢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就是五花八门，因人而异，并不是说张三啊你就从发热开始的，我呢是发脾气开始的，那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因人而异，五花八门。一般女性来说是阳虚的比较多，就是年轻的时候都怕冷，但是到了40岁以后呢，她就感觉到老发热，而且这个发热呢有一定的特点，所以呢她就是由阳虚转为阴虚了。
2: 中医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会肾气不足，而女性最常见的症状就是肾阴虚。
3: 肾阴虚的在更年期的主要的那个症状就是热象，它的主要的典型的就是人消瘦，腰膝酸软，潮热盗汗，它伴随着呢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了、耳鸣了、心慌意乱了、失眠健忘了。更年期的潮热，它潮热一个是像潮水一样的，一阵一阵的，皮肤发红发热。我曾经有个患者，他是在什么呢，在讲演的时候脸就红了是吧，而且一会儿是左边红一会儿右边红，所以这就是潮水的那样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他是盗汗，往往是半夜里头3-4点钟就开始，就醒来的时候就觉得他正在睡着呢，但是一醒来是满身的都是汗，就叫盗汗，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偷偷的出汗的。他而且还有什么呢，一般是上半身的汗，上半身呢就是脖子、脸、头发全都是出汗。
2: 那么针对更年期潮热盗汗的现象，我们该怎么办呢？
3: 我们介绍一个那个 治疗这个更年期出汗的这样一个代茶饮，就是浮小麦30克就行。这个浮小麦它有固表止汗的作用，益气，清热的作用，所以浮小麦是治疗更年期出汗盗汗的常用的药物，是吧？可以泡茶喝，大火煮开以后有5分钟就够了。就是有潮热盗汗的人可以用这浮小麦30克，用饮用。如果没有这潮热盗汗的就不用了。
2: 浮小麦就是咱们常见的小麦中比较轻浮瘪瘦的果实，有益气除热止汗的功效，适合更年期有潮热盗汗症状的人群饮用。除此之外，专家还给您推荐了两个穴位，经常按揉也能够起到除热止汗的作用。
3: 第一个就是那个合谷穴，还有一个就是伏流穴，他们都是在，一个是在手上，一个是在那个踝关节那个地方。这个合谷穴呢，就是位于虎口的位置，在手背部的第二掌骨之间。伏流穴呢，是位于小腿的内侧，是脚踝尖儿和跟腱后缘之间向上3指的距离。
2: 合谷穴的位置比较好找，就在咱们手部虎口的位置，伏流穴则在脚踝内侧，内踝尖上2寸，跟腱的前缘的位置。经常按揉合谷穴和伏流穴，也能够起到益气除热止汗的作用。如果您现在正面临着更年期潮热盗汗的困扰，这两个方法能够帮助您缓解一些症状，让您平复心情，更好地面对生活。
3: 养生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是心态，你看那个态度的态，它底下是一个心，上头就是一个大字，大字底下有一点，就是要心要大一点就能够过去。
2: 当人生走到了更年期阶段，不要焦虑，也不要忧愁，放平心态，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平稳度过这一阶段，让生活走向新的开端。
4: 坚持运动，科学饮食，保持乐观，适当忙碌，发挥余热，记住，关爱自己才能更好地关心别人，才能让余生更有意义。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2: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

0: 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入到大医生在线哈。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呼和浩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玉杰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血糖不稳如过山车，中医辩证呢帮大家血糖软着陆。我们首先呢，请进陈院长。陈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常见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的都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血糖这个忽高忽低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那血糖不稳是不是就是说明他有这个糖尿病呢？它是不是两个概念呀？
1: 这个他要分别去看，如果说是持续的超出正常范围，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诊断糖尿病，当然这个吧还需要进一步做一些相关检查。如果说是偶尔出现，比如说是我吃的多了，或者是说有特殊的这个情志刺激了，或者是有一个外伤了，这种我们身体里面也会出现一个应急反应。那么这个时候血糖偶尔升高的话，就不能把它诊断为糖尿病。
0: 所以说这个血糖不稳并不代表有糖尿病，是吧？这是两个概念。但是如果说血糖不稳多长时间，我们就要怀疑是糖尿病了呢？
1: 我们最起码要持续关注一周左右吧。因为这个血糖的不稳就是说特殊刺激，它也会此分成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所谓的一型糖尿病，就是因为先天不足引起来的，这个是胰岛素绝对缺乏的，这个时候就靠自身恢复是不容易恢复的。那么二型糖尿病啊，就是好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不注意，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不注意，然后导致的这个血糖升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血糖升高，通过我们自身的各方面的调节是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0: 那就是二型糖尿病，如果说在早期的话，如果我们调整了生活方式，是有可能逆转的，有可能恢复到正常的血糖水平的，是吧？
1: 可以。
0: 那么二型糖尿病的这个在整个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比例当中，它占多少呢？
1: 它是占了糖尿病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说在现实当中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糖尿病啊，其实大致的来说就是二型糖尿病。因为这个二型糖尿病的人居高不下呀，它是有两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是现在人们这个生活上面造成的，因为现在我们生活水平富裕了嘛，好多人再加上运动也少，这个就容易导致这个血糖升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是治疗并没有彻底治愈。你像我们现在一诊断了糖尿病，也就是说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基本就是终生服药，它就没有治愈。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事实啊，在我们医学里面已经好多例患者就已经
0: 能逆转，能
1: 逆转
0: 治愈吗？
1: 逆转了。今天还有一个患者联系我，就是说是已经你看稳定了两个多月了吧。然后就没有那个上了，血糖就挺平稳的。这个是完全可以逆转的，因为现在我们发现糖尿病啊，发现的比较早。你像在早些年的时候，我们发现糖尿病是出现了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多一少，也就是说喝水喝的特别多，吃饭也特别多，然后小便也多，再加上就是尿的多。小便多尿的多，再加一个就是消瘦。然后出现了这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的时候呢，人们就开始怀疑，哎呀，说是我这个不正常了，开始去检查，结果一检查已经其实患有糖尿病挺长时间了。那么现在我们发现早在什么地方了，就是好多人每年就是最少一次甚至两次的做体检，然后就是说是刚刚一检查发现血糖高了，其实这个时候的身上的症状，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啊，还没出来呢。所以说是这个时候其实是最佳的治疗窗口。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时间，我们去干预它，好多糖尿病就可以把它在萌芽状态就把它逆转回来。所以说是这个糖尿病是不用终生吃药的，这个其实不是个什么神话，是很容易达到这么一个目标。
0: 也就是说在糖尿病的早期还没有出现您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典型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如果说通过一定的方式，正确的方式去干预，通过改变生活，不健康的这种生活，不良的生活方式的话，其实是有可能进行一个逆转的，在这

0: 个早期是吧？
1: 对，
0: 嗯，那么现在糖尿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和您刚才也说了，和这个生活的不健康等等这些都有关系。所以说在早期呢，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以及症状，还有就是要定期的体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嗯，那么这个糖尿病会不会遗传呢？
1: 糖尿病是有遗传因素，
0: 嗯，
1: 一个是有一确实的遗传因素，再一个啊，从我的从医当中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啥了？因为遗传是一方面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生活规律和饮食习惯很重要。
0: 嗯、
1: 他们家里面比如说是好吃甜的、
0: 嗯，
1: 或者是容易这个生活不规律，那么这个节奏和这个饮食习惯也能造成这个糖尿病。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不单从是就是基因上的遗传，更重要的一个还是生活上面的一个不健康。
0: 嗯。其实像很多的一些疾病呢，可能都不是说典型的或者是传统意义上我们理解的那种基因的遗传啊，但是呢确实有家族的这种聚集性的出现哈，那可能就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的。那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生活方式，那么糖尿病遗传的话，有没有这个基因方面的一些影响呢？
1: 有，
0: 嗯，
1: 有。你比如例子是父母有糖尿病，下来子女们很容易就是得这个糖尿病，
0: 嗯，
1: 这个是存在的。
0: 嗯，那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干预呢？
1: 这就是一个，如果说是有家族史的人，就更应该注意自己的生活规律。
0: 嗯，
1: 那么我刚才说了，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成因啊，其实好多时候是出自于这个生活上面的。过去人不就老说病从口入嘛？
0: 嗯，
1: 因为这个糖尿病的人呀，十有八九你去问他的时候，他都是食欲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喜欢吃甜的，
0: 对，
1: 而且呢，他还不喜欢运动。有这么一些特征，再加上呀，还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就是这个作息时间不规律。
0: 嗯，
1: 这样一来二去呢，就是促成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因素就都必具备了。
0: 嗯，
1: 再加上这个在一定时候，就是说是这个胰岛，有一定的减弱的时候，那么这个糖尿病就出现了。
0: 嗯，对。那除了您说的这些原因，还有什么样的人群容易患糖尿病呢？
1: 这个就是一些生活不规律、熬夜的一些人。
0: 嗯，
1: 因为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吧，它是个自然规律。现在好多人呀，就是崇尚这个夜生活，每天起来他不早早睡觉，
0: 嗯，
1: 哎呀，然后熬到后半夜，然后白天他不起床，这个生活节律跟自然界这个生物钟不是同步的话，这种就容易生一些这个慢性病。再有一个就是精神的刺激，你像现在的人呀，都比较那个活得累。
0: 嗯，
1: 哦，他大多数都是存在这个精神的这个绷得挺紧的，
0: 嗯，
1: 工作节奏也快，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些焦虑，哎，种种原因促成的这个身体里面这个内分泌上面的一个紊乱，然后当这个紊乱逐渐形成之后了，这个糖尿病也就随之而生了。
0: 对，就是多种因素都会导致哈。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血糖不稳如过山车，中医辩证呢助你软着陆哈。其实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一些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说明明按时吃药了，血糖呢却像这个过山车一样是忽高忽低的。那么在医学上如何定义这种波动呢？那仅仅是一个数值的变化吗，陈院长？
1: 这个呀，就要自己去做一个系统的观察。现在不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动态血糖的那个东西，
0: 嗯，
1: 哎，我们自己把它带上之后呢，我们每天起来要观察自己的饮食，
0: 嗯，
1: 观察这饮食的什么呢？一个是饮食的种类，你比如例子是我在饮食当中我吃了什么东西，
0: 嗯，
1: 这个血糖哗下就高了，
0: 嗯，
1: 或者是说是我吃了多少，比如例子是咱们假如说是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我吃了一个馒头，我血糖是平稳的，
0: 对，
1: 又多吃了一半，吃了一个半馒头，血糖马上就高了。那么我们要是注意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主食就要控制到一个馒头上面去了。
0: 嗯，
1: 哎，这个很方便。再一个就是跟我们这个作息，
0: 嗯，
1: 你像这个，如果你是规律的作息，你觉得你这个血糖是平稳的。如果你有熬夜了，或者是有别的这个刺激了，哎，这个血糖也会升高，或者是有一个就是说是不必要的一些那个情绪波动，
0: 嗯，
1: 哎，你比个例，爱发火，有的人他就爱发火，
0: 嗯，
1: 你要自己把自己这些诱发的因素观察到了，
0: 嗯，
1: 然后你再去适当的根据咱们这个发泄的东西去纠正这个，那么你的血糖可能就能平稳一下，哎，它不至于忽高忽低的这种波动了。
0: 嗯，对，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没有这个糖。

0: 尿病的症状啊，被确诊为糖尿病了啊，这个在这个临床当中常见吗？
1: 很常见。
0: 嗯，那您可以给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
1: 你像现在咱们就我刚才说了，发现这个糖尿病，
0: 嗯，
1: 就是因为做体检。那么现在呢，好多人就是去做体检了，一看血糖高了。但是你身上就是没有那个症状，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三多一少的症状没有出现，
0: 嗯嗯，
1: 但是也被诊断糖尿病，是因为你的各项指标已经达到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已经就是确诊为糖尿病了。那么这个时候的糖尿病呀，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啥了，有好多人呢一看血糖高了，
0: 嗯，
1: 然后就要对号入座。对号入座入到哪儿去了？就是糖尿病在我们过去啊，现在的糖尿病相当于我们过去中医里面叫的一个消渴，
0: 嗯，
1: 哎，它叫消渴病。
0: 对对对。
1: 那么到这个消渴病，他就对号入座说我是糖尿病，大致等于消渴病。那我在饮食上面或者在治药物上面，他就选择一些在这个消渴病里面找方药。
0: 嗯，
1: 其实这个时候是不对的呢。为啥说不对的呢？那我们中医讲的一个辨证论治，就是说你有四症用四药，你出现了这个比格力说是特别口干口渴喝水多，这个在我们中医里面呢称为是上消。那么这个时候只有你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才符合用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方子，叫白虎加人参汤。
0: 嗯嗯。
1: 可是呢，有的人他没有出现口干口渴，
0: 嗯，那就不能用这个方子，
1: 这就不能用这个方子。
0: 嗯，
1: 结果他对号入座是，那我就该用这个方子了。他适得其反，你没出现的这个症状，吃了这个方子反而是起反作用了。
0: 嗯嗯，对。嗯，所以这个呢是需要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还有呢就是用药的时候还要是要遵医嘱哈。嗯嗯，那么相比于这个单纯的高血糖来说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像过山车一样的这个血糖是忽高忽低的这种波动这种情况，那对患者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或者对这个身体的一些脏器有哪些影响和危害呢？
1: 这个糖尿病的波动要是特别不稳的话，对身体里面每个脏器可以说是都会影响。你比个例子是血糖特别高了，你身体里面不舒服，然后你又吃药吃的多了，然后出现了低血糖，这个低血糖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0: 对，
1: 你看为啥有好多这个糖尿病人呀身上还得脏着糖。
0: 嗯，
1: 为啥他要脏糖呢？就是因为
0: 怕低血糖是吧？
1: 对，低血糖的时候是要命的。
0: 嗯，
1: 血糖高了当然也会引起你比个例上那个酮症酸中毒了，还有高糖这个昏迷了，这个都可以引起的。但是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慢，而且就是说是相对安全。但是如果说是血糖特别低，一下低下去，出现心慌、气短、出冷汗，这个时候能引起人的死亡的。
0: 嗯，对，那么这个本来是高血糖啊，血糖比较高，然后突然变成了低血糖，这个就主要和这个药物过量服用有关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一个是药物，就是说是对这个药物的掌控不科学。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饮食有直接关系。
0: 嗯。
1: 你比如说是就想打这个胰岛素啊。
0: 嗯。
1: 正常情况下，你按规律打，可能是每天比个例用10个、20个这个单位的。
0: 嗯。
1: 可是今天呢，你有点情绪不好或者什么原因，你没吃饭。
0: 嗯。
1: 没吃饭的时候，你仍然没注意到这一点，仍然按你以往的这个剂量去打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低血糖。
0: 嗯，对对对，嗯，那么从中医视角来看啊，这个为什么血糖会失控呢？就是中医里边有没有这个血糖这样的一个词呢？那怎么看待血糖波动这个现象呢？是不是和刚才您说的这个消渴症或者是什么气血虚等等有这样的概念相关呢？
1: 在咱们中医里面呀，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数值的这个概念，
0: 对，
1: 只能根据他的症状去做出那个判断。
0: 嗯，
1: 那么相对来说，中医比较恒定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人的他这个体型了，或者他是总体的我们讲的这个偏阴虚了、偏阳虚了，这个相对来说是固定的。
0: 嗯，
1: 所以在咱们中医当中用中医调理的时候，一般不会出现这个血糖大的这个波动。
0: 嗯，
1: 哎，不会大的波动，而反而是用西药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大的波动，这倒是不是说是需要西药的原因，而是在你用的量上面和你用的时间上面。你比例是你在餐前或者餐后要求你什么时候用，你什么时候用。可是有的人啊，他就不遵医嘱，他就想起来他什么时候用，他就什么时候用。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过山车式这个波动。
0: 对，所以要定时定量的遵医嘱的去服药，是吧？那刚才您说到了体检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发现这个血糖升高的哈，那么发现了血糖升高，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中医医生会给予什么样的一些干预呢？
1: 你像刚发现了血糖高，没有出现相关的症状，我们一般来说是建议观察，然后就是调节自己的不良习惯。比个例子是，你就通过我们大夫和他的沟通，如果说是发现了，比个例子是你饮食上面可能因为饮食上面的这个过量了，或者是饮食的搭配不合适了引起的，或者是因为你的这个作息时间了，或者是因为你这个情绪了、压力了这方面引起的，我们先开始自身调节。如果经过一段时间，比个例是一个月两个月啊，这个一段时间的自身调节仍然没有把这个血糖控制下来，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药物干预。
0: 对，就是先改变生活的习惯，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很多朋友就是有没有在临床当中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觉得我现在还没有症状，只是血糖数值升高了，我就不引起什么重视了呢？
1: 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啥呢？只要数字出现了，证明你身体里面的这个糖是已经就是超了我们正常范围。超了正常范围，这个糖尿病呢容易引起什么呢？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实当中，现在不是老提到三高四高吗？其中有一个就是高血压，大家都知道。
0: 对，
1: 这高血压对身体的伤害啊，主要伤害的是大动脉。因为通过这个血压的一收一缩，它是直接影响了大动脉，所以说是造成这个心脑血管出事儿。你像高血压为啥能导致脑出血，导致这个心梗，对吧？然后那么这个糖尿病呢，它影响的是小动脉。小动脉为啥说是小动脉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呀，在最早的时候，过去我们发现这个糖尿病是什么发现的呢？尿到地下尿，然后它会粘脚，粘脚，因为这里面糖分是很高了。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早上起来，或者是平时感到嘴里面就已经有特别甜的感觉了。这个时候身体里面的血糖高了，血糖高的时候呢，它这个血的粘稠度跟着就上来了。那血的粘稠度上来，最容易堵的肯定就是越细的地方，越末端的地方，越容易堵。那这个时候呢，糖尿病所要引起来的并发症就是，首先就是眼睛上，好多人因为这个糖尿病然后出现眼病，如果紧跟着就是有的就是糖尿病足，因为足离我们心脏远嘛，再加上那个末梢循环不好，然后脚趾头就开始烂，这个糖尿病足，再逐渐的从这小血管再逐渐向大血管扩展，它因为逐渐向上发展嘛，最后你像我们也能听到一个糖尿病型肾病，糖尿病型的心脏病，我们简称糖肾或者叫糖冠，这个就是是危害是越来越大的。其实糖尿病这个血糖啊，并不是真正是能把你要了命，那么最终要命的是啥呢？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对，而且我们控制好血糖以后呢，这个并发症会延缓并发症出现的这个进程，是吧？
1: 对，不光是延缓，你如果能控制的好，
0: 它就不会出现，甚至啊，对，所以说这个控血糖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就是很多人的理解都是可能和我一样啊，就是觉得如果说出现了糖尿病，血糖的这个数值发生了一些变化哈，那么我们就是有西医的大夫肯定是就是控制血糖，那中医的大夫在这个糖尿病的诊治当中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是不是会就是我们中医不是讲那个辨证施治嘛？就是认为这个中医认为血糖波动大，可能不单单是糖的问题，我们还会从哪些方面来进行一个这个调整或者是治疗呢？
1: 这个呀，我们调整的那个渠道是挺多的。因为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啊。寻找一个病的病因，它是很重要的，而且就是找到这个病因呢，就是说是针对这个病因治疗效果也是最好的。你就咱们刚拿这个糖尿病来说啊，你这个引起血糖高的原因呀，除了你饮食之外，就是说是肥甘厚味，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就不说了，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情绪。有的人呀，就工作压力大，或者是受到了什么打击，然后这个血糖就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按就是每天 打针吃药，
0: 嗯，
1: 就针对他这个血糖去控制，
0: 嗯嗯，
1: 这个应该是终身性服药了，
0: 对，嗯，
1: 因为你没有找到他的真正原因。

0: 你只能用强制的手段去就压这个血糖。
1: 血糖。
0: 那么当我们找到他这个真正的这个病因的时候，比例是一个人因为一个情绪波动引起来的。那么我们通过中医的疏导，然后通过我们中药的干预，那么如果说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再加上他自身的这个配合，他自身也去做一些比例运动了，或者是改变一些这个观念了，可能通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他这个原因消除了，血糖也就回归正常了，这个时候完全是可以停药的。
1: 对，但是这个首先要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的不同，还有这个血糖的一个数值，还有就是体质各方面，是吧？还有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我们都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不单单是只是把这个数值降下来啊，这样才能有利于他的这个康复。那所以说呢，所谓血糖波动的这个软着陆呢，就是和这个西医强调这个强调的这种降糖降数值是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是吧？
0: 它这个区别很明显，就是在咱们中医里面啊，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西医他们盯的是个病，你不是查出来是糖尿病了吗？
1: 我们治病，
0: 那我就盯着看你这个数值，看你这个指标高还是低，只盯着这一块。中医看的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
1: 以及原因，是吧？
0: 你这个人是什么体质，或者是你这个人是因为寒引起的还是因为热引起的，那么我们在调节这个人，等把这个人的状态调理好了，身体里面各个方面也就好了。所以说这个不同点就是一个是盯的病，而我们看的是有病的人，我们是盯的人。
1: 对。那么这个中医是怎么样实现这个我们可以稳住血糖而且还不伤害身体呢？
0: 这个就改变你的体质，改变体质，改变生活习惯，
1: 但这也是需要长期的一个过程哈。
0: 这个是一定要坚持的，因为这个什么病啊，它的形成也不是说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么它的去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是说是尤其这些慢性病啊，你要想把它调理好的话，首先就是说要有个过程。过去人不就说了，得病容易，去病难吗？当你得到身上的时候，证明你的身体自身恢复的平衡已经不能靠你就是一般的自身调节下能恢复了，必须是借助医生的药物或者是医生的指导，然后让你重新建立这个新的系统，这就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就是在这个建立这个过程的途中，你一定要把你造成这个病的不良的一些东西要去除掉，
1: 要改变，
0: 要改变。那个你像人们常说的这个吃药不忌嘴，跑断学生腿。以前你看我们在医院里面实习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患者，这就是血糖过山车，明明的控制的挺好，今天好了，明天就又高了。最后呢，就去查房，跟着那会儿在医院实习嘛，跟着老师去查房，老师也一头雾水。你看这个
1: 控制的挺好啊，
0: 应该是控制的挺好啊，怎么也找不到原因。你问他吃啥了，吃饭，你看要求吃了没？我吃了。回答的挺好。然后突然呢，旁边有个也是个病号，跟他是隔着一个床嘛，床跟床挨的嘛，邻居。然后这个病号呢，就指那个床底下呢，悄悄的给这个医生指呢，给我们老师指呢，指这个床底下。这个医生呢，把这个老师把床底下这个床单往起一撩，在底下放着大半个吸管。当大夫一走，他开始抠出吸管，那你怎么能控制好呀？你打针他也控制不下。
1: 对，所以说这个生活方式或者饮食上还是要控制好的哈，这个不能说仅依靠这个药物哈。
0: 对。
1: 真的是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针对临床上常见的几种波动的类型呢，请陈院长来给我们分析分析啊，中医调理的时候有哪些思路。比如说有的患者是这样的，餐后的血糖是飙升的，饿得快，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体质和类型呢？有没有生活中见过这样的患者？
0: 这种的患者挺多，但是这种的患者呀，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他是属于脾虚了。属于脾虚了，也就是说是你，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好好吸收利用。为啥你饿得快，反而就是吃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吃不多？这个时候是因为你脾虚了，就是说你把这个馒头吃进去了，但是一个馒头的能量 没有被你这个脾，我们中医讲脾主运化嘛，
1: 嗯，
0: 没有被这个脾给你运化好，可能你只有一半的营养让你吸收了，
1: 嗯，
0: 那一半的营养都代谢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调理的时候一定要针对它的脾去调理，
1: 嗯，
0: 让它把这侧颈的这个东西啊充分的利用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不会造成这个你这块饿了马上就这个血糖就又那个啥了掉下来了，不会造成这种的了。
1: 嗯，对对对。那么还有的患者呢是清晨哈，啊，空腹血糖比较高，晚上盗汗，这有这样的患者吗？这是什么样的一些症型呢？
0: 这个是属于我们中医讲的阴虚了。
1: 嗯，
0: 哎，晚上盗汗，中医讲这个汗呀相当于这个自然界当中的雨，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个热的东西加，
1: 嗯，
0: 比个例像拱水似的啊，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你把一壶水放到那个火上面，如果说是火特别旺，马上把这个水就蒸干了，蒸干的时候就冒出水蒸气来，这个时候就出了汗了。那么要想让这个水保持常温还不让它消耗掉，那么这个水跟火的这个比例一定要适
1: 当，
0: 哎，然后你就不会冒这个汗了。那么在我们身体当中呢，我们讲的就是阴虚了，因为糖尿病的人呀，大多数都是阴虚火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光看的是有火，早上起来嘴干嘴苦，然后认为是火就去下火去，其实不对的了。这个时候呀，我们要养阴，就是把这个水给它贴起来。就像我们这个简单的讲，我们做饭烤了干锅了，那你没水了，然后你烤干锅了，然后你觉得锅里面烫了，其实你加进水个它不就不烫了？
1: 对，
0: 就这样的例子。
1: 这个您这比喻也非常形象哈。那么还有的患者是这样的，就是血糖的忽高忽低的，而且有这个情绪的抑郁哈。那这是什么体质，或者是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去调呢？
0: 这个是很典型的肝郁气滞型的。
1: 肝郁气滞。
0: 这个情志不畅呀，这种就是一个病。这是一个病。然后有的人呢，认为说是这是个性格。
1: 那这不是正常吗？就是过段时间可能就好了呀。
0: 不会的，有的人啊，他就是一旦进入了这个病理的这个状态，他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他时不时好生气。
1: 对。
0: 好生气呢，他有的时候就是没有人惹他的时候，他自己坐到那儿啊，他总是琢磨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这个情绪一直是处于这个就是生气抑郁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进行疏肝解郁，让他把这个情绪疏搭开了。疏搭开之后，他不去想这些不高兴的事情了，然后气机不郁结了。我们要知道，气息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好多病都会好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主要针对他的情绪去调理。
1: 那这种方法怎么干预呢？喝药吗？喝中药吗？
0: 这个最简单的啊，就是我们大家其实也都知道的，就是用逍遥丸。为啥要叫逍遥丸呢？就喝完之后让你心情舒畅了，你也不去生气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干预他的情志。
1: 对对对。那么还有很多的患者啊，担心这个中药啊降糖比较慢啊，这个在应对这种比如说血糖急性的波动期啊，然后在这样的时候呢，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快速的就降糖呢？
0: 这个时候呀，我们就要中西医一起用了。我们也是不反对是用西药的。我们通过用西药，然后配合中药，逐渐的把它调到平稳的状态，然后逐渐减量，最后达到停药。不是说是一上来我们就彻底把西医的那个抛开，因为你吃了有时候好几年的西药了，它已经形成这个靠这个药物维持的这个环境了。你想把它这个环境改变的话，必须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说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是要求是中西医一起用。逐渐用我们正常的这个方式了，或者是这个药了，去替代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吃的这种药，逐渐的往下解。
1: 其实您呢，在这期节目一开始呢，就跟我们说到了这个，虽然说糖尿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哈，但是呢，我们通过一些正确的干预的方式、正确的治疗的方法，以及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话，这个糖尿病呢是可以进行一个逆转的，是吧？血糖也是可以平稳的。那么其实呢，就是治愈率还是比较低的，是达不到一个治愈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是可以改善血糖的一个数值以及状况的，是吧？
0: 治愈率就是说是治愈率之所以造成这么低啊，就是因为好多时候就是说是患者的一个不配合。为啥说是患者不配合？这个在咱们新冠的时候有一句话不就说了，说是这个 自己是这个健康第一责任人。
1: 第一责任人。
0: 哎，对，你到了这个慢性病上面仍然是这样的。你如果是能配合好这个医生，就是说一方面给你配合药物。

0: 你能坚持它、
1: 嗯、
0: 你这个糖尿病的逆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1: 嗯、
0: 它要有个坚持的过程，半年一年的吃、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你要把自己管好，管住你的嘴、
1: 嗯、
0: 这就常说迈开腿，你得去锻炼。有好多人呢，他就把这些东西都忽略了，所有的事情都寄托于药上面、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也你只能是终生服药。
1: 嗯，对，所以大家呢一确诊糖尿病以后呢，就觉得我要终身服药了啊、就觉得这个要长期的进行一个吃药。但是您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就是说我们通过正确的方式去治疗，并且遵医嘱的话，其实能够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嗯。那么除了这个药物哈、啊，中医还讲究这个药食同源。对于血糖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吃些什么是有助于稳血糖的呢？嗯。
0: 这个吃的东西啊，其实也挺多。嗯、你比如说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山药，
1: 嗯、
0: 淮山药。
1: 哦。
0: 那淮山药呢，它是药食同源的，在我们中医里面啊，讲的它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益气养阴。
1: 嗯。
0: 它正好是和这个糖尿病的病机是完全吻合的。
1: 嗯，
0: 那么你在饮食上面多吃这个淮山药，它既起到充饥的作用，而且能起到降血糖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吃这个，你像南瓜，
1: 嗯，
0: 还有比如冬瓜，
1: 嗯，
0: 你像菠菜，
1: 嗯，
0: 蘑菇、葱头。这些东西都是有助于改善这个血糖的，
1: 嗯，
0: 而且对这个血身体的这个营养价值也挺高，
1: 嗯，
0: 这个主食方面呢，就是说是我们吃荞面，
1: 嗯，
0: 油面，哎，这些是这个血糖升高慢的，所以说是，而且它这个血糖的升高的就是值也不大，所以说这些时候呀，要求我们就是自己去克服一些这个食欲，就是，
1: 嗯。
0: 口腹之欲嘛，
1: 嗯，
0: 哎，你别老惦记着吃那个好吃的，你为了健康，你可以把这个欲望降低点，你吃一点差的，
1: 嗯，
0: 但是现在的人呀，好多时候就是因为啥呢？又想吃好的，
1: 嗯，
0: 又还想让自己健康，其实这个是个很矛盾的。这就有的人去让我去我那那调的说的一个话，
1: 嗯，
0: 让我也是挺逗的。
1: 嗯，
0: 然后是说你怎么能让我又吃好的还又不胖呢？
1: 啊，对，这我正想说这个。嗯，之前有一个综艺节目。

0: 每贴一次 3Q 评论。
1: 嗯，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但是这个准确吗？准吗？
0: 准。
1: 您说的是？
0: 它是身上带的一个，直接和手机上绑定的。
1: 这个准吗？不是要，就是一个创伤性的这种检测是更准的吗？
0: 它那个一般来说当然是抽血化液准确度更高，但是它这个虽然说是没有那个抽血化液那么精准，但是它的就是差距不大，
1: 也能整体表现，
0: 也能反映出你这个血糖的高低来。这样的话你还能帮你找到一个什么规律呢？就是我吃了什么东西我血糖波动不大，然后呢我就可以多吃一点。
1: 对，
0: 如果吃什么东西我这个血糖特别敏感，马上就高了，那这个东西你就不要碰。因为这个呀，从大夫来说呀，也不好把握说是哪个东西对你是特别适应的，对你或是特别不适应的，只能你自己去评，因为这个个体差异嘛。
1: 对，
0: 这就和人们这个比例上是，你就喜欢喝啤酒，他就喜欢喝白酒，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说是这个糖尿病也是这样的，你自己去把握，你找到你这个东西去，当你找到合适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你找到这个规律了，那么你就可以轻松一些了。我吃什么东西可以大胆的吃，什么东西我碰都不能碰。
1: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真的特别好啊。就是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其实这个血糖，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大家还是挺关注的。但是有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或者糖尿病患者，他就是觉得，哎，你吃了那个药管用，我拿来吃吃吧。我这个药为什么不管用呢？我就自行的去调整药物，或者是增量或者减量，其实这都完全是不科学的。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就像您说的，我吃三口苹果没事儿，但是你不一定啊。
0: 对，个体差异嘛，这个药也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也挺对。现在好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呀，就找一个啥了，对号入座。一查，现在豆包也方便了，他上去查
1: 什么药管用，
0: 什么药管用，他就吃什么药。其实这个药对张三管用，可能对你就不管用了。
1: 对，而且您刚才说到的一点也特别好，就是这个血糖它的一个波动不单单是数值的一个变化，它跟你的比如说肾，对吧，
0: 对，
1: 或者是跟其他的一些脏器，或者跟你的这个情绪完全都是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拿来邻居的亲朋好友的啊，或者是别人的药来吃啊，这完全是不正确的。那么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在生活当中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就是情绪的稳定啊，那心情的舒畅，那肯定是有利于病情的恢复哈。那么这个运动来讲，对血糖的平稳有帮助吗？
0: 帮助特别大。为啥叫管住嘴迈开腿呢？但是这个运动啊，我建议大家是因人而异的。为啥因人而异的？你比例是有的人关节不好，你又让他去运动，这个时候你虽然血糖可能受益了，但是关节受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别的运动方式。你像有的人就去游泳，他这个对关节不是伤害小一些吗？
1: 对，是的。
0: 还有一些人适合比格里跑步，那还有一些人呢不善于跑步，那么你可以练练太极拳了，拔断颈了，这个都可以。也就是养生当中的就是说是合于术数嘛，就是找一个适合你的运动方式，然后还要有一定的度。不能说是你比个例是游泳好，你也不能说是24小时都在游泳吧。
1: 那湿气会重。
0: 对。
1: 对，那您说的这个运动哈，它是对全身或者是对很多的疾病来讲确实都有好处哈。那么它对单单对于血糖的平稳来讲有科学依据吗？
0: 绝对有依据啊，因为我们血糖的升高好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运动量小，利用不了营养过剩了嘛。你像早些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为啥这个人的糖尿病少呢？一个是他生活差，再一个他一个大多数都是在干着苦力活。
1: 还有人叫这个一些什么慢性病叫什么富贵病是吧？
0: 糖尿病就是
1: 糖尿
0: 病
1: 就过去被人们称为是
0: 富贵病。你像现在人们结核为啥相对小少了？结核是穷人得的病。现在咱们生活富裕了，结核就少。
1: 过去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是吧？反正
0: 也不是说法，是因为它
1: 有
0: 一定的体质，决定了一定的生病因素。
1: 对对对，是。所以呢，就是你吃的多了，好的精米精面啊，这个吃的多了，身体代谢不了了啊，有这个影响是吧？
0: 对，
1: 那么还有人问到，就是说这个一些中医的穴位按摩，在这个 平稳血糖方。

0: 面能起到一定作用吗？
1: 起到作用。这个如果说是想做这方面的治疗的话，就是按摩的话，你一定要去接持。不能说是今天血糖波动了你去按摩，明天你就不按摩，那不可能做到。你必须是接持，通过一段时间的接持，或者是做一做艾灸，尤其你像这个中医这个穴位里面有一个叫然谷穴的穴位，自然的然就是稻谷的谷，然谷穴的穴位，这个对这个血糖是很有好处的，但是那个你需要接持。所以我刚才也在强调这个，就是好多东西啊都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慢慢坚持下来才能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0: 对。那么在这个治疗糖尿病或者是平稳血糖方面，您听到过患者跟您讲述的一些偏方吗？
1: 偏方的话也有。
0: 有没有就是拿这个偏方去向您求证的，这个管不管用，是不是科学的？
1: 他这个偏方你说是也有好多效果也不错。你像咱们最常用的就是那个鸡内经。鸡内经
0: 也听过。
1: 那鸡内经你如果捣成粉，你每天坚持吃，这个效果也是挺好的。或者是你去吃那个如果有热症的话，你吃那个苦菜。苦菜在我们医学里面叫败酱草。叫败酱草。
0: 对，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去挖苦菜。
1: 他这个通过这个清热解毒，这个但是必须是在就是通过医生的指导。指导啥呢？就是辨识你的体质。如果你这个体质是个虚寒性的，你就不适合吃这个败酱草了。如果你这个体质是个实热性的，你吃这个是肯定有好处的。
0: 而且这东西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是吧？
1: 不是这样的。
0: 我见过，就是生活中有这样，就是就是妈妈比如说特别爱吃这挖苦菜，去吃苦菜，然后呢让家里所有的人都吃，其实很多人还接受不了那个苦味什么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喜好了。
1: 这个必须是根据你的需要了，不能不是奔着你喜好来的，
0: 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
1: 对啊，你说是糖尿病的人，十有八九都爱吃甜的。他越吃甜的血糖会
0: 越高。对，
1: 你不能顺着他的食欲喜好来。
0: 对对对，
1: 你必须是有的时候有可能是逆着他这个来。
0: 对。那么还有哪些这个偏方呢？
1: 偏方其实你像有
0: 加引号的偏方哈，我们还是要
1: 你现在有的人熬那个蚕茧。有一个蚕茧，就是一个一圈一圈的那个。单纯用那个药也可以去降这个血糖。当然这些属于其实叫它叫偏方，实际也属于叫单方夜方。所谓的单方也就它就是一味的药。
0: 对，其实它也是一味药。既然它是药了，那我们就不能自己乱吃。我们也要这个量什么的，我们还是要遵医嘱的哈。
1: 是。
0: 对。那么糖尿病患者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吗，陈院长？
1: 其实吧，也没有特别多的，也没有特别有效的，而是一个要坚持。这个坚持是第一位的。再一个就是改变自己的这个生活上的习惯，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男的就是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在历代的医案里面记载的，就是关于这个患了糖尿病尤其年轻的尽量注意这个房事。这个有时候确实是能引起这个病情的加重。尽量适当的注意一些这个过去叫防老。这个适当的注意一下。
0: 是。那么现在呢已经是这个三伏天了哈，那最近是不是大家还是可以去贴这个三伏贴？有朋友就问到了，比如说入伏的时候我们没贴，那中伏的和这末伏的时候我们还能贴吗？能起到冬病夏治的一个效果吗？
1: 可以起到。因为咱们贴的三伏贴是热贴当然更好一些，但是还有一个三伏贴治病的机理不单纯是在三伏贴治，它是在穴位治疗。穴位治疗也就像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就像咱们贴那个伤湿止疼膏似的。你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贴它都起作用。因为你贴的这个部位跟你针对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你什么时候贴都可以去做。 他这个之所以用就是三伏贴，就是针对这个你比如你哮喘啦、咳嗽啦，他不是针对冬天发病的冬病夏治，这个相对来说针对性更强一些，哎，要求我们这个时候做。你要是说平时的话，你针对不同的病，我们贴不同的穴位，其实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
0: 对对对，那么虽然现在呢，就是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哈，但是我最近发现周围很多的小伙伴都出现了一些

0: 这个腹泻呀、呕吐啊、嗓子疼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为什么天气热还容易这个出现呼吸道的一些症状或者是胃肠的症状呢？
1: 这个好多时候啊，我跟人们老说是冻着了。
0: 冻着了，
1: 对，然后好多患者过来，刚开始，就是说这么热的天，我咋还能冻着了？
0: 是空调的原因。
1: 他说：“哎，你吹空调了没？”其实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啊，冻着的人是特别多。你像，咱们上次不是在那个电视台那儿做那个上活动时候，
0: 对，
1: 有个小女孩，穿的露着肚脐、露着腰的衣服，
0: 哦，
1: 正好咱们不是来的下大雨了吗？
0: 对，下雨了，容易着凉了。
1: 那肯定是冻着呀，那那么。冷的天气你就穿那么点衣服怎么能不冻着呢？为什么他要痛经嘛？他就是因为冻着了。像您说的这个腹泻，这个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时候呀，外面我们容易吹空调，容易往着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贪凉，你像这两天人们西瓜啦，水果啦多，他吃不刚吃西瓜，而且他要吃冰镇西瓜。
0: 对，
1: 哎，那么冷的东西进去，我们肠道里面是有它的恒温的，不是说是你来了什么它都接受什么，那你超过了它的接受范围之后，它就要产生这个不正常的反应。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感冒啦、咳嗽啦，还有这个胃肠炎啦，为啥？你像尤其最典型就是这个胃肠炎，上吐下泻的时候，藿香正气水大家都知道，喝完之后马上缓解了。藿香正气水是个热药，就是因为冻着了，寒是第一原因。
0: 对，那您说的这个比如说腹泻呀，或者是受凉了，这我能理解。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呼吸道的一些疾病的症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呼吸道的疾病症状呀，好多时候在中医里面认为是寒包火。为啥叫寒包火呢？我们天热了确实容易有时候上火，上火的时候人们就干啥呀？吃冷的，吃雪糕，吹空调，最后寒气过来之后把这个热闭住了。你像我们有个东西，让包的爷爷就容易坏。哎，就这样的道理。你外面里面是有火，你没让它发出来，然后反而给加了个冷的，结果把它闭住了。闭住之后它这个病就出不来，它就要瘀住化热了。我们中医叫瘀久化热嘛。
0: 但您说这个夏天尤其是三伏天，一年当中是甜食一样，都是要有一个度。那么还有我见过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啊，有这个糖尿病，就是但是想喝酒啊，或者是也想多少吃点那个升糖指数相对高的一些水果啊或者食物，然后呢就说反正我今天已经吃了药了啊，我吃了药了，我是不是就可以稍微的放纵一下？其实也不能哈。
1: 我觉得这个是对身体伤害挺大的。因为啥呢？你吃了药了，靠药
0: 强行的把它
1: 强行的抑制住，但是你身体是受损伤的。尤其是这个喝酒，在我们中医的治疗当中是要求这个辛辣的东西是要忌的，
0: 避免。
1: 哎，然后就像我跟病人说，我说你一定要记住辛辣。病人返回来就会问你一句：酒能不能喝？
0: 它也算是吗？
1: 我就再问他一句，我说酒辣吗？这不就辛辣的吗？
0: 它也算啊，
1: 肯定算，而且是必须的，
0: 而且刺激性还比较大的这种。那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次邀请到呼和浩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玉杰院长呢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来聊的这个话题：血糖不稳如过山车，就是血糖忽高忽低的哈。那么医生呢，尤其是中医辩证，帮助我们的血糖能够软着陆。那么其实现在呢，很多朋友呢都有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症状，或者是血糖呢就是忽高忽低的，有点不太稳定哈。那么您刚才说了，它可能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一些因素，或者是跟我们的饮食啊、生活习惯、情绪方面都有关系。那我们知道了治疗的方法，知道了它的症状危害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预防啊。那么您建议什么年龄段开始我们就要关注到血糖的指数了呢？
1: 在早些年的时候呀，糖尿病发作的年龄一般都是在30或者40岁以后，现在年龄逐渐在提前，有的10多岁的就有糖尿病了。
0: 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遗传啊？
1: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饮食太丰富了。饮食太丰富了，因为我们现在你看吃的东西 还有我们所这个环境，
0: 嗯，
1: 都是这个超过了我们正常的这个承受力了。
0: 对，
1: 超过正常承受力，再加上人们现在不去运动，你像现在在我们那小的时候啊，一个学校里面，你见到一个小胖的小孩都比较少，一说小胖。

0: 胖孩小胖孩儿，咱们还挺稀罕。
1: 嗯，
0: 现在这一个瘦的反而少了，
1: 嗯，
0: 哎，基本都是胖的。所以说是这个时候啊，是一个大环境影响。那么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我们怎么能独善其身？那就靠我们的毅力了，
1: 嗯，
0: 靠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去注意这些东西，
1: 嗯，
0: 不能是都寄托在这个药物上。即便是在药物，你像好多人都有一些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高血压的人，
1: 嗯，
0: 都会。有这个体会，一些男朋友啊更明显，你用了这个降糖的药，用了降压的药，
1: 嗯，
0: 它除了其实这个抑制你的血糖，抑制你的血压之外，
1: 嗯，
0: 你别的功能也受抑制，所以说它性功能了各方面都减退了，
1: 嗯，
0: 这其实是它另外的一个副作用了，
1: 嗯，
0: 所以说是我们最好还是建议大家能用自己的生活习惯，能用自己的饮食把自己的身体调回到正常范围，
1: 嗯，
0: 最好是不要吃药，是药三分毒嘛，
1: 嗯，
0: 不管什么药，中药西药都有一定的副作用，
1: 对对对，是的，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呼和浩特市百姓中医馆的副主任医师业务院长陈玉杰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啊，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哈，以后呢欢迎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来科普更多的健康内容，谢谢陈院长，谢谢您，
0: 嗯，好的好的，嗯，
2: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3: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狼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直播，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1: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那么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这款牛奶啊，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那么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啊。那么它用的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那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啊，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那么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那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必选，首选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阳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桶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越煮越香，半点腥膻都没有哈、啊，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羊羔羊的奶香，那原汁原味，不需要重料遮掩。开锅啊，先喝羊鸳汤，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干碟，那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一涮配菜，好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的内蒙特色小吃，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啊，以及接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阳城体育场店，土阳城非遗冷水煮羊肉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1: 忙完一天的工作，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

0: 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浆制，肉质紧致弹牙。四川原产地的麻椒辣椒，热油扑下，香气呀、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吃川菜呀，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的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搭配齐全。而且呢，店里营业到很晚啊，晚间到店还有专属的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八九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那么爱吃川味的朋友呢，千万别错过这个品牌。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什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什家的秘制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啊，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呢，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美好。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尔什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
0: 说到哈尔滨特色，大家会想到什么啊？没错，就是那个香味十足、肉质饱满的哈尔滨红肠。枣红色的外皮泛着诱人的光泽，那股浓郁的烟熏芳香和蒜香啊，瞬间扑鼻而来。哈林记红肠选用的是优质猪肉，肥瘦相间，每一根红肠啊都要经过选肉、腌制、搅拌、灌制、烘烤、果木熏烤等等很多道工序的精心打磨，这才赋予了红肠独一无二的枣红色泽和深邃的烟熏风味。哈林记的红肠选用优质的原料，坚持传统工艺，反复烹煮，保证每一口都咸香四溢，嚼劲十足。除了经典的红肠，哈林记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熟食啊！无论是家庭聚餐、休闲零嘴，还是节日送礼，哈林记红肠都是您的明智之选。现烤现卖，真材实料，看得见的美味，吃得出的健康。在呼和浩特啊，招待亲友办宴席，咱们可以去选择猛亮盛宴啊。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建全都合适。地道烤全羊，伴着哈达献礼，沉浸式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啊。现场不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歌舞，边品猛餐边看表演，吃完还能逛猛亮特产超市，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不用远赴草原，就在猛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与美味一次体验完整。猛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烟火漫巷，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的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呢，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近地的糕点手艺，更慧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那么近三元的字号啊，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近三元玫瑰饼制作技艺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啊，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而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烘焙、拌馅儿全程手工完成，尤其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啊！ 火候与配比呢，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和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呢不仅增香美容养颜，也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晋三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之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由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吧。

0: 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敬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炖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呼市。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怒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堡、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妹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 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关于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也是大有来头啊，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那么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安利一个呼和浩特的美食新地标——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啊，没吃过蒙灶呢，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那作为呼和浩特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那蒙灶呢，把这个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啊，融入进了一条鱼里。那必点的是奶皮子烤鱼，焦香的鱼皮呢，配上滑嫩的鱼肉，裹满秘制的酱料，再蘸一口这个奶皮子的鲜甜交织感啊，一人就能够干三碗饭。还有呢，沙宗烤鱼。鱼啊，蒜香四溢当中的中和了油腻，而且呢，鱼香肉丝烤鱼酸甜裹满了鱼肉，是内蒙的独一份的灵魂吃法。新上线的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烤鱼，一次解锁 N 种草原风味。那单店模型呢更是贴心了，白天呢是正餐烤鱼，那8:30以后呢切换成小酒馆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受限，我们蒙灶见，推荐给大家。

俗话说呀，这个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叫做晋三园，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呢，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啊，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续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那么德顺园啊，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门店开到了国外，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这个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啊。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还可以试一试他们家的这个水晶虾仁烧麦，虾仁饱满啊，或者来龙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贵玛主动承担了28名

0: 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
1: 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河道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龙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堡、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

0: 罗摩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的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咱们呼和浩特人的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字，那就是鲜字哈。可这鲜从哪来呢？我跟大伙交个底哈，这和府涮肉您得去尝一尝，他家呢是284。

0: 继续呢，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呢，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那么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证，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啊，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那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那首先呢，咱们必须要去的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这家店哈。那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的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啊，简直幸福感要溢出了。那接下来说说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呢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就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好绝了。那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它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沪市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想找一家氛围感十足的河畔小店，那么就来 Riverside 的窑炉披萨。主打现烤窑炉披萨，饼底呢焦香松软，还有地道的美式烤肉，肉香十足。搭配炸物小吃、清爽沙拉和手工甜品，选择非常丰富。午市的时间是在11:30到14:30，下午茶14:30到17:00，晚市正餐到21:30。店内供应精酿、红葡萄酒、气泡酒、干白。来 Riverside 好好享受一餐美味吧。

0: 穿行草原，寻一味地道肉香，白银杭盖传承自治区及非遗碳烤牛肉干技艺，严选科尔沁草原黄牛后腿肉，古法腌制，炭火慢烤，不添加多余的防腐剂，丝丝肉香越嚼越醇厚。一根牛肉干藏着游牧民族的匠心滋味，日常解馋，出行随身啊，待客送礼都是草原好礼。正宗非遗碳烤牛肉干，认准白银杭盖，一口口常见科尔沁的原生风味。那么在咱们呼和浩特的朋友呢，想吃地道的鲜活海鲜，其实不用远赴海边啊，来领先海鲜就对了。店内超大的海鲜池，帝王蟹、东星斑、基围鲜虾，基围虾鲜活任选，海缸里呢鲜活的贝类、肥美的花螺、肉质弹嫩的基围虾，还有鲜甜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不新鲜不上桌。不管是朋友小聚、家庭聚餐，还是商务宴请，大小包间齐全。想吃地道的海鲜，就来领先海鲜，感受大海带来的舌尖鲜味儿。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浦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美食品客继续为大家带来直播。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那么比如说呢，首先咱们说这个喝的牛奶啊，三和牛纯牛奶，那么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的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啊，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另外的好物呢，还有像这个苍茅腰芥花油啊、北一记面粉呀、等等啊，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知是草原的咸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

0: 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
1: 继续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的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的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爱吃火锅的朋友，除了传统涮之外呢，还可以尝尝咱们地道的冰煮羊火锅。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叫做香耳冰煮羊。香耳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这几家门店呢，分别是这个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啊。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的原味的，麻辣的，羊脊骨的，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的杂质啊，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啊，肉质更加的紧实，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呢，肉质会变得鲜嫩可口。大家可以去他们家品尝一下这个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平常想储存一些小零食的话，可以去选择温丽坊这个品牌，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啊，各种的干果、坚果、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儿大饱满。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拜
0: 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度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也是你的朋友李乔。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那如果呢有一些书是你自己也非常喜欢的，那不妨来推荐给我们，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当然，如果你想要听到更多的声音啊，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当中搜索 DJ 乔。我们有两个板块哈，那有一个是一起读书，和那在那里呢，你可以听到我们的音频版本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什么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最安全的依恋》。育儿的方法千千万，育儿的书也读了很多，为什么轮到自己家的孩子就不灵了呢？答案或许就在依恋二字。市面上几乎所有的这个教养技巧呢，都默认了一个前提，你和孩子之间已经建立了足够的信任基础。但是如果地基不够牢固，再精巧的方法也会失效。那这本书呢，就是帮助你重装底层的育儿操作系统，回归依恋理论，聚焦两大根本命题，你与孩子的关系以及你与自己的关系。只有先把孩子养亲了，教育才能够真正的发生。那无论你面临哪种困境，陪娃时间少，隔代养育，或者是这个阿姨带孩子，或者是姥姥姥爷带孩子，影响亲子的连接，情绪失控吼了孩子，怕毁掉孩子的安全感，青春期孩子拒绝交流，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给孩子带来一些心理的隐忧，这本书都会告诉你，冲突不可怕，危机恰恰是建立深刻关系的一个契机。那这本书啊，提供了从新生儿到孩子成年的全阶段的使用策略，配有大量的可以复制粘贴的亲子沟通话术和连结的工具，帮助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一步步的筑牢信任，同时关照父母自我成长，让你学会安放焦虑与内耗。孩子长得太快，试错成本太高，这本书就是一份重点画好的地图，让所有其他的育儿方法从此变得真正有效。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位执政的心理咨询师啊，他呢也是畅销书的作家，当然也备受追捧的是他的家庭关系的专家，他拥有了20多年的从业经验啊，致力于帮助人们去处理关系创伤，并且帮助家长与子女建立安全依赖的关系。如果呢，你也会有一些关于孩子方面的问题，那不妨我们在书中去找到问题。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啊，他讨论了非常多的家长和孩子共同关注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可以说是涵盖了从孩子很小到成年阶段的一些实用的策略。怎样帮助孩子发展情绪管理的能力呢？培养他心理的韧性，如何养成好的习惯啊，教孩子学会应对冲突，让安全教育更加顺畅地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进而塑造孩子自信、学会共情、有韧性的好品格。如果这也是你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妨打开这本书。没有人会不爱自己的孩子，可是俗话说得好，爱之深则之切，对爱的考验往往发生在那些生活里的充满了冲突的时刻。比如说孩子抢了别人的玩具，我们第一反应是不好意思，哎呀，我家这孩子啊，熊孩子，一边要孩子还回去，一边告诉他，哎呀，以后要学会分享啊。那孩子被人说了难听的话，回嘴伤人，我们又丢脸又惭愧，当着别人的面开始教育起他，
孩子放学回家啊，一听晚饭不是自己想吃的就开始摆脸色。我们教育他，多大人了还不懂得感恩，一顿饭吃下来数次的去批评他，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你怎么就能这么自私呢？许多家长呢，以为自己非常在意亲子关系，已经把能给的时间全部都留给了孩子，其实只是跟孩子的假性亲密，潜意识里仍然把教育规训放在了更加优先的位置上。可是这样真的能够让孩子变好吗？一次激烈甚至是带有言语或者是肢体暴力的教育带给孩子的首先只是恐惧。一个孩子只有先确认自己被珍视、被理解、被支持，这些经历才能内化成为他们对自身的积极的信念，他也更加愿意做好他自己。那用现在火遍全网的观点来说，爱孩子就是要与他建立真正的安全依恋。依恋研究告诉我们啊，通过注重连接的育儿方式，我们可以与孩子建立一生的亲密、信任和开放的交流，那最终养育出情绪健康、有心理韧性的孩子。那究竟应该怎么去养育呢？那希望我们今天一起读书吧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最安全的依赖》，它的副标题就是养出情绪健康有韧性的孩子。那这本书啊，就是从这一个角度出发，重新的去阐释了亲子关系当中的应该与不应该。那这本书呢，也获得了4.9的高分哈，霸榜学龄儿童养育图书类的第一名，同时呢也是畅销书。那这本书啊，不到两年呢就出售了15个国家和地区啊，同时也因为它的卓越的这个文本啊，也获得了权威的机构儿童心理学杰出文学奖。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本书的作者伊莱哈伍德，他呢是一位实证的治疗师啊，那在帮助家人们去建立关系之间的创伤，并与孩子建立安全联系方面呢，已经有超过19年的经验。他的多本作品都是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而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最安全的依恋》，也是一本可以说被妈妈疯狂种草、翘首以待的中文版的作品。那这本书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那我们为什么说安全依恋如此之重要呢？关系是人类生存的关键。虽然呢，今天可能环境变了哈，这个威胁了换了模样，但是人类这个依靠依恋机制求生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始终都没有改变的。那依恋研究者们认为，正是因为依恋机制的存在，人类才演化出了复杂的大脑。相较于其他的物种，人类新生儿的生存依恋性极强，几乎没有自理能力，而大象啊、长颈鹿啊，它们出生几分钟就能够独自行走。尽管依恋它的驱动力呢，最初的功能呢是在生命早期来守护我们的安全，但即便我们长大，这种驱动力也依然发挥着作用。人类需要贯穿一生的亲密关系，因此依恋也是双向的，不仅孩子依恋我们，我们也依恋孩子。当一个人成年之后呢，亲密关系会变得更加多样，例如朋友或者是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那依恋研究也揭示了人类发展当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越是能够在小的时候从我们的照顾者身上获取依恋感和安全感，就越能够在长大之后独立的去闯荡这个世界。孩子获得安全感和情绪上的一个共同的协调越多，他们对我们和自身的信心就越足，就越能够更加专注的学习和探索。据统计啊，童年时期呢跟父母形成了安全依恋的安全依恋者，在人群当中呢约占50%。如果你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你大概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养育孩子。
而另外50%的人呢，会成为父母时候没有安全感依恋的这种优势，他们是不安全的回避依恋、矛盾依恋和混乱性依恋，而他们养育孩子的初始设置，因此也会不同。那许多人呢会把安全依恋的养育模式与溺爱等同起来，认为呢就是要把孩子捧在掌心啊。

事事都是以他们为中心啊。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作者呢在书中明确指出啊，安全依恋养育的精髓是要立规矩，也要滋养。要立规矩指的是给孩子一个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要滋养指的是用满满的爱以及及时的回应来陪伴孩子，这就是合作心态下的安全依赖养育的核心。我们不控制孩子，也并非对孩子放任不管，而是一边跟他们深度连接，一边慢慢地教他们如何做人。书中有一个例子啊，可以帮助到我们身临其境地去理解这一点。假设你带着快3岁的孩子去游乐区取快餐，他吃完呢就去找小伙伴玩了，你坐在旁边刷手机，刚刷3分钟就听到一声尖叫，抬头一看，你家孩子正揪着另外一个孩子的马尾辫，对方当然是不甘示弱，冲你家孩子胡乱挥起了拳。问题来了，面对这种情形，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是控制型养育的家长，你会冲过去吼出全名，谁谁谁，你给我放手，一把将孩子拽出旅游区，当众呵斥，威胁说以后别来了啊，大声吼叫，再这样回去就给你关禁闭。快餐店里所有的人都看着你们，孩子哭得震天响，而你双手叉腰声嘶力竭，最后孩子蔫了，肩膀耷拉着，你又瞬间被愧疚感所淹没，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但一个不到3岁的孩子注定是做不到的。那如果你是放任型的家长啊，你慌忙地跑过去，不问缘由，立刻用糖果哄孩子，抵着周围家长的眼光啊，赶紧把孩子带离肇事现场。事后你给他买了一堆零食，把平板给把电脑都塞给他玩，只想息事宁人，让孩子不再吵闹。同时你安慰自己说，孩子就是这样，只要求不要再见到那家人就可以了，然后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又如果你践行的是安全依赖养育，你会平静的坚定的介入，你们两个好像都控制不住拳头，那不妨我们都停一下，然后呢你把自己的孩子拉到一边，用关心的语气问，刚才怎么了，你共情他让你很生气对吧，你回应，我也讨厌别人不理我，但是我发现只要我保持足够的耐心跟别人好好说话，就几乎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对不对？你引导他的做法是不是让你难受了，不过我猜你拽头发的时候其实他也不好受，要不要我陪你去给他道个歉，让他好受一点。孩子跟着你去道了歉，现在他感受到的是即使犯错了你也依然会爱他，他也学会了补救和尊重彼此。但是养育孩子呢，绝非家长单向的去用力的过程呢，孩子感觉到我们未曾愈合的伤，那教养本身啊，也让我们去治愈了我们曾经童年的创伤的一个过程。那在这本书当中啊，作者呢也是分享了他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啊，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都在这本书当中分享了哪些故事呢，那些故事是不是对我们会有所启发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啊。那这本书呢，名字叫做《最安全的依恋》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啊买来这本书，可以好好去读一读的一本好书了。那刚才我们也说过，在这本书当中呢，也写过作者分享过他养育过程当中的一些例子啊，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艾莉森呢，是一位4岁女儿的妈妈，她总是因为女儿个性极强啊，常常发脾气而苦恼。那她虽然很清楚，但是面对女儿的这个脾气呢，应该共情回应，但每次冲突爆发的时候呢，她却仍然身体紧绷，言语生硬啊，甚至是失语啊，无法将她转化成行动。这其实源于他的童年啊，父亲呢脾气暴躁，稍有不顺呢就会责骂惩罚。为了适应这种环境，从小呢他就变得非常顺从和内向，埋头读书，与父亲呢形成回避性依恋。而妹妹呢就脾气非常火爆，和父亲啊针锋相对。18年之后呢，这个艾莉森的离家独立啊，尽量的就远离原生家庭，并且选择这个脾气温和的伴侣啊，立志要建立一个没有争吵的家庭啊，要切断这样的代际传递。然而意料之外的是，他的女儿吉娜出生之后呢，性格却酷似姨妈啊。那吉娜呢，蹒跚学步以来呢，每当她发脾气，都会触发艾莉森内心极度的恐惧，令她瞬间大脑空白，甚至是她的行为就退回到了孩童的状态，情绪时常被激化。那艾莉森始终无法给予这个女儿稳定的安全的回应哈，打破循环的愿望在现实当中呢屡屡受挫。在《最安全的依恋》这本书当中啊，作者也分享了自己的童年创伤去和解的故事，并且也给出了自我关照、安顿身心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当中他写道哈，那孩子是生命赐予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可他们呢也像是自带感应雷达，总能够精准地戳到我们内心的每一处伤痕、不安和迷茫。在情绪风暴的时候呢，时常会袭击我们的内心哈，就是我们内心的过往的一些创伤呢，就会很容易被悄然激活。那与其就会迁怒于孩子，不如转念想一想，他们其实是在帮助我们去发现那些尚未化解和愈合的过往伤痛。那如果呢，你以为这本书就是为了讨论安全感、依恋这些话题，或者这本书只是适合这个孩子比较小的家长来看啊，其实就大错特错了。这本书呢，之所以能够被列为学龄儿童养育推荐榜畅销榜的榜首，就是因为它从依恋出发，探讨了家长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涵盖了从新生儿到成人的全阶段的使用策略，包括帮助孩子发展情绪的管理能力，如何培养孩子的心理韧性，如何养好孩子的习惯，如何教育孩子学会应对冲突，如何让安全养育更加顺畅地融入到生活当中。那所有的这些如何，其实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塑造孩子自信、会共情、有韧性的好品格。当然，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一些颠覆性的观点呢，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那比如说，关于正确看待孩子的发育，我们就是孩子的前额叶皮质，当孩子负责逻辑思考、语言认知，他的前额叶皮层尚未发展完全，情绪化哭闹的时候，我们可以充当那个外挂的脑，帮助他们恢复冷静，感觉安全，回应他们的需求。在这本书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观点都是非常棒的，包括关于如何来理解父母的职责，关于在育儿当中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关于情绪健康，关于培养孩子的自信，关于怎样建立规矩，如何去应对冲突。那如果你很感兴趣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看看这本书啊。那这本书当中呢，还配套了非常多的这种易于理解的案例和育儿的工具啊，包括帮助孩子正确的去处理情绪的5个步骤，那如何与孩子合作，让规则更好的落地，大量可复制的帖子的亲子沟通的话术的脚本也可以帮助你。那
最后呢，这本书也鼓励我们啊，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父母哈、啊。看到孩子闹情绪的背后，是那个合理又值得尊重的原因，给孩子始终如一的关爱，不管他们在家里如何去表现，我们都要无数次的去拥抱你的孩子，和他们一起理解和经历这个复杂又难懂的世界。所以呢，这本书其实也要推荐给很多很多有孩子的父母们、家长们去看一看的一本好书，《最安全的依恋》，推荐给大家。那这本书呢，也是引发了很多很多热议的养育类的畅销书啊，帮助你去建立和孩子终生的亲密感和影响力，推荐给大家哈。我们只是为大家解读了这本书的一点点的内容。更多详细的内容，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去好好去阅读的一本好书。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为大家推荐的这本好书了。那稍后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要进入到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一起读书吧。我们稍后再见。

0: 起床
1: 了，你吃好了、
0: 啊、真的好棒，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2: 好的，妈妈。
1: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0: 啊、真的好爸爸，太好了。
3: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4: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5: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6: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3: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儿踏实。
7: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3: 吹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啊、真香。
0: 爸爸，爸爸，你想
8: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0: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8: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

0: 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2: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3: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4: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2: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4: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2: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5: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6: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2: 哎呦，
6: 钱包要归零。
2: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4: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1: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粒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8: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0: 对对呀，
1: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8: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7: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9: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0: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0: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0: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10: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前两天偶然看到一个说法，铁轨式教育，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从小到大我们都被告知生活是一段段的铁轨所构成的，我们无需去往别的方向，只要随着时间走过一段又一段的铁轨，就能够过好这一生，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哪怕中途我们觉得痛苦，觉得焦虑，也只需要忍耐。

忍耐到这段铁轨的尽头，顺着既定的方向踏上下一段铁轨就可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我开始表达情绪的时候，大概会迎来劈头盖脸的责备，人家都行，你为什么不行？就你想得多，就你脆弱。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压根儿就不敢停下来，因为我总觉得一定有一个意义在未来的某一天等待着我。我之所以觉得痛苦，是因为眼前的铁轨没有走完，一程又一程。我相信着父母口中的未来一定会很好的，当然也相信着眼前的道路，确定它能够让我走到我向往的某个地方。可是忽然有一天，我发现生活压根儿就不是铁轨所构成的，不是踏上了某条道路就能够到达你所期待的那个目的地。事实上，生活的道路千变万化，在某些时刻，就连道路本身都是模糊的。我们以为自己踏上了特制的铁轨，其实也许是踏上了一片泥泞沼泽。偏偏在这个时候，世界告诉你，你所走的路是对的。你之所以觉得不对，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于是，在发觉自己似乎哪里也去不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走走停停其实也是可以的，能奔跑的时候就奔跑，但如果实在是跑不动了，也不知道要去到哪里，我们不妨在这里就看看日落，看看晚霞，我想也是可以的。现在我总是能够在街角遇到一些突然停下脚步的人，顺着他们的视线看过去，总能够看到一道晚霞或者是一道夕阳。这个时候我也会拿出手机拍一张照片，在记录这个瞬间，我也会突然间恍惚地觉得，手机里的晚霞也许就是我人生的意义之一。所以我也在想，到底什么是有意义的呢？如果不顺着铁轨走，所有的努力就是没有意义的话，那恐怕我们都会背负着牢牢的枷锁。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去想，我们内心的感受本来就只属于我们自己，在多数的情况之下，其实它终究也是无法与他人分享的。但那些感受又恰恰地构成了我们一天又一天。或许我们应该这么告诉自己，我们本就不需要按照既定的铁轨一段一段地走下去，我们从小到大所听到的那个铁轨只存在于他人的地图当中，而这张地图往往不合时宜，也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这些铁轨其实无法带我们去任何我们向往的地方，即便真的能够走到某个地方，也绝非是我们理想当中的目的地。事实上，在他人的地图里，我们只会在泥泞当中越走越深。当然，如果突然间把地图抽走，我们会在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但是慢慢的，你会从眩晕当中恢复过来，因为我们能够看清眼前五米的方向。生活就是这五米五米慢慢走下去的，然后所有的美景才逐渐的清晰的展现在你眼前。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用走到路的尽头，也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倘若你听到这里，我想对你说，我的敏感，我的脆弱，我的平凡记录，我的日复一日，我耳机里听到的歌曲，我出门拍的树，这些就是生活。我所体会到的其实就是我的生活。
倘若我们都是一棵大树，我们一定会枝繁叶茂，不是因为我们活成了别人想要的样子，而是因为我们抓住了一个又一个瞬间。事实上，到最后，我们所能记得的都是回忆里闪着光的部分。那么，我们无需在乎别人说什么，世界的看法当然也无关紧要，因为归根结底，你的枝繁叶茂是由你自己构成的。嗨，我是李巧，祝你早安、午安。

好的，朋友们，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那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的话呢，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那想听到更多的声音呢，也欢迎大家在网易云音乐当中同样搜索 DJ 乔，那里会有更多的读书音频等待着大家的聆听。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的宝贝总动员。晚上好，我是泽文。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亮。今天呢，我们将开启一场纵贯古今的文明溯源之旅，文物里的中国。当博物馆展柜的灯光亮起，那些沉默的文物便挣脱了时光的桎梏，它们是文明的基因密码，也是历史的鲜活见证，更是中华民族精神脉络的具象传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循着文物的足迹，穿越千年风云，聆听那些藏在器物里的华夏回响。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文物里中国的第一篇章，文明的萌芽。在文字尚未诞生的年代，先民们用玉石和青铜记录信仰与智慧，这些古老的器物就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远古的大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李正元，为我们来推荐今天的第一件文物，红山文化 C 型玉龙。首先呢，想问一问李正元哈，你推荐红山文化 C 型玉龙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2: 它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光，连接着我们与远古祖先的精神世界。
1: 那目前这件文物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2: 作为早期龙形玉器的代表，它反映了红山文化的治愈水平和原始宇宙观，是研究龙族同起源的重要实物。
1: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目前这件文物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2: 现藏于内蒙古国家博物内蒙。
1: 据我了解，它应该是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吧？哎，收藏在我们的国博啊。那它是我们国家的几级文物呢？是几级？
2: 一级文物，禁止出国展览文物，朝廷吸引大量游客和研究者。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李正元哈，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红山文化 C 型玉龙。
2: 想象一下，5000年前的一个夜晚，篝火旁，部落的萨满高举着这一只玉龙，口中念诵着祈雨的歌谣，火光映照下，玉龙温润的光泽仿佛在流动，让人相信神龙已经听到了祈求。它的头部微微上翘，双眼圆睁，透着股萌萌的威严。5000年前的工匠没有精密工具，只能用砂子一点点打磨，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完成一件作品。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的祭祀空中发现了它，旁边还有玉璧、玉琮等礼器。玉龙采用 C 型闭环设计，反映了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也寄托了对永恒的向往。它的吻部前身双鼻孔对称的特征，为研究龙图腾起源的重要线索。今天它静静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禁止出，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当你走进它时，仿佛能触摸到5000年前的月光，听到先民围着篝火向神灵祈祷的声音。
0: 也感谢我们第一位文化推荐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那同样呢，这里有几道问题想考一考我们的小文化推荐官，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红山文化 C 型玉龙的主要材质是什么呢？ A 釉岩玉， B 翡翠，请回答。
2: 釉岩玉。
0: 对，是啊，这也是整个由整个的玉芯哈雕磨而成的。现在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藏于哪座博物馆呢？ A 内蒙古博物院， B 故宫博物院，请回答。是 A 吗？ 现在啊，可能这个小朋友还不太清楚啊，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现在藏于我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哈，已经不在我们的内蒙古博物院了。没关系，这是一个小小的知识点，我们知道以后就可以了哈。来看第三个问题，红山文化 C 型玉龙的造型呈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形状呢？ A 是就那个 C 的那个形状， B 是直线形，请回答。
2: C 型。
0: 没错，回答正确。看来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准备的还是非常全面，难不倒你哈。
1: 好，谢谢我们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李正元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与介绍。

0: 远古玉龙承载着先民的精神信仰，而在战乱纷飞的先秦时期，另一件文物则守护着军队的纪律与国家的秩序。它以青铜为身，以错金为纹，藏着调动千军万马的核心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王鹏浩来为我们分享杜虎符。首先我想问一问王鹏浩啊，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推荐理由是这只青头小老虎是古代的军事密码，两半合璧才能调兵，充满了神秘与智慧。
0: 嗯，那目前这个杜虎符它的文物价值在于哪里呢？
1: 它的文物价值是它体现了秦代严格的军权管理制度和高超的错金工艺，对研究古代兵符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0: 嗯，目前呢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1: 它的收藏地和受欢迎程度是这样的，它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该馆的明星展品之一，对研究历史和军事爱好者极具吸引力。
0: 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王鹏浩啊，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这件杜虎符。
1: 战国乱世，军令如山，这只长约9.5厘米的青铜小老虎就是当时的军事密码。它采用错金工艺，虎身刻有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杜。它的神奇之处是在于可以从中间分开，右半边交给国军保管，左半边则交给地方将领。调动50人以上的带甲兵士，必须将两半合在一起，严丝合缝才能生效。虎符侧面装有精密的子母扣，确保只有原配才能系合。相传秦国名将王翦出征时，这是凭虎符调动大军，最终平定六国。有一次，杜宪遭遇敌军突袭，守将不等皇帝的右符到来，就果断出兵，因为虎符上刻着“烽火即时不用等”的铁律。今天，它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透过它，我们仿佛能看到战国战场上信使快马送符、守将合符出兵的壮观场景。
0: 好的，谢谢王鹏浩。那接下来呢，也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哈。这个刚才你聊到杜虎符上呢，它刻有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
1: 左在杜。
0: 哎，没错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左在杜中的这个杜指的是什么？
1: 是一个县城的名字。
0: 哎，县城的名称，它并不是官员将领的姓名，对吧？
1: 对。
0: 哎，这个杜县呢，其实在秦国来讲呢，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传说秦国的第二位皇帝赢胡亥就是死在了杜县。好，那接下来请听一下第二题，杜虎符采用了哪种工艺让这个铭文能够清晰的呈现呢？
1: 错金工艺。
0: 没错哈，这个采用了错金工艺呢，虎符还刻有铭文。错金工艺呢是将黄金啊嵌入到青铜的刻痕，能够让铭文长久清晰且显庄重，契合虎符作为军权凭证的属性。好，请听第三题，杜虎符的左右两半靠什么结构确保只有原配才能契合呢？
1: 靠它旁边侧面有子母扣。
0: 哎，叫精密的
1: 子母扣。
0: 没错哈。那刚才呢，其实王鹏浩也讲到了哈，这个虎符的侧面有精密的子母扣，确保只有原配才能契合。这种结构呢，能够防止伪造，保障军权安全，符合虎符军事密码的核心功能。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王鹏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接下来让我们走入今晚文物里的中国第二篇章，帝国的气象。当统一的帝国崛起，艺术与制度也随之走向成熟。兵马俑、铜奔马、书法杰作，他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辉煌与气度。小小的虎符见证了先秦君权的严谨，而秦统一后，一位帝王以天地为墓，以陶土为兵，构筑了一支震撼古今的地下雄狮，彰显着帝国的无上威严。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韩碧城，为我们来介绍秦始皇陵兵马俑。首先请韩碧城先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推荐理由：走进兵马俑坑，就像穿越到2000多年前的战场，看到一支威武整齐的地下军团。
0: 那目前秦始皇陵兵马俑它的文物价值又是怎样的呢？
1: 文物价值，它是秦代军队的立体档案，展示了当时的军事编制、武器装备和雕塑艺术成就。
0: 哎，没错啊，这就是它的文物价值所在。那我想问一下，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
1: 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建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常年游客络绎不绝。
0: 那接下来就有请韩碧城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秦始皇陵兵马俑。
1: 这支地下军团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兵马俑身高在1.75米至2米之间，8000多个陶俑，神态各异，千人千面。据说秦始皇为了在死后能能统领千军万马，先令按照真人比例塑造了这支地下军团。工匠们甚至会根据士兵的习惯、年龄、性格来刻画不同的面部特征，让整个军团充满生命力。令人惊叹的是，每个陶俑的发型、胡须、表情都有细微差别，甚至指甲盖的纹路都清晰可见。有的梳着秦国发髻，有的保留着六国发型，真实反映了秦统一后的多元文化融合。更有趣的是，许多陶俑身上保留着工匠的指纹，就像2000多年前的签名。站在他们面前，你仿佛能听到秦军整齐的脚步声，感受到大秦帝国的军威与气势。
2: 好，感谢我们第三位文化推荐官还给大家带来的这篇秦始皇的皇陵兵马俑。同样也有几个问题想考一考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第一个问题，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当中陶俑的什么特征体现了他千人千面这个方面呢？ A 是胡须的样式， B 是服饰的颜色。
1: 胡须。
2: 没错，回答正确啊。文中提到每个陶俑的发型啊、胡须、表情都有着细微的差别，这也是千人千面的直接体现。来看第二个问题，这个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中啊，许多陶俑的身上都保留着什么样的痕迹？被称为
1: 工匠的指纹。
2: 没错，这些痕迹呢，也被称为是2000多年前属于工匠的签名。同样，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属于什么类型的文化遗产呢 ？A. 世界文化遗产。
1: 世界文化遗产。
2: 没错，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它的价值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也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回答正确。

0: 秦代军团的气势磅礴定格了帝国的雄风，而到了东汉，工匠们则将灵动与巧思注入青铜，造就了一件挣脱重力的艺术瑰宝。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他推荐的文物铜奔马。那首先呢，我想有请你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这匹会飞的马用一只蹄子就能撑起全身，仿佛下一秒就要飞驰而去。
0: 嗯，那目前这个铜奔马它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体现出东汉青铜铸造的精湛技艺和对力学原理的巧妙运用，是中国古代雕塑的杰作。
0: 哎，没错哈。那接下来请你来跟我们聊一聊目前铜奔马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呢？
1: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也是中国旅游标志，深受游客喜爱。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刘景和啊，为我们来完整的介绍一下铜奔马，有请。
1: 这匹会飞的马，距今约一千。

0: 百多年，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全身仅靠右后蹄与飞燕接触支撑，却能稳稳站立。传说，它是西域进贡的宝马，汗血宝马的化身，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有一次，一位工匠亲眼目睹它在草原上驰骋，马蹄甚至追上了一只低飞的燕子，于是灵感大发，创造出了这件传世之作。铜奔马不仅造型优美，还蕴含了先进的力学原理。马的重心恰好落在踏燕的蹄上，飞燕的流线型身体既能减轻重量，又保持平衡。今天它已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象征着人类超越自我、追求速度的永恒梦想。
1: 好的，谢谢刘景和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一问你了哈。首先请听第一题，铜奔马，你刚才聊到的，它全身仅靠哪个部位与飞燕接触支撑呢？
0: 全身仅靠右后蹄与飞燕接触。
1: 嗯，没错哈。那刚才呢，你也清晰地给我们讲到了，铜奔马呢是全身仅靠右后蹄与飞燕接触支撑，却能稳稳地站立哈，这是其力学与艺术价值的核心。所以呢，这一点是正确的。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铜奔马是咱们中国哪个领域的标志呢？我给你来两个选项吧。第一个选项是中国旅游，第二个选项是古代青铜铸造。你觉得是选第一个呢，还是选第二个呢？
0: 第一个。
1: 嗯，回答正确哈。那刚才稿件当中也明确的提到了，铜奔马呢已经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象征着人类超越自我、追求速度的永恒梦想。而作为古代的青铜器啊，其实到了汉代呢，青铜铸造的这些相关啊，它就没有像商周的这些代表文物那么成为我国的这个青铜标志了。例如比如说像商朝的司母戊鼎，像周朝的何尊，其实它都可以成为我国的青铜的代表哈。好嘞，请听第三题，铜奔马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0: 1800多年。
1: 嗯，没错啊，因为铜奔马呢，它是东汉时期铸就的一件文物。那东汉呢是在公元25年到公元220年，那这其中的时间呢，距离我们现在有1800多年的时间了哈。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通过铜奔马来去感受到1800多年前古人的智慧。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刘景和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青铜马的灵动展现了器物之美，而笔墨间的神韵则承载着文人的风骨。接下来，这件文物是天下第一行书的摹本，藏着醉酒挥毫的千古绝唱。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高瑞泽为我们来分享一下《兰亭序·冯承素摹本》。那首先我想问一下瑞泽哈，目前你推荐这个文物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它是王羲之醉酒后的神来之笔，酒醒后再也写不出同样的神韵。
0: 嗯，那它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摹本哈，它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摹本，它保留了原作的艺术精髓，是研究中国书法史的重要资料。
0: 没错哈。好，那我想问问你，目前《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
1: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是书法爱好者的必看展品，常年吸引大量观众。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高瑞泽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兰亭序·冯承素摹本》。
1: 公元353年的春天，王羲之与41位友人在兰亭聚会，酒杯顺着小溪漂流，停在谁面前谁就作诗。酒酣之际，王羲之挥毫写下了这篇序言，共28行，324字，其中有21个之字写法各异，堪称书法奇迹。据说他酒醒后曾多次重写此序，但都无法超越原作的神韵。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笑着说，当时有酒有友，有山有水，心随情动，自才灵动。这幅摹本是学习行书的典范，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之美往往来自于不经意之间的真情流露。
2: 我们文化推荐官给我们带来这个兰亭序的故事哈，所以同样也准备了几个问题想要考一考你，有信心吗？好，我们来开始第一个问题。王羲之写下的兰亭序参与的是什么活动呢？ A 友人兰亭聚会， B 宫廷的书法比赛。
1: A
2: 没错，是友人的兰亭集会哈。公元的353年，王羲之与41位友人在兰亭聚会，酒酣之际挥毫写下了这篇序言。来看第二个问题，《兰亭序》的全文共有324个字，其中之字有多少种不同的写法呢？ A 21种， B 10种，请回答。
1: A
2: 没错，是21种啊。这21个之字的写法各异，也堪称是书法的奇迹，也是这篇作品的核心艺术特点，所以回答正确。来看第三个问题，现存的《兰亭序·冯承素摹本》藏于哪个博物馆呢？ A 故宫博物院， B 陕西历史博物馆，请回答。
1: 故宫博物院。
2: 没错啊，这个摹本现在正藏于故宫博物院当中，是书法爱好者的必看展品，回答正确，非常棒。
0: 好，谢谢高瑞泽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兰亭序·冯承素摹本》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虽为摹本哈，但也是我们国家重点的精美文物。

0: 接下来让我们走入今晚的第三篇章，盛世的活力。从雄健豪迈的汉朝到盛唐的开放包容，再到明清的精致典雅，文物记录了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与创造力，让我们走进这段繁华的时光。笔墨丹青留下了文人的雅韵，而盛唐的繁华则藏在一位侍女的梳妆台前，她的姿态里藏着的是那个时代的审美与风情。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梁岩小朋友，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三彩梳妆女作用。首先我想问一问梁岩哈，你目前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这位唐代美妆博主坐在镜前梳妆，让人想知道他今天要去参加什么盛会。
0: 那目前他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反映了盛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审美情趣，是研究唐代服饰、妆容和香彩工艺的重要实物。
0: 好，接下来呢，就有请梁岩啊，为我们来讲一讲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
1: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唐代陶俑的代表作品之一，深受观众喜爱。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梁岩为我们完整的讲解一下这位

0: 唐代的美妆博主，
1: 这位唐代美妆博主距今约1300多年，高44厘米，他坐在泉体上，正在梳妆打扮，姿态优雅。他的发型是当时流行的多马髻，身穿齐胸襦裙，尽显盛唐风采。身上黄、绿、白三色釉料自然流淌，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据说他的原型是长安城里一位著名的歌姬，因容貌出众而被工匠塑成陶俑。每天清晨，他都会对着铜镜精心打理妆容，甚至连眉形都要根据当天的服饰来设计。透过他，我们仿佛能听见长安城的笑声和繁华。
0: 好的，谢谢梁言。那接下来也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你，做好准备了吗？好，请听第一题。那刚才你聊到的三彩梳妆女作俑啊，她是坐在什么器物上在梳妆打扮呢？
1: 泉体上。
0: 泉体啊，就是一种鼓形的凳。那刚才呢，讲解稿当中也提到了哈，这个女作俑呢是坐在泉体上，正在梳妆打扮。泉体呢是唐代贵族女性常用的坐具，鼓形设计呢既符合当时的审美潮流，又能提供舒适的坐姿，是该文物还原唐代生活场景的关键细节。同时呢，其实像我们经常聊到的普通座椅啊，是我们现代的常用坐具，唐代并无此类型。那且讲稿当中呢也从未提及与木椅有关的这个信息。好，我想问问梁言，那刚才你说的三彩梳妆女作俑的原型，它最有可能是唐代的哪类人群？哎，刚才你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啊，这个三彩梳妆女它是模仿了哪类人群而制作的呢？那有两个选项啊， A 长安歌姬， B 大唐公主。长安歌姬哈，那其实呢，刚才你已经跟我们讲了，据说呀，它的原型是长安城里一位著名的歌姬，因容貌出众而被工匠塑成陶俑。歌姬在唐代社会中呢，是非常注重妆容服饰的精致度，与女作俑的精心梳妆的姿态啊，还有多马髻的流行发型高度的契合啊。而且呢，也只有这个工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才有机会去见到这个歌姬。好，请听第三题。三彩梳妆女作俑现在呢藏于我国的哪座博物馆呢？
1: 陕西历史博物馆。
0: 没错哈，那陕西呢是唐代的都城长安的所在地，并出土了大量的唐代文物，符合文物的地域与归属逻辑啊，比如说像唐朝的、像西汉时期的、像西周时期的大量文物啊，都是出土在这个长安，出土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西安附近，所以呢，大家可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去发现很多这几个时期的历史文物。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6位文化推荐官梁言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侍女的优雅展现了盛唐的精致，而在市井与宫廷之间，另一件陶俑则以幽默的神态定格了当时生活的瞬间。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七位文化推荐官杨家瑞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一件

0: 特别有趣的文物唐彩绘梭伯陶俑。首先呢，请杨家瑞先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推荐理由是唐代非常有心的人，他加上唐代的表情包，一个梭伯的小动作让人忍不住笑出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杨家瑞哈，为我们来完整的分享一下唐彩绘梭伯陶俑。来，有请。
1: 推荐理由，他就像唐代的表情包，一个梭伯的小动作让人忍不住笑出了。文物价值，它是唐代排忧俑的代表，反映了当时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百态，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谢藏于陕西龙建博物馆，是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物，因提生动形象而备受关注。这位表情包担当距距约1300多年，高19厘米，它生动刻画了一个人受委屈时缩脖绞手的神态，形象滑稽可爱。相传他描绘的是为小弟拥霸事故中北上此之后的模样，官将觉得这个瞬间既真实又有趣，并将其永远定格。有趣的是，这位陶俑在唐代非常流行，是贵族宴会上烘托气氛博君一笑的陈设摆件，它让我们看到了唐代人幽默风趣的一面。
2: 好的，也感谢我们杨家瑞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唐彩绘的梭伯陶俑哈。同样还会考你几个问题，准备好了吗？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唐彩绘的梭伯陶俑属于是哪种类型的陶俑呢？请回答。 A 排忧俑， B 武士俑。
1: A
2: 对，没错哈，这也是他的这个与这个梭伯陶俑受委屈时都梭伯绞手的滑稽形象相契合，而武士俑呢则是以这个威严勇武为特征哈。来看第二个问题，唐彩绘的梭伯陶俑高约多少厘米呢？ A 19厘米， B 50厘米，请回答。
1: B
2: 是 B 50厘米。50厘米有多高呀？它只是，对，没错，它是一个陶俑哈，而且这个明确标注陶俑的高度是19厘米，属于小型的陈设陶俑，也符合这个贵族宴会上烘托气氛这样一个作用。回答正确。来看第三个问题，唐彩绘的梭伯陶俑现在藏于哪一座博物馆呢？ A 陕西陇县博物馆， B 故宫博物院，请回答。
1: 陕西龙建，
2: 对，陕西陇县的博物馆哈，现藏于陕西陇县博物馆，是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物，陇县也是唐代文物的重要出土地之一，归属当地博物馆也符合文物收藏的逻辑，所以选 A 回答正确。
0: 好的，谢谢杨家瑞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小勇的幽默藏着市井的温度，而皇家的气派则凝结在一顶凤冠之上。他以珠宝为饰，以龙凤为形，彰显着皇后的至尊威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八位文化推荐官杨慕涵来为我们分享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首先呢，想问问杨慕涵啊，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呢？
1: 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
0: 那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呀？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1: 这顶凤冠上金龙彩凤，珠光宝气，是皇后出席盛典时的超级礼服。
0: 哎，那它目前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集中体现了明代宫廷珠宝工艺的最高水平，反映了当时的礼仪制度和审美取向。
0: 那呢？

0: 不能给我们来讲一下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
1: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是国宝级文物，也是故宫的明星展品。

0: 在重大庆典时佩戴它，每次出场都惊艳四座。宫女们要用特制的托盘小心翼翼地托着帕它，托着凤冠，生怕一丝晃动损坏了上面的珠宝。它代表了明代宫廷首饰制作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古代珠宝艺术的巅峰之作。
1: 好的，谢谢杨慕涵啊，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呢，非常的珍贵。那同时呢，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一问你了哈。好，请听第一题：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上，到底镶嵌了多少颗珍珠呢？
0: 5000多颗珍珠。
1: 嗯，有多少颗宝石呢？
0: 100多颗宝石。
1: 哎，所以呢，它体现了明代宫廷珠宝工艺的最高水平，是吧？哎，并且我们能够感受到5000多颗呀，镶嵌在一个凤冠之上，这是一件多么奢华的事儿哈。好，请听第二题：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现藏于哪座博物馆呢？
0: 故宫博物馆。
1: 嗯，故宫博物院哈，你看，因为这个名称还稍微的有点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叫博物馆，有的地方叫博物院。因为故宫呢，它既有这个参观，哎，同时呢还能去看一些相关的这个藏品哈，而且呢。这个讲解稿当中也指出了，凤冠是藏于故宫博物院，是国宝级的文物，也是故宫的明星展品之一。那故宫博物院呢，也收藏了大量的明代宫廷文物哈。凤冠呢，作为皇后礼器，归属宫廷文物收藏地合理。好，那我想问一下杨慕涵，请问这个孝端皇后啊，她平时会在什么场合上去佩戴这顶凤冠呢？是日常场合还是重大的庆典才会佩戴？
0: 重大庆典时佩戴。
1: 嗯，那咱们加问一个问题啊，他为什么平时每天不会去戴它呢？
0: 因为凤冠太沉。
1: 嗯，太沉了，戴起来也太繁琐了，对不对？并且也太贵重了，万一一下子戴不好的话，哎，那要让工匠呢去重新的修理，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好，谢谢杨慕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凤冠的华丽彰显了宫廷的威仪，而在故宫的屋脊之上，还有一位特殊的守望者，以千年不变的姿态守护着皇家宫殿与天下苍生。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晚的第九位文化推荐官张诗蕊来为我们分享故宫太和殿屋脊上的骑凤仙人。首先呢，有请张诗蕊先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他是故宫屋顶上的守护者，提醒着每一位统治者要心怀百姓。
0: 那目前他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是故宫建筑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皇权思想与建筑美学的结合。
0: 好，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
1: 位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屋脊，是故宫建筑装饰的代表之一，吸引无数乘客驻足观赏。
0: 吸引了无数的游客驻足观赏，对不对？哎，我去过故宫好多次哈，每次当站在这些宫殿的脚下的时候呢，都会抬头的去看一看，也会去数一数啊，这个骑凤仙人后面有多少只脊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张诗蕊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故宫太和殿上的骑凤仙人。
1: 这位屋顶上的守望者建于清康熙年间，高约30厘米，他骑在凤

0: 中走兽，象征着吉祥与威严。传说中，他是战国时期的齐闵王，在战乱中被凤凰所救，人们将他塑在屋脊上，既是为了纪念这段传奇，也是为了警示后世君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和殿是故宫等级最高的建筑，只有他的屋脊才能拥有这样完整的装饰。
1: 嗯，谢谢我们可爱的文化推荐官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故宫太和殿的屋脊齐凤仙人。同样有几个问题想要考一考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故宫太和殿的屋脊齐凤仙人的身后跟着多少种走兽呢？
0: 十种。
1: 没错哈，身后跟着十种走兽，它象征着吉祥与威严，这也是太和殿作为故宫等级最高的建筑的标志性特征，而且只有太和殿的屋脊能够拥有完整的仙人加走兽这样的装饰。来看第二个问题，传说当中呀，这个故宫太和殿屋脊的齐凤仙人，他的原型是谁呢？ A. 齐闵王， B. 秦始皇，请回答。
0: 齐闵王。
1: 没错，传说当中啊，他是战国时期的齐闵王，在战乱当中被凤凰所救，这一传说赋予齐凤仙人仅是君王的寓意，所以选 A。来看第三个问题，故宫的太和殿上的这个屋脊的齐凤仙人建造时代对应的是哪个时期呢？ A. 清康熙年间， B. 明永乐年间，请回答。
0: 清康熙年间。
1: 回答正确。这也标注哈，齐凤仙人建于清康熙年间1695年到1696年。太和殿曾在明清时期多次重建，现存的主体结构为康熙年间修复后的样式，所以选 A 回答正确。
2: 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张世蕊小朋友哈，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小小的常识。那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太和殿上呢，齐凤仙人背后啊，有十只脊兽。那这十只脊兽分别是哪十只呢？其实它们各有各的名字哈。第一只呢是龙，第二只是凤，第三只啊是狮子，第四只是天马，第五只是海马，第六只是霞鱼，第七只是狻猊，第八只是蟹豸，第九只是斗牛，而第十只呢就是杭石。所以呢，在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绕口令啊，可以让大家迅速的去记住这个太和殿屋脊上的十只脊兽，分别是一龙二凤三狮子，天马海马，六霞鱼，狻猊蟹豸，九斗牛，杭石好似雷震子。那屋脊的仙人守护着宫殿的安宁，而2000年前的一座宫灯则以巧夺天下的设计守护着室内的洁净与雅致，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刘晓成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要为我们推荐的呢就是来自西汉时期的长信宫灯。那首先我想请刘晓成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3: 这盏2000年前的环保台灯会把烟吸进身体里，保持让房间保持空气清新。
2: 嗯，那目前它的文物价值又是怎样呢？
3: 它展示了汉代工匠的创新思维和环保意识，是研究古代科学与生活方式的重要实例。
2: 嗯，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3: 现藏于河北博物院，它是汉代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该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2: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刘晓成啊，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这个长信宫灯，有请。
3: 这件西汉时期的黑科技灯具高48厘米，采用。

0: 了先进的排烟设计，蜡烛产生的烟雾通过宫女的衣袖进入中空的身体，保持室内清洁，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与环保意识。据说它曾是窦太后的专用灯具，窦太后非常喜欢它的设计，不仅因为它美观，更因为它能让宫殿内保持空气清新。它是汉代工艺的杰出代表，更是体现了古人环保理念的生动体现。
1: 好的，谢谢刘小成。那最后呢，有几个问题哈，来问一问你。首先，请听第一题。长性宫灯被称为环保台灯，它的核心原因是因为它有什么设计呢？ A. 吸收燃烧过的烟雾， B. 自动调节亮度，请选择
0: A。
1: 没错，回答正确哈。讲解稿当中指出啊，长性宫灯采用了先进的排烟设计，蜡烛燃烧产生的烟雾呢，通过宫女的衣袖进入中空的身体，保持室内清洁，这是其环保的核心属性，而 A 就是正确的哈。那讲解提到灯罩可调节亮度，但是呢，调节亮度的这个功能设计啊，它与环保是无关的，且自动调节呢，它这个表述啊，其实还是稍微的有点错误，需要手动的去调节灯罩的亮度哈。好，请听第二题。长庆宫灯曾经是哪位历史人物的专用灯具呢？
0: 窦太后。
1: 没错啊，是窦太后。那窦太后呢，也特别的喜欢它的设计，不仅因为它美观，更因为呢，它能够让宫殿内保持空气清新。好，请听第三题。长庆宫灯现藏于我国的哪座博物馆？两个选项 ：A. 河北博物馆 ，B. 陕西历史博物馆。
0: 河北博物院。
1: 嗯，没错哈，是藏在河北博物院。虽然这是一件汉代的文物，那讲解稿当中呢也指出了，长庆宫灯啊，现藏于河北博物院，是汉代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该院的镇馆之宝之一。那其出土地呢为河北满城汉墓，归属河北博物院，符合文物地域的收藏逻辑。好，谢谢刘小成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九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文化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今天的孩子们的表现都非常完美，他们也用自己小小的文化推荐官的身份，向大家展示了一件又一件藏于博物馆当中的那些属于我们国家的文化瑰宝，也展现了我们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风貌。
1: 没错，十件国宝跨越数千年的时光，他们是历史的坐标，也是文明的火种。从玉龙的神秘到凤冠的辉煌，从地下军团的威严到一盏宫灯的智慧，每一件文物都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文物里的中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请听广播小说《大圣魁》。
1: 杏突然得了疾病，多亏小叔爷古月泉及时把他送到黄村的郎中那儿。第二天痊愈了的杏和古月泉一起返回小南顺村。来到河边，杏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

哎，小叔爷，我问你，昨晚上你送我到黄村，经过这儿的时候，你是怎么把我弄个河的？这河水啊，挺深的。怎么过来的？河水太深，独轮车推不过来，我就只好先把车子推过河，然后再把你弄过河。那你是怎么把我弄过河这边来的？还能怎么弄？月泉目光飘飘移移地闪动着，是我把你抱过来的。杏儿的脸顿时就红得像一块红布了。哎呀，你抱我了？是呢。月泉子和罪恶感交织在一起的感觉。后来回忆，杏真正感到害怕的正是这一段日子，就像是在千疮百孔的冰面上行走，胆战心惊，感觉随时都会掉进那黑咕隆咚的冰窟窿里，一命呜呼。冒着热气难熬的日子度日如年，夜里杏的眼泪不知道多少次把被子打湿，无人知晓他内心的苦楚，更没有人会理解他不能向任何人诉说的痛苦。事情出在麦收的季节，眼看着麦子割倒一大片，却远远地听到天上在响雷。为了能把割倒的麦子抢到手，杏和月泉在地里捆麦棵、起麦垛，一直干到了半夜。婆婆身体不舒服，在黄昏的时候就回村去了，地里只留下月泉和杏儿两个人。太阳一落山，月亮就升起来，晚风一吹，凉爽极了，也舒服极了。麦香随风荡，田野上这里那里燃起了篝火，目击之处到处都可以看到抢收麦子的人们的身影。这大概要算是晋中地区农家人眼里最美丽的夜景了。有歌声顺风飘过来，谷家的麦垛立起来三个月了。月泉光着上身，一条又黑又亮的大辫子缠绕在脖子上，他手拿钢叉将麦捆抛向空中，杏儿站在还没有垒成的麦垛上，伸手接住月泉抛给他的麦捆，两个人配合得十分默契。这是最后一个麦垛，垒好之后杏儿就要下来了，一滴水珠掉在杏儿紧的挨在一起。杏儿嗅到月泉身上的男人的气味，同时也感受到月泉那只有力的手臂使劲地抱着自己的身子。有些晕眩的杏儿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制的能力了，在短暂的瞬间，她享受着一个男人的温暖，忘记了一切。但是他很快就清醒过来，拼命地把月泉推开了。杏在心里默默地计划着一件事，他下决心要亲自到归化去走一趟，他要见着海子。

0: 亲自面对面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其实最主要的是对自己做个交代。他下决心不再像张婶那样生活。8月15，一轮明月升起，橙黄色的月亮像一个圆圆的饼子挂在门前的橡树的梢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月亮上凸起的山峦和浅蓝色的沟壑，就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探着似的那么近。月亮带给杏儿的从来也没有过的亲切感，就像一个人，一个十分熟悉的朋友那样的感觉。他坐在屋门前的台阶上，把月亮足足看了有半个时辰，与月亮无言地谈着话。于是，一个决心逐渐在他的心里形成了。他回到屋里的时候，脚步特别坚定。他打开红毯柜的盖儿，一件一件地向外拿着衣物，把整理好的东西打好一个包。他把那个白底子兰花粗布的包袱紧紧地抱在怀里，整整坐了一夜。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杏抱着包袱走进了婆婆的房间。古海娘还没有起床，吃惊地望着媳妇怀里的包袱问道：你这是做什么？大清早的拿个包袱做啥？
1: 娘，我想好了，我想了整整两年了，我不能再走张婶的路了。
2: 莫非你真的是要到规划去？
1: 对，我一定要到规划去，我要亲自去找到海子，就像老话说的那样，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是把全规划翻个个儿，我也要把孩子的下落打听出来。
0: 婆婆坐了起来。杏儿，这话我听你说了多次了，说说可以，自个儿的男人没了下落，说不着急那是假的，可是要说到规划去，那可是任谁也做不到的，你可不敢胡来。
2: 我今天就是要做出来，这可是几百年都没有女人做过的事儿啊。
1: 从我杏儿开始，女人闯规划的事儿就有了。娘，您就别再劝了，我下了决心的事儿就一定要做。
2: 我走了，不能早晚在您身边伺候，
0: 一样的过，为什么非跟自己过不去？去规划的路对杏儿来说已经是不陌生了。这一次他没有走黄河渡口，而是直接插向雁北的沙湖口，是一个老驼夫告诉他的，这条路比走黄河近许多。路途短了，他又走得很快，就连睡梦中都向往的城市规划城距离他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但是杏儿最终还是没能走进那座令他魂萦梦绕的城市。杏儿太不走运了，他清清楚楚地计算着他离开家乡整整28天，但是在距离规划城仅仅只有140里地的沙

0: 虎口，他却病倒了。或者是吃饭没吃合适，或者是心急上火，杏儿觉得浑身酥软的厉害，腿上没有劲儿。即便是如此，他还是在次日清晨硬挺着起身上了路。走出那家旅店几十步，他回头看看那店的门面，注意到开店的伙计正用一种奇怪和担忧的眼神望着他。
1: 伙计，我说你不用走了吧，我看你走路踉踉跄跄的。
0: 杏儿听见那伙计这样说。
2: 没事儿。
0: 他知道店伙计的话是指什么，是说他生病身子弱，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得的是可怕的伤寒病。杏儿害怕店伙计看出他的身子虚弱，更害怕人家看出他的女儿身来，脚下更快了。但是只走出不到十里，他就再也坚持不住了。一阵天旋地转之后，他终于倒下了。他自己的感觉是什么也不知道了。再等到杏儿醒来的时候，他已经是躺在沙湖口的大炕上了。这儿的大炕和我们前面说的规划的大炕是属于一个性质的，都是为了收留那些得了重病传染病无家可归的人而设的。用现代人的理念解释，那就是人性化的善举。作为一个伤寒病人，杏儿被地保送到了大炕，真的那儿还有一盘大炕，炕上躺着七八个即将死去的病人，一个个都衣衫褴褛，面容枯槁，行将就木。沙湖口没有一个人认得杏儿，眼看着又一个月圆之日到了，从早上开始不断的有人到大炕来认领病人。杏儿躺在那里奄奄一息，却是无人搭理。屋子里安静的渗人，熏人的臭味一股一股地冲过来，呛得杏儿喘不上气。再加上干渴难耐，他全身酥软的一点气力也没有。他尽了最大的力量，抬起一只手喊着：“
2: 有人吗？”
0: 结果是无人应答。杏儿又喊了一声，其实他自己以为的呐喊声在外人听来就像是蚊子叫了两声，他根本不知道那屋子里除了半死的病人根本就没有别的人。也算是杏儿命大，整整两天以后，大炕的门吱呀呀地被人打开了，走进来两个人，只能凭着脚步声判断是两个人。杏儿拼尽全身的力气喊着：“
2: 救救我，救救我！”
0: 没人理睬。他又喊了一声，这次有了反应，只听到一个声音在说：“
2: 掌柜的，这儿有个活的。”
0: 杏儿感到有人走进了他，从开着的门口照射进来的阳光在杏儿的脸上划过来划过去。
2: 掌柜的，您来认吧。
0: 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在杏儿面前，那人微胖的身材用一块手帕捂着嘴，

0: 看不清楚，头发挡着脸。我来，一只手触到杏儿的脸，把她的头发撩了撩。杏儿又隔了一会儿，只听得那认人的商人说：“没有我要找的人，那就是没有了。”看守大炕的人解释说：“要不您再到孟楼档那边看看。”去过了，没有。死人堆里没有，快死的病人堆里也没有。那我得祝贺您，掌柜的。为什么？您想想啊，您要找的人肯定是您的朋友或亲人，死人堆里没有，快死的病人堆里也没有，那还不是好事儿啊，说明他还活着，这还不是好消息。
1: 哼，你小子挺会说话的，谢谢掌柜夸奖。
0: 脚步声移向了屋子门口。
2: 掌柜的，
0: 做什么？
2: 您夸我，还不如赏我几个小钱儿。
0: 好。屋门吱吱扭扭的就要关上了，杏儿喊着：“救救我，掌柜的！”

0: 那你丈夫是什么人？是学买卖的。哦，你丈夫是哪儿的人？祁县。你是祁县人？老先生的语调升高了，表现出极度的惊讶，又问道：你丈夫在规划，住什么字号？大生魁。啊，这么说你的丈夫是大圣魁的人？是。那你怎么会没有人管呢？可惜我丈夫后来被字号开销了。开销了？你丈夫叫什么名字？孤海。啊，你要找的人就是孤海？是孤海，我那不争气的丈夫。莫非你是杏儿？您是谁？怎么会认识我？杏儿，你快起来看看，我是你姑父啊。姑父？怎么会呢？我是在西口路上啊。是我，我就是姚真义。姑父，我的命咋这样惨了？杏儿放声的嚎哭起来。孩子，先别忙着哭，这不是说话的地方。你看看竟是病人。姚真义说话间喊道：地保，快来帮我。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大圣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哎，佛老师，
1: 您好，这位朋友，请问您贵姓？
0: 我想洗
1: 啊，姓什么？
0: 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家那块儿一两年就是，买的房就是刚就是起步交那个，交啥了又交不着来了，交贷款的时候他就跌了边死了。是了，现在你说我一起一直就是我交的，我交的一九年我的房本就到了，但是写的是他的名字。最后想过户呢，说是，签啥到子女房企机场去广州呀啥，我就一直买的就没办。今年他们说造成是咱们个儿说是

0: 只要子女都写错，我不我的过着没法放弃了，是咱们干我也多不知怎么办了嘛，说过户了。
1: 嗯，我没太听明白，您这个房子当年2010年的时候是买了个二手房吗？
0: 买的那个毛房不是二手房，买的时候就是贷款房，我贷了10年。
1: 不，贷不贷款，贷不贷款，咱贷不贷款，咱们且不说啊，这是第二个问题。贷款还还是一次性还，这只是买房的付款方式。最关键的是，咱们先搞清楚这个房子是什么性质的房子，这个房子坐落的位置，坐落的位置是在村里还是在城里？
0: 城里头了，
1: 城里边楼房，
0: 后期楼房。
1: 城里边的楼房，当时买的时候是个毛坯房是吗？
0: 毛坯房，首付的
1: 毛坯，然后当时呢是以按揭贷款的形式，然后呢支付房款， 对吧？跟银行按揭的吗？
0: 对啊，跟银行按揭的，那会儿我也按手了，但是
1: 稍等稍等，我挨着问，我挨着问啊，这个房子是和开发商直接买的还是从其他人手里买的？
0: 开发商，
1: 从开发商那儿买的，对吧？那咱们应该是有房屋的这个购买的合同，对吧？
0: 哎，有
1: 合同上的买受人就是您，是吧？
0: 买的那是写的我们家名字，但是他该还款的那一年，
1: 你们家就是您，是您爱人的名字是吗？
0: 对，他的名字，他一直不在了。
1: 就是您爱人的名字，然后在还款的过程中，爱人去世了，是吧？
0: 对，就刚刚起步还，他就没了，一直就是我还，这2019年还完的。
1: 对对，那这个房子有没有办下不动产权证？
0: 有了。
1: 不动产权证办在谁的名下？
0: 也是我们家的名下。人家那会儿银行就到10年摊儿，人家说就写人家一个人名字，没我的。
1: 当时已经都去世了吧？
0: 去世了。
1: 去世了还写在他的名下？
0: 人家就是我们呢。2008年买的，俺的手眼我俩都俺，但是该2019年我去取房本时候就是俺的名字，俺不给别嘛，俺说成继承了遗产了是。
1: 那也就是实际上到底什么时候办下房本的，您不清楚是吧？
0: 不清楚，我们还完贷款才能取房本。
1: 这个房本办下来之后您也没见着，所以呢拿上房本了，发现上面就是您爱人的名字。所以现在您的意思想把这个房本过户到您个人的名下是吧？
0: 就是过户到我跟我小儿名下，他们说是广州出的广州。
1: 您有几个孩子？
0: 两个儿子。
1: 两个孩子。我再问一下，就是您爱人的父母亲还在吗？
0: 不在了。
1: 是就是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经去世了是吗？
0: 对
1: 对，那就是在他去世的之后，他去世的时候，他就是有您，是您，是您是他的配偶，然后他还有两个子女，对吧？
0: 对
1: 对，这个房子啊，在他去世之后啊，就变成了一部分的遗产了。
0: 对，
1: 所以公证人员说的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房子虽然是你们两口子共同按揭购买的，这个房子呢，它属于一个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原则上共同财产就是一人一半，您一半，您爱人一半。他去世之后，他的那一半呢就产生了法定继承，他的法定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他的配偶、他的全部子女。当时呢父母已去世，那么当时的法定继承人就是您和他的两个孩子都有继承权。那么现在如果您想把这个房本过到其中一个继承人的名下，其他的继承人都要到场，然后签署放弃继承权的声明，做公证，做完了公证，拿着公证书去不动产权登记大厅申请过户。
0: 必须得做广州了。
1: 是的，因为大儿子也有继承权。
0: 我这在听他们说是叫你早晨说是只有两个儿都错，说是放弃资产就行了，不要广州。
1: 不公证，不动产登记中心那边怎么能知道这房子还有一个继承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呢？万一将来过户到某人的名下，那个有权利的人又找过来了咋办呢？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说的这个情况，至于您提点说今年有新政策，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我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新的政策啊。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它是什么呢？它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中继承编的内容，就是关于遗产继承这一部分的。因为您爱人去世的时候是没有留下遗嘱的，是吧？ 没有留下遗嘱，那就产生法定继承了。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他拥有同等的继承权，大儿子也有，小儿子也有，您也有。至于说呢，自己如果想把他过到其中一个人的名下，那就是其他所有的继承人都要放弃继承权。这个放弃怎么才能认定他真的放弃了呢？就是去做公证吧。
0: 对，问题还说是他连一分钱贷款没还过，一直我还的。
1: 我跟您说，这个贷不贷款、还不还钱，包括呢，就是以什么方式去还，就是支付这个房款，跟本案实际上关系不大。因为这个房子在买的时候，就是你们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与子女无关，明白吧？在买的时候是你们两口子的东西。至于说他去世之后，你一个人还贷款。这个实际上呢，只是说是还贷的人由两口子变成一个人了，但是房屋的所有权的性质没有变化，它仍然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他去世以后，那他的那一部分就产生法定继承了。这个时候，他的配偶您，他的所有子女都有继承权。至于他当时成年不成年，挣没挣钱，跟本案也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1: 哎，对，
0: 我媳妇儿没吵架，
1: 对，所以跟那些都没关系。那么你现在呢，要想把这个房子过到其中一个继承人的名下，你不管是过到您还是过到小儿子名下，那剩余的两个继承人都得放弃继承权。
0: 他们说是我和那一半，我要是说不给我小儿的话，我也得放弃那一半的继承权。
1: 您如果不打算过到您的名下，也就是不动产权证也不打算写您的名字了，那您也得放弃继承权。这样的话就是您放弃，然后大儿子放弃，然后就都过到小儿子名下了，小儿子就拥有这个房子的完全产权了。
0: 我这咋是小我跟我小儿名字都说个是，他们都说我得放弃那一半的财产继承权也得过着。
1: 不是，是这样，就是你让大儿子放弃继承权，然后呢，这个房子剩下的份额由你们两个人共同享有，因为你不需要放弃，因为您是打算写自己名字的嘛。如果您不打算写自己名字了，那您就放弃。但是您是打算在上面要写自己名字的，所以谁放弃谁去写声明做公证。
0: 对，现在就是我小儿也不要放弃，就是我大儿就放弃就下了，过早就下了。
1: 是的，具体怎么公证份额呀，实际上这个我们更建议大家去了公证处，公证人员会根据您家房子的这个所有权的性质，直接就给你出一个就是这个公证协议的确认，让你们看，确认无误了，你们就签字了，就做公证了。所以您只需要说您的目的是什么。您的目的如果就是本来是三个人的房子，你打算只给两个人写名字，那好，你就把这个目的告诉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他就会知道怎么公证这个事情了。
0: 对，我这咱就说我跟我小儿写，我大儿不要放。
1: 行，可以因为他就是您爱人去世的时候，他的父母也去世了嘛，也不存在其他的继承人了，对吧？
0: 对，
1: 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您和两个儿子。
0: 那谢谢了，谢谢黄华老师。
1: 那好，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黄华老师。
1: 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有请温露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方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继续看一看快手直播间里朋友们留言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啊。我看到这位朋友叫做青山绿水，青山绿水刚才跟我们说谢谢。青山绿水是谁啊？其实就是圣木的那位朋友。

0: 温律师，稍后我来连麦一位朋友。
1: 好的。
0: 啊，我们来看看上次我们帮着联系的一个事儿，现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进展啊？我看看能不能连通这位朋友。
1: 有没有？
2: 黄老师好。
0: 你好，李先生。
2: 谢谢黄老师。
0: 李先生您好，说话声音可以再大一点，我们现在这个声音显得有点小。
2: 对，我谢谢黄老师。
0: 啊，那您今天连麦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吗？
2: 对对对对。
0: 上一次您连麦想反映的就是您在盛牧公司工作了9年，但是单位呢没有给您交社保。当时我们也是帮着您呢和咱们盛牧公司的负责人联系了一下，他也表示说呢，
2: 对对对，
0: 会回去核实情况，如果符合的话是要给咱们补交的，是吧？
2: 对对对。
0: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您把现在的情况说一说。
2: 啊，现在我家交上了，昨天给交上的。
0: 啊，9年的养老保险都给您补交上了。
2: 对对对对。
0: 哎呀，那真的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个反馈，我也感到特别的开心啊，因为我记得。您今年已经59岁了，男同志59岁，马上要到了退休年龄了。这个时候如果养老保险没着落的话，那下一步真的是很尴尬的。那经过咱们节目的联系，现在盛牧公司呢马上给您补交上了9年的养老保险。我们听到您这个反馈，我们也感到特别的高兴。
2: 谢谢，还是多谢谢黄老师
0: 啊，谢谢咱们节目组。我们节目组啊，接到您这个反应之后，一直在不断的跟进，在追踪调查了解这个事情，在咱们多方努力之下，同时其实也是在用人单位盛牧公司的积极配合下，能够为员工尽早的补交上这9年的养老保险，真的是太好了。
2: 对对对，我就是给黄老师就反馈一下，感谢，首先感谢你们平台，感谢黄老师给我这个催着把这个社保交了，挺好。
0: 好的，那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也感谢您给我们反馈这个消息啊，也希望咱们能顺顺利利的办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那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接下来，好，我们来继续请温律师为大家解难答疑。温律师，刚才咱们得到了一个反馈，节目帮着群众联系的补交养老保险的事儿，现在办成了。
1: 这真的是节目组的多方的努力啊，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单位呢也是积极的配合，才促成了此件民生的事情落地，也是让老百姓感受到咱们所有广播电台的节目的人员的共同努力。好的，
0: 谢谢温律师，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关心和支持。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继续为朋友们解难答疑。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三幺五节目的直播，我是方华。在这个时段，我们为大家邀请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温路清律师集中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有难以解决的法律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抓紧时间和我们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一般情况下就不做这个三方通话的连麦了。所以在这之前，我看到呢，赵先生你又在申请连麦，但是呢，由于当时你没有办法直接提供电话，所以你掉线了。现在再接进来要三方通话，这个时候呢，时间的安排不允许了。我们建议您可以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九点开播，感谢您的配合。所以在温律师做客直播间的时段，大家呢主要在法律方面遇到一些难题，需要温律师帮您出主意，走一些法律的程序什么的，您可以继续和我们联系。快手搜索方华主播，快手搜索方华主播能够看到节目的快手直播，申请连麦咨询法律问题。这位叫陈阳的朋友，您要咨询哪方面的问题？我看到您申请连麦了，快手上写几个字，告诉我你要问什么，然后我把您的麦接入直播间。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一位叫懂得珍惜的朋友，您咨询的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呼和浩特企业职工医疗保险报销的上限啊，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上限是19万，大额医疗保险呢是20万，加在一块儿全算上大概是39万，这个和门诊统筹是独立核算的，但是慢病这一块另外计。另外，如果你住院期间，在住院期间是不能同时享受慢病报销的政策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连麦的一些朋友啊，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
1: 你好，
0: 贵姓？
1: 哎，你好，我姓王。
0: 王先生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1: 哎，我的问题很简单，就那啥，我今年在一个工地上干活，在一个工程上干活了，干完第一个活以后，人家让我发，说是给我发工资了，必须得工行卡才能发工资了。我说我没有工行卡，我的工行卡那个啥，我儿子用我的身份证，在工行里面贷款了，现在他逾期了，现在。我的工行卡只要一进去钱，立马工行就扣走了。我现在在这个工地上干了三个月了，干完三个月了，这三个月必须得工行卡，才能给我打工资了，我给我发工资了。我说想问一下，这个合理吧？
0: 就是单位非要用工行卡发工资。您这边又不方便，您的单位的要求合理不合理是吧？是这个意思是吧？好，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温律师请。
2: 对，第一点呢，你欠人钱肯定是不发在哪卡也得还，现在呢法院是冻结所有的卡，不是光工行卡，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1: 只有工行卡冻结，他现在还没有起诉，没有到了法工行还没有起诉，没有啥，我别的卡全部能用。
2: 对，你说完我给你解释。
1: 对对对，我别的卡现在全部正常使用，就工行卡只要进去100块钱都让扣走了。
2: 那工行卡被冻结了是吧？
1: 对对对。
2: 所以呢，我刚才讲的第一点就是说，是你作为老百姓来说，欠别人钱已经冻结了，你应该还，挣上钱就应该还，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是不管他是让你提供工行卡还是什么卡，法院是都可以冻结的，不是说是只可以冻结工行卡。第三点就是说是你这个单位的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老百姓用哪张卡是我们的权利，他不得要求我们必须用哪张卡。好的。
0: 所以你可以跟用人单位提，就说我就提供不了这个卡，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不给我发工资。
1: 我现在已经三个月了，人也别人的工资全部正常发来，就我的三个月了没有我没有领到一份工资。我是想问一下，我咋要从单位里面沟通发工资？
0: 问律师，这个如果要是确实提供不了，那最后很有可能就僵持在这儿了。那问律师，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和用人单位再协调协调？
2: 对，第一可能就是方华老师所说的协商协调。第二点就是说是你起诉，你申请仲裁，申请仲裁以后，然后呢，你到时候比如说这个案子到了执行局了，执行局并不是说必须你提供工商卡，你提供什么卡执行局都认。但是你特别麻烦，你是没打过官司，你也听说过吧？打官司肯定是很麻烦的，所以你自己考虑，好吧？
1: 问题现在我还干着了，我还不想有这份工作。
0: 所以你实际上下一步你是走不通的。
2: 对，再说干着呢，你也挣钱的呢，为啥不按月给人家偿还一部分呀？
0: 对呀、你要
2: 还，我是觉得挺奇怪的。你欠的钱就应该还呀，你哪怕我一个月挣的3000。你看我全3000我还了，我的需要生活吧，你给还1000呀，你应该有这种词。
0: 温律师建议您尽早还债。
2: 对，尽早还债。
0: 对，这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而不是咨询温律师怎么样能够逃避那个债务，自己拿上全额工资。
2: 其实这种我都不太愿意给干什么说这种办法呀之类
0: 的。是
2: 的
0: 是的。你但凡挣上钱就先还债。
2: 对，
1: 我清楚了。
0: 好，那就咱们先说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快手申请连麦之前告诉我您要问什么。我看到这位朋友说，温律师能给写仲裁书吗？
1: 能，这都是简单的，但是你是哪的案子你就找哪的律师。
0: 对，所以这位朋友，
1: 对，
0: 温律师是在鄂尔多斯执业。
1: 对，
0: 哎，如果您是鄂尔多斯当地的，您就直接到贺阳律师事务所去找温律师。
1: 对，
0: 但如果您是其他盟市的，建议您就近聘请律师。我们再来看啊，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大家都能够领会啊温律师的建议，就是还是先还钱吧啊。至于这个你挣下的工资现在拿不上这个问题，你挣下其实也应该先还债啊。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退休职工医保门诊报销最好是多少？最高吧？您哪儿的朋友？这个政策各个盟市不一样，呼和浩特这边啊，退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最高可以达到6000元啊。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叫白白留言啊，我找具体的问题，让单位补缴社保必须起诉，单位不让起诉，说影响签订单，还有其他的办法吗？温律师，
1: 那就让单位补缴就可以了。你既然不让我起诉，那就补缴就可以了呀。
0: 对，是的，你既然那么愿意签订单，扩展自己的业务，对吧？
1: 说你生意还做得不错。
0: 哎，对呀，那你干嘛不给职工补缴呢？是吧？你还怕我们起诉？
1: 这给老百姓缴社保，给我们老百姓缴社，就是一个法定的单位的一个义务。你不能说是我又要扩订单，我要挣钱，我又不给你们老百姓补社保，这是错误的说法呀。
0: 对，是的，你这个企业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啊，获得一个稳定的收益，你必须得给职工基本的一些权利，你让他享受上，对吧？因为职工认真努力的工作，

0: 才是你企业向前发展的一个根本的生存的基点，对吧？你连这个基本的东西都不能给职工达到，那么你这个企业发展的前景在哪里呢？所以这个类似的一些单位啊，包括一些企业老板，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员工起诉你，那是他的权利，至于影不影响你签订单，你自己考虑清楚，对吧？这个还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法律要求你必须给职工缴纳这个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你这一点上千万别违法。而且温律师，最近这些年啊，不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包括工伤保险的一些企业，如果情节非常严重，是有可能也在这个诚信经营包括下一年度的招投标，包括涉及到企业就是政府的一些资质，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1: 会的，因为呢，现在好多老百姓就认为啊，好多单位就认为不给你交社保这是个小事，我就大力扩张、开疆扩土，我就好好做生意吧。其实不是的，劳动的案件以及人力资源的案子会越来越多，所以呢，一个老百姓、一个职工起诉你没事，这是小事，可能就赔个几万、几千。如果是所有的起诉你，不但没有人给你干活，还导致你会发生大面积诉讼。你看咱北方还好一点。就像我有好多的朋友都是南方的律师，他们现在的案件真的是南方的单位基本上不给缴养老保险的，不给缴五险一金的特别少，所以呢一定要合法合规的经营，这时候你这个企业的路才走得又稳又长。
2: 对
0: 啊，他说因为他老公还在这个单位上班呢，老板跟他老公这样说的。那既然都能说到这个地步了，那就继续商量下去呗，对吧？
1: 对，
0: 你有你的难处，我也有我的这个不容易，对吧？那咱们得互相理解，互相担待，对吧？我这个好好工作，让你企业能够正常的接订单，那你也得考虑我们的生存问题呢，是吧？那就大家坐在一起商量。

0: 咱们先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杨女士。您好，杨女士。
1: 啊，芳华老师好，又汪汪，芳华老师。
0: 你好。
1: 给孩子、女的、姑娘汪汪这个养老保险，是吧？办这个四两五两有优惠了吗？是。
0: 啊，他得符合条件才能有优惠。
1: 啊，要点上点条件。
0: 先问一下，您家姑娘今年多大岁数？
1: 四十二岁了。
0: 反正就是四十二三岁。他是自己交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吗？
1: 啊，自己交，个人交了。
0: 自己交灵活就业的，确定是吗？
1: 啊，
0: 是交的灵活就业的社保吗？
1: 哦，
0: 就是每年大概自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加在一块儿，大概有个将近20000块钱的那个，是这个吗？
1: 哦，不是这两位啊。
0: 啊，如果要确定是灵活就业人员的，那么您姑娘的这个年纪也符合条件。咱们所说的那个，咱们所说的交社保的补贴啊，基本的条件就是40/50，女同志呢达到40周岁，男同志达到50周岁，自己以灵活就业的身份缴纳职工社会保险，然后呢被认定为是就业困难人员的，可以获得缴费的补贴。所以如果您姑娘现在已经42、43了，自己交灵活就业的社保，您让她先到就近的街道办事处去认定自己的身份，如果被认定为是就业困难人员，可以获得最多3年的社保缴费补贴。
1: 啊，是户口所在地方的呀，是居住地方。
0: 参保地，他在哪里交？
1: 他就从手机上交了吗？
0: 不，手机上交那只是个渠道，关键他参加的是哪个地方的。如果就是咱们呼和浩特土佐旗当地的，那就到土佐旗当地你们就近的街道办事处去申请认定。
1: 哦，他打光就是呢，护士打两天，这好像是啊，护士俺们这护士住的了。
0: 啊，土佐旗也属于呼和浩特嘛。
1: 哦，知道，我这都懂。
0: 对，所以。

0: 就是嘛，你就让他就近，先去趟就近的街道办事处，你就说我想申请4050的缴费补贴，工作人员就会让他提交材料，咱们先认定身份。
1: 啊，我说往你总说吧，就讲那样不那样。
0: 对呀，我刚才这不是给您讲的就是政策吗？这个到底能不能认定的下来，他得去提交材料，人家得审核呢呀。
1: 哦，我说在居住地方呀，是户口所在地方。
0: 他参保地，因为您现在并不知道他在哪儿参的保。
1: 他就是自己要手机哈，个人交。
0: 您看，咱们刚才说了，手机交啊，仅仅是个缴费渠道，他从手机上交，并不能确定他的参保地在哪里。比如我举个例子，有一些朋友呢，虽然在呼和浩特长期居住生活，但是呢，他当年呢是在南方的某个城市参加当地的这个职工的养老保险，这个完全不受影响。他在呼和浩特可以交广州的，可以交深圳的，可以交福州的，可以交杭州的，对吧？哎，所以你就凭他拿手机交这个行为，这个是认定不了他的参保地的。而且现在啊，咱们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地也好，户籍所在地也好，其实要求的没有那么严格。因为灵活就业，顾名思义，它的流动性是很大的，它灵活就业，所以呢，实际上政策允许什么，你就到就近。什么叫就近？他居住地经常在哪儿，对吧？你就让他就近去街道办事处去问去。工作人员说行。
1: 这不是那样吗，方华老师？
0: 什么？
1: 我说啊，这不是个那样度啊，这就不要找关系也上啊，自然的吧。
0: 杨律师，这是咱们国家给啊灵活就业人员，尤其大龄的灵活就业人员的一个优惠的缴费政策。只要咱们符合条件，咱们就能享受这个政策。我刚才跟您说的就是说，您女儿去办这个事儿的时候，她要走的程序和提交材料，对吧？至于说咱们提交了材料之后，审核的通过还是不通过，那就得看她符合条件不符合。我倒觉得啊，已经42、43岁的同志了，您让您女儿自己打电话，让她跟我通个话，我问问她详细情况，可能会给她一个更加准确、有针对性的解答。
1: 哥早就听你快15年呀，
0: 对呀，
1: 他早有时候这话，那孩子们还不如我这个了解你。
0: 对，所以您啊，您从我这儿听到的，我是希望咱们能够就是原封不动的，一字儿不差的，你转述给他，千万别加自己的理解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对，因为这个口口相传，有的时候就不准确了。
1: 哦，对了对了，麻烦了，我咋样？我说呢，他又出门呀，我说呀，快嘛啊，我咱们我听你都关注。
0: 对，好，杨女士，那关于这个问题啊，如果没有其他的需要了解的，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因为咱们每天呢接热线电话，大家打的也挺多的，我后面还有不少朋友等着呢。好，那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嗯，好，再见，感谢您的参与。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有不少朋友已经了解到了，最近啊，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各个盟市的 B 级定点药店统一呢开通了门诊统筹的结算服务。这个门诊统筹的结算服务是广大的参保群众啊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现在呢，各个盟市已经陆续开通了在指定的定点零售药店可以开通职工门诊统筹结算的服务了。咱们了解一下呼和浩特市开通的情况。那么呼和浩特市呢，目前所有纳入到 B 级结算的定点零售药店都正式开通。

0: 了职工门诊统筹结算服务，参保的职工呢购药会更加省心，而且呢更加省钱。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重点来说一下就是报销的这个政策啊。首先，报销药品的范围，首批呢把常见病、慢性病以及呢季节性病种用药纳入到报销范围，配备不少于50种集采药品，并且呢单独标记，动态调整药品的种类，逐步的扩大覆盖的范围，贴近参保职工的实际用药需求。第二呢是报销的标准，这个报销标准啊和在医院门诊统筹的额度是合并计算的，在职人员年度起付线200元，报销比例60%，退休人员年度起付线50元，报销比例70%。那么封顶线呢是年度最高报销额度为2000元，这个2000元呢和医院的门诊统筹呢它是共用额度的。而且这里要注意，如果你已经开通了家庭共济的账户，家庭共济账户支出的费用是不计入到使用人的起付线的。简单点说呢，就是家庭共济，共济人呢可以使用被共济人的这个账户里的钱，但是不能和他共享门诊统筹报销的额度。那接下来如果涉及到处方啊，或浩特市定点医疗机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流转的合规处方，都是可以正常的结算的。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大家，咱们在购药的时候呢一定要主动的出示医保电子凭证或者是社保卡，如果需要查询定点药店的位置或者是药品的比价呢，可以关注呼和浩特市医疗保障局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医保电子地图，或者呢扫描店内比价的二维码。那么以上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呼和浩特市 B 级定点药店纳入到门诊统筹结算服务的一个消息。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各个盟市这项服务已经陆续开通了，但是各个盟市这个门诊统筹报销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每个盟市都有自己不同的起付线，都有自己不同的报销比例，也有不同的封顶线，也就是最高支付限额。所以呢，您一定要以您参保地当地盟市门诊统筹在药店开通报销的政策为准啊，一定不要参考其他盟市，以您自己所在地门诊统筹报销的额度开始啊。我看到有朋友补充，呼市十四区一共583家药店门诊统筹业务啊。这一次呢对于广大的群众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大家呢去这个药店啊享受门诊统筹政策的时候，药店那个门口的地方它会贴一个 B 级 ABCB 的 B 级结算的这么一个非常醒目的标志啊，它是一个蓝白配色的，看到 B 就说明它是有门诊统筹结算服务的，在这里边购药是可以享受到门诊统筹报销政策的。好，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平贵，农村合作医疗，比如说高血压的药能报吗？农村合作医疗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同样各个盟市有各个盟市不同的门诊报销的政策，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类常见的门诊上的慢性病，呼和浩特的政策是这样的，高血压、糖尿病这属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门诊两病，这两病呢在经过认定的医疗机构认定之后，在定点的医疗机构买药的时候是可以获得报销的，前提是先认定，然后呢定点的医疗机构购药，这个仅限于呼和浩特。那么其他呢每个盟市，比如说乌兰察布，比如说鄂尔多斯，都有自己不同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门诊上报销的政策，尤其像这类常见的两病什么的，各地都有各地不同的政策，一定要以当地参保地的政策为准啊。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0: 这位咨询从业资格证的朋友啊，你说的这个我不太了解，是哪方面的从业资格证啊？因为从业资格证它还不一样呢。我给您举个例子，我最熟悉的从业资格证 就是我的从业资格证。我的从业资格证叫什么呢？叫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我这个证它就是纸质的，还得年检，年检完了之后还要贴年检标，虽然电脑上网络上也能查得出来，但是我必须得拿一个纸质的本儿。所以您到底说哪方面的从业资格证，对吧？你和那个发证机关有没有电话呀？你自己先跟他们问一下，因为每一个从业资格证它管理的那个机构是不一样，发放的机构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后续呢年检呀年审都不一样。所以呢您一定要和这个从业资格证负责考核年检发放的那个部门联系，以他们的解答为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我们来找具体的问题。公司没发工资但让签离职手续可以签吗？他还有义务没履行完毕呢，咱们不能签这个字。而且呢，离职指的是什么呢？离职指的是您主动辞职了，他工资都没给咱们结算完呢，咱们干嘛要主动辞职啊？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签啊。那么既然现在还有工资拖欠着没发完呢，那么就跟他沟通，让他尽快的把工资给我结算完毕，这是第一关于工资的事儿。第二呢，就是离职不离职啊，这个一定要实事求是，到底是用人单位把我给解雇了，还是说是我自己主动不想干了，实事求是的去签。如果是用人单位把我解雇了，让他给咱们开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你不要就是说自己呢也不认真对待这个事儿，让签啥就签啥，结果签完了一看上面写的是一个主动辞职的报告或者是一个离职申请。你自己离职主动辞职，你是领不上失业保险的，对您来说是有损失的。但是如果是用人单位把您解雇了，这里边还分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和这个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那应该给您支付补偿金，违法解除啊还有二 N 的赔偿金呢。所以呢这位朋友，第一工资没结算完毕，不要急于跟他解除劳动合同。第二，到底是你辞职了还是他把你解雇了，咱们实事求是的签最后的这个书面文件啊。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货运资格证，你问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个运管部门，就是咱们的这个行业主管部门，问一下他们。你要是自己问不清，你找上电话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啊。托县县城去托东火车站的公交车少，下午四点以后就没有去回车站的公交，没有公交导致出行不便。你这个事情啊，先打一下当地的12345，12345把问题啊会派到主管部门，比如说派到托县的公交公司，看看是否呢要进行一个市场调研，有没有运力方面的需求，对吧？看看每天到底有多少人在四点以后需要依靠公交车往返托县城区和火车站，要进行一个线路调研，确认如果确实有市场需求，公交公司这边会及时的安排的。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1: 您好，方华老师好。
0: 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0: 诉，或者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想咨询一下温律师？
1: 您在公司实际上承担的是什么工作？
0: 我实际上也是干财务，但是就是一个基本，就是一个基础的员工，
1: 并不是财务负责人，
0: 是
1: 吧？
0: 不是，
1: 对，
0: 不是。我这个情况我不知道，
1: 市场监管局那边有没有帮你协调用人单位？
0: 没，因为现在法人联系不上。
1: 哦，
0: 就相当于公司就是名存实亡了。他我离职的时候就相当于也没有人了。他告诉我说他要走那个注销，说是注销了，我这个也就自然而然注销了。但是这已经将近一个半月了，一直没有任何推进的，没有任何进展。
1: 对，好的，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分析。温律师请。
0: 好，
2: 这个我没听懂他说的。
1: 是这样，张女士6月9号和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她在去办失业登记的时候才得知自己被单位呢备案为了财务负责人。于是呢，这肯定不是真实的，因为张女士她只是单位的一个普通的财务人员，她并不是负责人。然后呢，张女士向有关部门反映，市场局的说呢只能起诉，现在目前呢联系不上法人，这个公司也没有注销，所以他现在仍然被标注为公司的财务负责人。那对于他自己来讲的话，这个劳动合同解除之后，像失业保险金呐、失业就业登记的一些政策也都享受不上。咨询温律师，这个事情是要起诉吗？如果起诉应该怎么准备？
2: 这个呢，只要是单位辞退你，是完全可以要失业补助金，但是因为标注了财务负责人，你领不上，这就相当于单位给你造成的损失。你可以去当地的仲裁委员会起诉，要求比如说你应该失业补助金领10个月，应该领的2000多块钱，那你就是每个月比如说1000多，十个月应该是领的10000多，你可以完全起诉，这个是可以进行诉讼的。
0: 那我是应该去仲裁还是去法院起诉？
2: 仲裁
0: 啊，不用走起诉流程。
2: 不是，仲裁是先制条件，只要涉及到劳动的案件，比如说咱们老百姓的工伤呀、工资呀、失业补助金呀这些之类的啊，你都是先仲裁再去起诉。
0: 哦，先仲裁是吧？
2: 对，就是仲裁是个先制条件。
0: 那我仲裁的话，我是去哪儿呢？这个公司是属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它的注册地。
2: 就去新城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他就在那个人社局的2级部门，你问到人社局在哪，你就知道仲裁。
0: 啊，那就是社保那块是吧？人社局。
2: 人社局他该是包括社保，他不是说是只包括社保，还有仲裁委呀这些部门。
0: 哦，人社局的劳动仲裁，那我用准备什么材料吗，温律师？
2: 那你去了以后，你就问我需要准备什么？大概准备的肯定是身份证、你的劳动合同、你的解除合同，还有这些，大概就是这些。
0: 哦，那您说我现在就是可矛盾了，因为我之前咨询了，他说是如果起诉流，他说如果走起诉流程的话，得3到6个月，就是拿到一个涤除什么登记证还是啥。我说因为咱们在领那个失业金期间，不是就是那个医保不是国家给交吗？假如说是我就是中间有好几个月，假如说我仲裁了。也没给协调，我最后又走这个起诉流程，又得3到6个月。之后我是他给我把这个关系解除的话，我再去社区做这个失业登记，是不是就是有时间限制？我这个登记日期是不是早就过了？
2: 这个你的跟那个这个属于政策性的问题了，这个你跟失业科，也就是失业中心，然后呢你问他们这个流程我应该是哪时候起诉比较合适，哪时候登记，是这样的。
0: 哦，
2: 对，法律上不会说是啊，你起诉中间这个怎么登记，不会这样规定的。
0: 哦，
1: 你这部分损失想通过起诉让用人单位来承担，这个难度很大。
0: 对的啊。
1: 是的。
0: 哎，我现在就是不想让我的医保断掉，其实说白了现在这个公司就是谁也联系不上。我这一个多月就是一直在找人。
1: 因为您享受，您就是领失业金期间由这个失业保险基金代交医保，这是个政策，这是个政策啊。你说是因为他把你标注成财务负责人，导致你现在享受不上这个政策的经济损失，你要求他来承担。我们初步分析，这个难度比较大。您可以去试，但是应该相应的判例我目前没有看到。所以只能是去试。
0: 哦。
1: 因为整体上来讲，您目前的身份是不符合享受失业

0: 保险金的。
1: 啊，是吗？
0: 啊，是的，因为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您是签了一个辞职的一个东西是吗？
1: 不是，我是被辞退的。
0: 那你跟他签的是解除劳动关系的合同吗？
1: 不是，被辞退证明。
0: 被辞退证明啊，他在职的时候给你交过失业保险没有啊？
1: 交过
0: 至少一年以上是吗？
1: 对对对。
0: 那您现在失业保险就是办了失业保险登记了吗？
1: 没有，我现在一去办大数据就查出来我还属于在职嘛，就被在职不说了，还是财务负责人啊。
0: 那你就是还是
1: 就
0: 你就还是没有办这个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个手续嘛，对吧？
1: 对，就是系统里面没有办，我现在不就是说纠结这个关系该怎么解除嘛。
0: 哎，所以现在呢，就是温律师刚才给您的这些建议，你就通过这些建议还是先解除劳动关系吧。至于什么时候解除了，什么时候才能按照失业保险做登记，然后呢由基金帮你代缴医疗保险，那都是下一轱辘的事了。你现在就是要求翻回头来主张这部分的损失，目前初步分析法律上没有依据。
1: 嗯，那我就先去仲裁是吧？不用。
0: 对，刚才温律师告诉你的那个怎么解除劳动关系的那一点，你按照那个思路去走。啊，我刚才主要说的就是说你失业保险登记和医保代交的那部分政策。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好的，好的。
1: 好，
0: 那好，
1: 好，
0: 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嗯，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在四子王旗呼吉图乡西滩村规模化贝贝瓜种植基地，圆润厚实的贝贝瓜掩映在藤蔓之间。80余名工人分工协作，熟练的采摘、筛选、装袋，高效推进采收工作。据田间测产统计，这片农田贝贝瓜亩产可达2600多斤，种植效益可观。四子王旗贝贝瓜种植户吴果英：
4: 今年我种了600多亩贝贝，亩产量也可以达到2600到2800，还有咱们这个公司呢收购的挺好，每吨按那个1800，咱们也挣了钱了。
3: 与此同时，吉生泰镇东堡子村的贝贝瓜种植基地也迎来丰收。今年择优布局种植贝贝瓜400亩，凭借精细化田间管护、科学化种植技术，亩产稳定在3800至4000斤。基地持续与山东大型电商平台企业深度合作，签订保底收购订单。优质优价的合作模式下，贝贝瓜收购单价稳定在每斤1元以上。近年来，四子王旗立足地域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培育贝贝瓜等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广的特色果蔬产业。通过积极推广企业加农户加订单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难、价不稳的产业痛点，拓宽多元增收渠道。
5: 煤化工、绿碱化工是乌海工业经济的坚实根基，更是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底气所在。2026年，乌海市坚持技改赋能、创新提效，不断提升产业含绿量、含锌量、含金量，让传统企业焕发新活力，老基地迸发新动能。作为全市绿碱化工龙头企业，今年内蒙古一化化工依托技术改造和产学研协同创新，成功实现湿电子级盐酸国产化、高端化产量，有效补齐区域精细化工发展短板，为全市传统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树立示范标杆。内蒙古一化